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其实说到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问题啊，我们发现最近这几年关于老人家的这个心理问题现在也是被很多朋友关注的。与此同时，还有像一些记忆力减退呀、认知障碍呀、孤独，哎呦，老人家总担心、总害怕、怕生病、怕不能自理，这种焦虑、情绪不稳定，其实在老年人这个群体当中也是很常见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是集中展开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5: 你刚才说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在临床中啊，现在确实是越来越被大家也重视了。那今天呢，好好把这个问题谈一谈，也让咱听众朋友们呢、能够正确认识我们身体的衰老。实际上老年人出现呢焦虑现在是非常常见的，能常见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指出一组数据哈。这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北京协和医院心脏科的专家，他自己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就提过这事儿。他说到我这里啊来看诊的，看心脏病的，如果这个病人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的时候，这里头心理问题得占多大的比例呢？ 90% 以上。甚至有时候他说我一天上午啊看20个病人，结果发现什么，这20个来看心脏的病人，最后发现他的心脏原因都是什么，是焦虑症，没有一个呀是真正的心脏病。哎，所以说当时他给我解释什么，就是他完全呢是从一个专家的角度上来解释这个问题的，心脏科专家。我们听众朋友听一听，哎，这个道理实际是很明确的。他说你想想什么人会挂号啊，挂到北京协和医院来看心脏病啊，他肯定啊怀疑自己啊胸痛，是心绞痛，是冠心病，胸闷上不来气儿，哎，是什么，是心衰、心功能不全，或者是啊心律失常，担心自己会猝死、会心梗，所以说自己呢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天天呢提心吊胆，怕某一天呢自己一下心梗。

或者是呢一下子呀心衰人不能自理了，所以说肯定是怎么办，就想办法呀找医生帮他解决这个症状。只要这胸痛还在，只要这个胸闷还在，他这个心就放不下来。结果呢找医生看了，医生也给开了药，自己也各个渠道去打听，找了很多很多药来治疗这个病，结果发现什么效果啊并不理想，该痛还是痛，哎，该闷还是闷。去体检，心脏啊彩超上瓣膜关闭不全，哎，心功能舒张功能下降，心电图又是早波又是二连率三连率，所以说药吃了这些症状还在，他怎么样，他肯定就越来越紧张。那越紧张怎么办，开始啊可能是在县里看的，区里看的，市里三甲级医院看的，那这个地方看不好就找专家，专家给开了药，心脏病的药冠心病的药还是没好，那我们会怎么办，到省城去挂医科大学的号，去挂省医院的号，去挂当地顶尖专家的号，结果这些专家还是给他按心脏病看，还是看不好，哎，那怎么办，就继续往上找，最后找来找去啊就找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因为你到这里就已经是在看病看到头了。但是这里他要想另外一个问题，心脏病冠心病，只要你诊断冠心病了，大家想一想这个病是不是遍地都是啊，冠心病也可以说也是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能要命的病症，所以说全世界各个地区实际已经统一了对冠心病的治疗。哎，你早期的时候什么时候该降脂，吃什么降脂药，血压要控制到多少，血糖要控制多少，它都有一个很明确的治疗方案了。而且这个治疗方案大家想，现在的通讯这么发达，北大的医生这么开的药，美国梅奥的医生那么开的药，其他地方的医生过一两个小时他就知道啊他们在用这个新的治疗方法了。所以说实际上真正的冠心病他说在哪里治啊，他治疗方法是没多大区别的，什么时候下支架，什么时候啊用地平，什么时候利尿，什么时候又上中药，中药上什么药，都是有统一方法意见的。所以说的话，实际你会发现你去医大开的药跟你在县城开的药是没有大区别的。所以说这些病人挂来挂去看来看去，最后一直得看到协和，他在前面的已经很多心脏医生肯定已经给他看过了，那这些医生都给他用冠心病的药，也是大家统一的大家公认的可以治冠心病药来给他治，如果治好了，哎，用了之后不疼了不闷了，他肯定就不爱往协和跑了，那跑到协和就说明他没好。所以说的话，那最后解释这种问题就只有一个道理了，就是他根本就不是心脏病，他是什么，是焦虑症。所以说呀，他说这种现象啊现在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个事情他跟我说完之后，这几年我也查了很多资料，那现在呢不管香港这边还是欧洲的比较有名的，像伦敦的国王医院，包括呀美国全世界心脏的顶尖医院梅奥诊所，他们的数据我都查了，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数据，什么，就是啊在心脏科看冠心病的患者，看心律失常，看心慌胸闷的患者，这些顶级医院顶级诊所，它里边心脏的问题和精神，也就是简单说焦虑，哎，疑病综合症，就担心，过度担心，过度操心，完全是心理问题引起的心慌胸闷的比例能大多少。报道啊低的是啊，在美国报道的是 83%， 最高的是多少呢，是 87% 的男性他的心脏病中都涵盖了心理问题，而且甚至心理问题有一些时候啊能涵盖超过多少，一半的人他完全是心理问题，根本就不是心脏问题。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今天节目之前跟大家把这个数据提一下，实际就提醒大家，这个焦虑心理问题现在对于老年人健康，老年人的各种疾病治疗，这不是说有少部分人他不是真正的心脏病，是焦虑症，是大家呀都有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确实有斑块啊，我血管确实狭窄了，我确实心梗，我心肌酶都高啊，大家记住这个人群呢是这样的，我们把它呀分成三类。一类是什么，就是它就是焦虑，它根本就不是心脏病。第二类是什么，焦虑和心脏病都有，哎，而且焦虑是心脏病
重要的诱发因素。那这个就是好解释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焦虑，爱操心，瞎操心，心里有事放不下。那这样的人睡眠不会好，血压不好控制，年轻时候内分泌失调，包括得了心脏病、支架心梗出院，医生肯定都要跟你说一句话，回家别生气，回家少操心。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这不是要解决你心理问题吗？所以说我们看谁得心梗，生气来的，一股气哎，就把人呢诱发心肌梗死了。所以说什么，就真正严重的心脏病，在病程发展加重的过程中，心理问题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二个人群。第一个人群就纯粹是心理问题，第二个是心理问题造成心脏病加重，第三个人群是什么，就是得了严重心脏病，真正的心脏病引起的焦虑。我们说了，哎呀，就我这人呢心大，我根本呢不在乎。我跟大家说，这叫吹牛。谁能说不在乎生死啊？谁说不怕自己得心梗啊？所以说嘛，当医生说你身上有个病会引起心梗，哎，你很有可能得脑中风的时候，你能不紧张吗？不可能不紧张。你得了一次中风，你不担心二犯吗？不可能不担心。你得了心梗，你肯定怕那支架再堵。所以说什么，就是重病之后，老百姓说是心焦，也就是得了真正的心脏病之后引起的心理问题，而这心理问题又直接影响了你真正心脏病的治疗。这三种人群，我听众朋友们，今天大家首先要鉴定一下自己是哪一种。第一种，你单纯的心理问题，根本就不是心脏病。我给大家讲啊，有很多简单的办法就可以判断出来啊，你这个胸痛到底是神经官能症还是真正的心绞痛、冠心病。首先第一个，我在节目中过去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针扎一样的痛，刀割一样的痛，这不是心绞痛。心绞的痛有一个死的规矩，就是这样特点的，它是成片的痛，它的疼痛范围一定要超过你一个巴掌大。针扎的肯定不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两秒的痛，偶尔一闪而过的痛，绝对不是心绞痛、冠心病。冠心病的疼痛不能短于两分钟，另外一个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心肌细胞当缺血超过20分钟，就会发生心肌梗死。我缺血了，心脏开始疼了，疼一会儿它就不疼了，这叫心绞痛。心绞痛的时候是没有心肌细胞坏死的，那如果发生了心肌坏死，就不叫心绞痛了，叫什么？叫心肌梗死。所有的心肌细胞只要缺血超过20分钟，就会发生缺血坏死。那大家想想，你每次疼痛都是半个小时以上，甚至一天疼痛，而且这疼痛你反复发作已经很多次了，已经甚至几年都经常这样半天半天的痛。那大家想想，如果是冠心病引起疼痛，那你应该是什么？你不应该是心肌梗死吗？那你见过3次、4次、5次、半年的人天天心肌梗死的吗？这样人是活不下来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解释了，你这疼根本就不是冠心病。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些医生啊，他的临床经验也会造成啊我们心理问题过度负担。为什么临床经验呢？就比如说心电图诊断发现心肌缺血，彩超给你诊断心肌缺血。跟大家说，心电图和彩超对心肌缺血的诊断属于筛查诊断。什么意思啊？就是它是无法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心肌缺血的。而心肌缺血是心肌的血供血不足，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时间段，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当你生气焦虑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很累的，老百姓都说了，操心的人心累。确实当你紧张的时候，你焦虑的时候，我们人心脏耗血量是很大的。那你老年人随着我们年龄的衰老，我们的血管供血能力肯定是在下降的。但显然我们身体中啊，就是你没有冠心病，它也会啊随着年龄增长出现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你还是像年轻时候那么操心，甚至岁数大了更操心。所以说你心脏它用血就在不断的加大，但同时呢，你血管又在衰老，供血能力叫衰老，所以说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呀？

给的血不够了。那这个时候你做心电图，你做彩超，就会发现心肌缺血。那这个心肌缺血是因为冠状动脉粥样化冠心病来的吗？不是，是因为你心脏供血和用血之间失去平衡了。你送血因为年龄衰老在下降，因为焦虑你的用血在增加。这个我举例子就像啊我们家里花钱一样，哎，我感觉钱不够花了。大家记住，钱不够花了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你真的挣钱少了你不够花，还有一种更多见的什么，钱挣的不少但是你花销太大了。所以说心脏缺血也是同样道理，缺血不一定是因为供血少，你要想到是不是你花的太多了，用血太多了。而什么会引起用血多呢？很典型的焦虑就是其中一个。所以说这件时候你要判断你这个胸痛，你这个心律失常心慌到底是什么原因起的。再有个心理问题很简单的诊断方法是什么，我们经常啊会碰到这样的患者，包括我在节目中啊，你看经常有很多患者找我看诊，他说几句话我就说了你是焦虑症。我是用什么方式来判断的吗？这里有一个国际公认的非常准确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一个患者当跟你说他的病情的时候，他能说出啊六种以上有生命危险致残危险的慢性病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人是一体多病。我告诉你这不叫一体多病，这叫焦虑症。你比如说的孙院长，我担心呢我的肺结节会恶变，萎缩性胃炎已经常化生了，哎，我也是担心呢长东西。哎，你说我这脑袋有腔梗颈动脉斑块，我担心我中风。你说我的眼睛啊有黄斑变性，我的眼睛啊有视网膜病变，有糖尿病变，我担心失明。这都是什么可以致残的疾病。担心我心慌，我有冠心病，我是心脏疼，我担心呢我会心肌梗死。这又是一个。我腰间盘突出，我腿疼，我担心我截瘫。哎，我这糖尿病人呢，我头晕麻脚麻，我担心我截肢。医生啊说我颈椎很严重，那颈椎病的话影响就更大了。不管是压迫神经引起的你瘫痪，还是刺激血管引起的中风，就是你这么一说哪一个都是要命可以致残的疾病。但是你看你残了吗？没残，你还在找我看诊。哎，你看能听广播，你还能自己做饭买菜，这说明什么？它并没有要命。那就好像说呀，我们都知道老虎狮子是很危险的，那如果我跟你在房间里家里头我给你放了一只老虎一只狮子，结果你还是天天在这里生活，那说明什么？说明那老虎狮子是个没牙的老虎，没牙的狮子是你从小长大的，它根本不会威胁到你的生命安全。当你出现六个以上这样致死致残性疾病，大家算一下自己身上你还可能活着，就说明什么？不是你的治疗多好，是你这六个病是假的。所以说这些呀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老年人现在呀就是非常容易出现现象，焦虑抑郁，天天呢担心自己得这病得那病，甚至因为这个会造成很重要的损伤的。哎，你比如说他自己也怀疑自己会得心脏病不敢出屋了。那你不敢出屋，我告诉你，你心脏病能不能预防我不说，你骨关节肯定是受不了，你的骨质疏松肯定要来了。担心自己血糖高会有糖尿病并发症，这个也不吃那也不吃，不管你对血糖控制是不是对不对，你营养不良肯定会出现问题，你代谢的问题肯定马上都来，可能一次感冒就可以要你的命。所以说的话，过度焦虑，对疾病过度关注，老祖宗告诉我们中医的理论什么东西都不能过。这里面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没有发现这个特点？我们看看周围的朋友，洁癖的人没有健康的，他身体肯定不好。同时的话你看呢，就是买菜必须买纯绿色的有机的，吃药一定啊要绝对安全的，一年甚至做两三次体检，做体检把所有东西都要查一遍，每个东西都要去治，都要当病看的人，我告诉你没一个身体好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根本不是健康的问题，你肯定这种方式啊说明你有焦虑了。我这跟大家说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如果我在看诊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人，高血压我一天测三次血压，甚至我一天测十几次血压，我告诉你这个人不用说，他第一个血压很难控制，

动态血压测出来的你的真实血压跟你自己测的血压要相差很大很大，很有可能你干脆就不是一个高血压。这些都是焦虑问题在我们身体的具体体现。那所以说今天呢，讲这个问题讲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们听众朋友啊，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呀，那我是不是焦虑？那肯定很多朋友还要问，说孙院长，现在焦虑怎么这么多？我跟大家说，这里边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现在还无法正确适应什么叫衰老，没有啊适应我们老年的生活。哎，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但是进入老年社会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每个老年人第一个对身体正常的衰老准备不足，第二个更主要什么，社会方方面面对我们的衰老还没有做好照应的方法。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说呀，古代传统有几句话哈，这个大家想一想，在古代的时候老年是一个什么状态。比如说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随心所欲，这是孔子的话。什么意思啊？六十而顺，到六十岁的时候别人再说什么话我就不会着急不会生气了，做体检那会儿医生再说你要得心梗了，你也不会呀，因为这一句话把自己吓得半死了。那到七十岁叫随心所欲，我想做什么做什么。而为什么要随心所欲？孔子加了一句话叫不逾矩。什么意思？到七十岁的人就已经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而且更主要什么，他没有其他的负担了，子女已经独立了，孙子也大了成家了，在古代的时候我就照顾好我自己就可以了，我一个人吃饱，我一辈子所有啊未完成的事情都完成了，这就是七十岁的状态。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人到七十古来稀。什么意思啊？在古代的时候我们超过七十岁的人是很少的，所以说的话，那现在的问题，你说六七十岁的人你能随心所欲吗？第一个怕给子女增加负担，有的人呢还要帮着孩子呀去带孙子呢，而且甚至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七十岁的人还照顾自己的父母呢，也就社会负担他还在呀压着自己。同时什么，就是对自己的将来的健康的希望是不一样的，我不是简简单单的要能走能撂就可以，我想活到一百二，我想啊健健康康的活到一百二。所以说这些期望值经常跟我们实际的健康状态年龄当不平衡的时候，它肯定要带来焦虑。你比如说，我就曾经接诊过这样一个患者哈，年龄大的人呢听这个别生气，因为什么，这是现实。这位朋友是89岁，我跟他说，我说他焦虑了，他也很生气，他觉得呀我不重视他的健康，89岁自己呀脑袋里有腔梗，走路啊走快了有点喘，哎，同时的话那胃口吃东西胃口啊不太好，偶尔啊几个月啊会有失眠睡不着觉的时候，记忆力也开始下降，担心自己得老年痴呆，担心自己得心肌梗死，担心自己体检发现的囊肿结节会恶变，所以说来找我看诊，包括肌酐呢已经超过100多了，担心自己也得尿毒症。我当时就说了，为什么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他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正常衰老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疾病的问题。而这里面最简单的，随着你衰老，肾功能衰老，比如说我们人的肌酐呢，它肯定要随着衰老逐渐升高的。那你这个肌酐如果要发展尿毒症，按照现在这个顺序的话，最少得40年50年才会发展成肾功能不全。那他已经89了，你说他关注的是一个40年之后会要他命的病，我们想这不典型的是心理问题吗？我们大家想的太多了，包括现在很多媒体包括一些其他地方给我们的信息也是，牙疼都变成心脏病了，那就造成什么，你流口水就变成中风了。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年龄超过70的话，你流口水90%是牙的事儿，中风在这里不会超过5%的。但是为什么你就一流口水马上去做脑机滴就把自己吓得半死啊？哎，你从各种媒体上得到的那个专家说的，哎，你这呀是要中风了，害怕怕自己半身不遂。所以说实际上是一个正确的健康观，真正符合实际的期望值。我到89的时候，你像我刚

0: 再说那老人，我还可以呀、啊，出去遛弯，找事儿买菜，哎，我自己照顾自己，完全没问题。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89岁的身体了。我到了100岁，我还认识人，我到了100岁，我能自己吃饭，不好吗？太可以了。所以说，你不同的年龄段呢、啊，你要有不同的健康观。你说我到70岁了，我爬3层楼，我不胸闷心慌，我说这要求啊有点太高了。对不对？你别说70岁的人，你现在18、19岁天天坐床上玩手机那些小孩儿，18、19岁的，你让他一口气爬3层楼，爬1层他也喘。所以说你能给他诊断心脏病吗？不能诊断。那同样的，你到80岁的时候身体老化，你爬几层楼梯喘闷能算病吗？那绝对不算病。就是大家要认识啊，正确认识哎衰老带来的情况。所以说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多朋友啊可能说，那孙老师，那我现在确实是有心脏病，我做检查的医生也说我有心脏病了，我怎么来呀判断我到底是焦虑的问题在这里占了多大。这里也给大家教啊几个简单的方法。焦虑也其中有个非常好的方法，怎么样？你先试一下呀，转一下你的注意力。哎，我现在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但是什么时候我自己在这待着的时候，我看我体检报告的时候，我听广播那老师讲心脏病的时候，我马上啊就感觉焦虑上不来气儿。哎，我要干点活，哎，我要打个牌，我要出去遛个弯，就感觉好了。为什么？注意力转走了。所以说大家试一下哈，就自己感觉怀疑啊，已经治了很多年，这个胃胀啊，这个胸闷啊，一直啊治疗不见好，怎么办？你试一下，把注意力转移走了，你看看呐、啊，你能不能症状改善。比如说最经典的，越想睡觉越睡不着觉，有一个算一个，谁都是，就怕今天晚上失眠。我告诉你，你肯定得失眠。那怎么办？我今天晚上就找点特别繁重的活，比如说我今天呢我要抄一本书，这本书2万字，我要把它抄完。你平时天天晚上就不睡觉不吃药你都不合眼，你今天给自己定个任务抄1万字，你会发现什么？抄到2、3千字的时候，你就眼皮都睁不开了。这个时候你往床上一倒，再一睁眼睛天就亮了。为什么？抄东西把你注意力转移走了，你就已经开始不怕睡不着觉了。现在晚上像一些放松的瑜伽啦，包括一些呀哎冥想疗法都可以做到。那再有一些呢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当你不能准确掌握的时候，哎，我用一些呀中医讲什么心血的药。中医解释心血啊，就是西医的焦虑。比如说你心慌，我上不来气儿，没和气，就总管嗓子里啊卡痰，哎，无缘无故的心慌，尤其带肋叉子疼的，就你说的胸前剧痛。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啥？你先别着急啊，去什么丹参片、三七粉，你试一下血府逐瘀丸。哎，吃东西没胃口，人呐、啊、林黛玉体质，多愁善感，天天担心自己心梗中风的人。人哪浑身没劲儿，脸色也不好了，体检指标越来越差的，你试一下养龙丸。哎，那我们说了，晚上睡不着觉，一躺下啊就感觉心慌难受，一做梦就梦的都是死人，天天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试一下养心凝神丸。这些药都是什么？先从缓解你的心理问题入手。哎，看一下，如果你说了我用上丹参片，我用三七粉，用的心脏病的药没好，结果我用这个养生丸好了，那说明什么？你不是焦虑问题吗？你根本就不是心脏病的问题。所以说呀，这类实际好的方子非常多的。你比如前段时间呢，我们节目中给大家来这个香港的逍遥丸，它也是典型的这类药物。就是你怀疑自己有心脏病，按心脏病吃不好，你把它加上，你加上它发现，哎，我这个心慌胸闷好了，那说明什么？你就根本不是真正心慌胸闷。哎，而且焦虑大家记住，什么的症状最容易啊，我们一定要先从焦虑上开始入手。老胃病，胃胀吃不下去饭没胃口的。第二个我刚才说了，心慌没啥事心蹦蹦乱蹦的，针扎一样刀割一样的。再有一个头晕，脑袋沉，头重脚轻，睡觉睡不踏实，总感觉嗓子有东西咳不出去的。包括呀五心烦热，就是啊自己都说不清楚哪儿难受，哎，又是心又是胃的，讲胃你就觉得自己是胃难受，也今天呢老师讲的是心，你就感觉自己心脏病了。这些呀大家都可以先用一些呀 中药调理试一下。中药不要去用胃药，不要用心脏病的药，用调心神的药，补血的药。这个补血药不是长血红素的药哈，中医讲养血安神的药，大家呀也不要自己随便用，因为它专业性也是很强的。可以咨询我们工作人员，让我们工作人员根据你情况给你个建议，你自己试一下，一试见效了，那你就明白了，你这根本就不是心脏病，你是焦虑了。
1: 好，非常感谢孙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的分享和讲解。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
0: 孙
5: 主
0: 任，
5: 你好。
0: 喂，是我啊。
5: 呀，今天能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
0: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今年是83周岁了。
0: 嗯，
5: 我是沈阳的。哎呀，啊、今天能跟你通话，我可真高兴。
0: 啊，不客气啊。
5: 哎呀，麻烦你孙主任帮我看个病。
0: 啊，你说一下你的情况。
5: 啊，我是那个多少年的高血压了。
0: 嗯。
5: 这我上医院刚回来呢。哎呀，气喘吁吁。我那个什么，那个血压高，完了还失眠。
0: 嗯。
5: 那个前我做的迷糊。完，我去上医院检查，做个脑 CT， 他说我那个多发性那个腔性脑梗，
0: 嗯，
5: 完了还有血脂高，低密度脂蛋白都比高出来不少呢，
0: 嗯，
5: 还说老说不明白，就那个白细胞高倍视野呀，那是什么呢？
0: 就是显微镜底下调的清晰度很最清晰的状态下看你的白细胞形态和数量啊。
5: 那个是高不好吧？
0: 无所谓的。
5: 是吗？
0: 嗯。
5: 还有那个上皮什么的吧，细胞。
0: 你把那张报尿常规报告单扔了。
5: 是吧？那我血脂高。
0: 嗯。
5: 嗯，
0: 问题都发现了，血压、血脂高，这是你的核心问题啊。
5: 是不是？
0: 嗯。
5: 完，我血脂高。
0: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焦虑太厉害了。
5: 哎呀，这失眠呢，我这一辈子了，可能都。
0: 正常心态的人不会把那个高倍视野白细胞看得这么重的，你这一点就反映出来你严重焦虑，你严重焦虑到你的程度的人，睡眠正常生物钟肯定是乱的，所以说的话你控制血压控制血脂都很难。
5: 那咋办呢？孙子，你这产品吧，我也买了，就那逍遥汤，还有
0: 还是核心问题啊！你现在就三件事啊：焦虑的问题、血压

0: 血脂的问题，你在用什么控制血压？怎么样能控制住了吗？血脂是用什么控制？
1: 我用的我那个现在吃那个那个，哎呀，这建议着急吧，我看那个那个替米沙坦，
0: 嗯，
1: 美卡克，还有那个消
0: 美卡素
1: 半银铜，
0: 嗯，
1: 完了我家里有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那个青露晒芹了，嗯，有什么的都有。早晨那前血压高都高到200来的，哎呀，我还瘦，我1米53那个，我才80不到90斤。
0: 嗯，
1: 反正我早晨吃替米沙坦，
0: 嗯，
1: 晚上吃半心酮，
0: 嗯，
1: 这么吃药吧，还能控制到那个150、150。
0: 你测血压是自己测吗？
1: 啊，我就跟电子血压计测。
0: 你做过动态血压吗？
1: 动态血压就背那盒子那个。
0: 对，测24小时血压的。
1: 24小时那几年前做过，就是能有几年了。
0: 你动态血压高不高？
1: 动态那前也忘了是高不高了。
0: 你做的是动态血压还是动态心电图？
1: 动态心电图。
0: 我说的是动态血压。
1: 说没做动态血压咋做的？就背盒子那个。
0: 对，也是背盒子的，测24小时的血压。
1: 那个是，那我背过盒子，那是测心脏的吧？是不是？
0: 你背盒子应该做的是心脏的，不是测的血压的。
1: 是吧？
0: 嗯，你再去做个血压，你知道为什么吗？焦虑症太重了，你这样的话没有办法测血压。
1: 是吧？怎么能控制这个焦虑症啊？还那个，还迁移性脑梗，哎呀妈，心完了，你说我这心还慌，今儿我又去做那个心电，他没有病啊，做不出来呀。
0: 我说你是焦虑症啊，我没说你是心脏病啊。
1: 哎呀，那我这心咋慌的突突的呢？
0: 所以说，我说你还是焦虑的问题嘛。你这样，你做两件事儿哈，
1: 啊，
0: 一个呀，你可以加一个叫养心宁神丸的药，你吃它，
1: 啊，
0: 完了做动态血压，看一下你动态血压跟你自己测的血压一样不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以后每半年做一次动态血压，按动态血压的标准来调你的降压药，不要以你自己测的血压来调。
1: 孙老师，那我要做出来那个和我这不一样，我吃啥药？
0: 做出来不一样，按照你做出来的动态血压来调药。
1: 那调啥药？吃啥药？
0: 你得先做出来才知道啊，对不对？
1: 那到医院就说做那个什么了，动脉血压呀。
0: 动态血压。
1: 动态血压。
0: 对，
1: 啊，
0: 因为你自己说的你这个血压值跟你吃的药对应不上。
1: 啊，做一个动态血压。
0: 你肯定测血压的时候太紧张了。
1: 啊，动态血到医院就做去呗，是不是？
0: 对，
1: 那是到心内科啊，
0: 哪科都能做，很简单的一个检查，
1: 是吗？
0: 啊，
1: 那我睡不觉，我得吃药啊，你管着是做梦也好，那要成宿睡不着。
0: 你先做动态血压，你先把你的心放肚子里，
1: 啊，
0: 这是对你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方法。你天天疑神疑鬼，提心吊胆，
1: 啊，
0: 你不把血压问题解决了，你心不放下来，什么药效果都受影响。
1: 啊，哎呀。
0: 明白不？先做动态血压，先明确自己，先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啊，完了，那个实验长，那我要做出来，那个他们医院就够能给我开那个降血压的药啊。
0: 对，你做出来动态血压一眼就明白了，你自己测200、180，结果动态血压测130、140，那就说明你自己测那没用啊，以后就不要自己测血压了。
1: 啊，
0: 明白吧？
1: 我动脉硬化，哎呀。我这个血管那个这个左腿前2、3年还那个什么呢，还做过那微创呢，就是那深动脉是静脉。
0: 一个本身83岁了肯定会有动脉硬化的，第二个高血压也会有动脉硬化，所以说你现在血压到底多少多高还不知道呢，你往下的治疗方案就很麻烦，所以说你先做动态血压，下肢血栓不也是治血压吗，对不对？你测出的血压都是假的，你的降压方案肯定达不到理想效果，所以说你还是要去做动态血压。
1: 啊，行，
0: 哎，
1: 完了把这个做完了，调节就那啥了，血压就能好了。
0: 对对。
1: 那我那失眠呢，孙院长？焦虑。
0: 失眠，你先把血压调好，你自己不天天疑神疑鬼，完了坚持吃养心宁神丸就可以。
1: 好，
0: 嗯，
1: 谢谢你，孙院长啊。
0: 哎，
1: 我也买你不少产品，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哈，啊，没事，有什么不明白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完，哦，有事儿我再找你啊。
0: 哎，好嘞，
1: 麻烦你了，谢谢啊。
0: 嗯，好，再见。
1: 好的，再见。嗯，
2: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哈，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 专家看诊室。

0: 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孙主任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好医生，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孙主任好，孙主任好。
2: 哎，是我啊。
3: 好。
2: 哎，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呀，这心脏不行，完了喘气儿还。
2: 你多大年龄了？
3: 70。
2: 喘气儿是什么情况？我看你还咳嗽啊。
3: 这病我估计不好治，小时候出疹落的那个肺心症，高烧烧的。
2: 支气管炎咳嗽有多少年了？
3: 哎呀，这可以有个30年了。
2: 做检查的话，右心大不大？
3: 啥大？
2: 心脏大不大？
3: 我也没检查，也没钱，检查不了。
2: 咳嗽的话，每年都咳嗽的吗？
3: 这时候咳嗽，越感冒越邪乎。
2: 吃饭怎么样？
3: 吃饭还中。
2: 吃饭胃口还可以。
3: 肠道不啥好，吃点油性大的这就饭。
2: 胃口一顿饭能吃多少？
3: 饭吃饭中能吃一碗半饭。
2: 啊，脚肿吗？
3: 哪儿也不肿。
2: 那你不是肺心病啊？你怎么诊断肺心病呢？
3: 那看病他说的，那我也不知道。现在会住一回院，完了住不起，住8天院。
2: 你这症状不够肺心病，还没发展到肺心病呢啊！你这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啊？
3: 现在胃肠道不好。
2: 天天在吃什么药？
3: 我就搁你那买的那叫什么香啊，剂还不好。
2: 你胃肠不好，是不是藿香紫苏散呐？
3: 对对对。
2: 你支气管炎在用什么药？
3: 也跟你买那叫什么，苏合香那玩意儿吧。
2: 苏合香不是治心脏病的吗？我问你支气管炎在用什么药？
3: 犯病的时候就吃点那个麻黄素啥的小药。
2: 你从来没去医院看过呀？
3: 我也看不起，就看一回，我就一人低保，开700多块钱。
2: 你这胃肠不好，每年什么时候最重啊？
3: 不吃油性，不吃凉的，还就差劲，吃点这就闹肚子。
2: 肝脏怎么样？
3: 哎呀，那我没法说，这我也不检查呀。
2: 对呀，那你找我看病，我怎么给你看呢？什么检查都不做，
3: 做不起。
2: 你是吃药舍得花钱，检查不舍得花钱。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的，你就一直在吃药。你到底是省钱呢，还是在乱花钱？
3: 我说就那个心脏是不好，那时候我去就住一回院，他说了心脏有病。
2: 心脏什么病？
3: 他说的叫什么关闭不严的，那什么玩意儿叫？
2: 那如果心脏关闭不严的话，那是要手术的病啊。
3: 那是啊。
2: 我说了嘛，你到现在连什么病都不知道，你就开始花钱买药，你这个账算的不对呀。如果你要不知道自己什么病，那你买的药大部分都是对不上症的药啊，钱就白花了。看病先做检查，做确诊，去找到病因再吃药，是把钱省下来做检查，不是把钱省下来去买药。你说的症状跟你的病都对不上啊。
3: 好，那谢谢。
2: 好，再见。
0: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2: 喂，您好。
4: 你孙主任啊？
2: 哎，是我啊。
4: 我是阜新的。
2: 嗯。
4: 今年79岁。
2: 嗯。
4: 我那个啥，我有点病，求你给我看看。
2: 不客气，你说一下你的情况。
4: 我那个愁10多年了， 完了上医院看是腰间盘突

0: 骨，现在腰不疼，就坐骨疼。
1: 嗯。
0: 坐骨疼，腰破神经，腰破神经说腿疼。
1: 能走路吗？
0: 能走路。
1: 嗯。
0: 走步，天天下班我那给屋里就溜达，
1: 嗯，
0: 走了100步。
1: 嗯。
0: 顶多100步就那个坐骨疼的受不了。
1: 嗯，
0: 腿也走不了道了，就
1: 只能走100步，
0: 就忙着上炕了，就得。
1: 嗯，
0: 右手右胳膊疼，完了这俩手指头，这个中指跟那个无名指，他俩麻。
1: 嗯，颈椎也不好。
0: 我这腿还是静脉曲张，左腿是静脉曲张，我这好十年了。
1: 嗯，
0: 我这个完了，我这还有个眼睛，那眼睛不都。大夫说，那说那个是白内障，我也不知道啥病，还有眼珠子往上硬。
1: 嗯，
0: 眼压高是吧？
1: 眼压高，青光眼。
0: 嗯。
1: 你血糖高吗？
0: 血糖，哎呀，我也谈这个病呢，忘告你，我谈了22多年了。
1: 嗯，血糖控制怎么样现在？
0: 血糖控制不好，不咋的哦。有时候7点多，有时候8、9点，10来个。
1: 餐后血糖多少？
0: 餐后那天我是餐后血糖是13.8。
1: 你在用什么降糖药？
0: 我那个原先我吃那个达克列净，吃对那个那个啥。尿道两边就起那疙瘩，疼还刺得我不敢吃了。
1: 嗯，
0: 完了后人给上那天上阜宁市糖尿病医院，我儿子拉我上那儿看去了，开那药，完了我问我媳妇啥药，我这眼睛看不着，我那个问他我也记不住，那小片就是。一次就吃3小片，不丁的不丁点不丁小片。
1: 什么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你腰椎的话和颈椎，你这段时间最近的做过核磁共振吗？
0: 没做过。
1: 过去呢查过吗？
0: 过去查过。
1: 你有没有腰椎管狭窄？
0: 他说腰椎盘突出。
1: 有没有椎管狭窄呀？
0: 没有。
1: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身高差得多吗？
0: 年轻的是1米70，后来那你有一年那个村上来是那个啥，是1米68。
1: 79瘦2厘米还可以。体重现在是多少？
0: 体重130斤吧。
1: 130斤也正常，很标准的。
0: 也正
1: 常。你感觉没感觉这一年腿上胳膊的肉越来越松弛了？
0: 也没感觉。
1: 那你这样的哈，你这个血糖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药，我没法给你调对症治疗吧。一个叫降肝素，一个叫天麻膏，这两个药都用。
0: 头一个啥？
1: 我让工作人员给你记下来这两个药。天麻膏解除疼痛神经压迫
0: 的，
1: 降肝素给你补骨质的。因为你也核磁检查也没做过，岁数大了也不做手术了，直接保守治疗就行了。
0: 做手术也啥做不了。
1: 你用这两个药就可以一个叫降肝素，一个叫天麻膏。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0: 行。
1: 哎。
0: 我这眼睛能啥吗？
1: 多久了？
0: 眼睛我现在我眼睛就有点光感，现在啥都看不着。
1: 那已经没什么办法了。
0: 啊，没办法了。
1: 对对，不用再花钱了。因为你已经错过手术的时间了。
0: 那个做手术，因为我头10年，我那个上哪啥的，往阜新那个上锦州，说那个做那个眼睛，换晶体，为你做说我糖尿病并发症，做好的面小，不好的面大，完我就回来了。
1: 那你现在更做不了了，没有必要再花钱了。行，那这样，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港药直通车是1949年至今首次开通了两地公药互交，将香港大药房的老牌药以及濒危稀缺药物

0: 带到您身边。如果您常规药物不好用，日常调理费用高，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香港人民一样的药物资源，即使是四季汤药调理也能喝得起。港药直通车专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2: 喂，你好。
3: 哎呀，孙鹏院长是吧？
2: 啊，是我啊。
3: 哎呦，我跟你通话有点紧张啊。
2: 啊，慢慢说，没事。
3: 院长给看病真的有点紧张。哎，院长，我也不耽误你时间哈，我天天听你广播，你讲的非常独到，而且你给人看病吧，一针见血，啊，所以，哎，我挺那个渴望让你给我看一下哈，我病挺多，我就简主要的说吧，
2: 行，你说，
3: 不说那些，对，主要的哈，主任，我就是那个舌头，也不知道咋，我看网上写的叫左口综合症，就是像有撒了一把。石灰还是辣椒面儿，就那个感觉。又烧的慌哈，完了又遮的慌，吃饭也不得劲儿，就是说话也不得劲儿。完了到处看吧，效果都不好。
2: 是心理科的专家、精神科专家，还是看口腔科呀？
3: 口腔科的。
2: 那没有用，
3: 那个、
2: 去看心理科。
3: 啊，看什么科？
2: 心理科，你这焦虑综合症、焦虑症。
3: 啊，看心理科。
2: 这焦虑引起的。
3: 哎，我看都是口腔科专家，二三百。
2: 去看心理科、精神科。
3: 啊，那行，那我听你的啊，那个院长，我听你的。再一个哈，我那个，就是老是忽忽悠悠的，就是觉得你看干事，我也没说我那个多重的运动哈，搁咋地，就干着干着干着活哈，忽悠一下脑子，就像有点没有知觉那个感觉，就赶紧就坐那了。
2: 你颈椎怎么样？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6。
2: 颈椎怎么样？
3: 我颈椎我还真没拍过片子。你说是颈椎的事儿啊？
2: 对，这是颈椎病。
3: 我妈给我吓的，是不是得脑血栓了？我说怎么老忽忽悠悠的？完一整吧，就在电梯里哈，坐着轮椅，
2: 这是颈椎的
3: 问题，完了就一下就像要倒了似的。
2: 为什么坐轮椅腰椎不好啊？
3: 啊，就是腰不好
2: 啊。那你颈椎
3: 走路走一会儿行，走时间长了走。
2: 那就骨质疏松太重了。
3: 啊，那我一直补钙呀。
2: 去治骨质疏松，户外活动，如果不方便的话晒太阳，再加上维生素 D、 地舒单抗，这几个我都建议你用啊。
3: 维生素 D 是吧？
2: 哎，再加上地舒单抗。
3: 啊，我听明白，
2: 这适合你的。
3: 行，反正我要是听不着，我找那个工作人员哈。主任，我再耽误你点时间。就我弟哈，20多年的精神分裂症，现在越来越厉害了，1.75米的个儿啊，现在瘦的啊就60-70斤，那皮包骨。他不吃东西，脑子里头，我说你一天干什么就发呆。他说他脑子里就有个数，就成天就搁那。
2: 我跟你说两件事儿哈，第一个，他这属于焦虑症，已经到精神分裂的状态了，必须找专业医生看了，我不能给你提建议了，这个是要求很严格的。第二个，我跟你说，这种焦虑是遗传很严重的。我刚才为什么第一个说你那个口腔的问题？哎，这个是遗传的，你家族中都有相同问题。
3: 就是有分别症。
2: 所以说你身上，记住这样的看病啊，它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身上不管出什么症状，都先看心理医生。
3: 那行，你看一天你说也不吃东西，那是怎么回事？
2: 我跟你说嘛，去找精神科医生看，他这情况得住院了，这恶性厌食很恐怖的。
3: 也住了一段也不见好。
2: 跟你说，愈后很差，这叫恶性厌食。
3: 哎呀妈呀，你一说我心里直嘚瑟。
2: 去找心理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去看，一定要看啊、哦！不治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的啊、
3: 哦！啊，我肯定听你的啊。谢谢你啊，院长。
2: 啊，没事啊，给你的建议哈、啊，就你以后有事先看心理科啊。别乱治啊。哎，
3: 谢谢你啊，主任。
2: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哈，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孙主任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好医生，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哎，叔叔，你好。
2: 哎，是我啊。
4: 我想咨询一下，我有鼻炎呐、我鼻炎那感冒前哈就淌鼻涕，完事儿呢，我哥年呢买了抗二酯油，完了我用了一瓶，完了就是淌鼻涕，胶粘胶粘那个鼻涕，我想问我这是咋回事儿？
2: 你鼻炎有多久了？
4: 鼻炎挺长时间了。
2: 你多大岁数啊？
4: 我呀、我50多岁。
2: 五十几呀、你看病能有说50多岁的吗？
4: 53。
2: 鼻炎有多久了？什么时候开始的？
4: 鼻炎有5-6年了。
2: 啊，5-6年才。你鼻炎是一年四季都有，还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4: 就是感冒前有，感冒前淌鼻涕，完事儿呢不感冒也不淌。
2: 头疼吗？
4: 没有。
2: 有鼻塞吗？
4: 鼻塞没有。
2: 你除了擦上嘴油，还有用别的药吗？
4: 就用的那药，用一瓶，用一瓶完了淌鼻涕，淌鼻涕，鼻涕胶粘胶粘的。
2: 鼻
4: 浆
2: 就像
4: 粘水
2: 沾
4: 了，
2: 那鼻渊之交，鼻子看过吗？
4: 也看过，看过的就是拿点药不好使。
2: 鼻甲有没有什么问题？
4: 有，哎，对，鼻甲肥大。
2: 你鼻甲肥大，而且整个这病灶偏前，正常人是有鼻涕的，但鼻涕应该往后流，人感觉不到。你后面堵着呢，它就都往前流。你这个叫鼻渊，再加一个护胆丸。
4: 护胆丸。
2: 对。
4: 这三药房买的，
2: 对，很便宜的啊。
4: 护胆丸几乎
2: 啊，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4: 我说这鼻炎是没有事儿。
2: 鼻炎能有多大事儿啊？
4: 鼻甲肥大。
2: 鼻甲肥大最好的方法手术，但是你先用护胆丸试一下，如果用护胆丸好了，不就不用手术了？
4: 啊，我还有那个耳鸣。
2: 你除了耳鸣以外，你有今年50多，你还有什么基础疾病吗？
4: 耳鸣，我还有那什么，还有那个脂肪瘤。
2: 基础病。
4: 啊，基础病有啊，糖尿病、高血压，我都不爱提了都。
2: 你不爱提你鼻炎、你脂肪瘤、耳鸣什么问题？不告诉我糖尿病，医生怎么给你看病啊？
4: 啊，我说糖尿病，我现在对那个眼神也不好。完了，
2: 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4: 血糖挺高，8点多呢。
2: 那你去控制血糖啊，你才50多岁，剩下这些都不是事儿啊。血压呢？
4: 血压我没量。
2: 先去测血糖，调血糖，控制血压去吧。
4: 啊，我那妇科还有病，还尿急尿频。
2: 先去调血糖，剩下的都放后面啊。
4: 好了。那谢谢您了，大夫。
2: 去调血糖啊，要告诉你，所有的药吃人都没用。
4: 啊，哎呀，我这没拿血糖当回事儿啊，那我都挨打。
2: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让你当回事儿啊。
4: 那好，谢谢你了。谢谢。
2: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进行核实咨询。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些。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

0: 二天减少 15% 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1: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2: 你好，
1: 明医在线，
3: 在线。
4: 各位听友，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和视频回放。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想要咨询，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在直播时间内啊，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您还可以通过您的这个微信啊，打开这个搜索联系人，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样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把您加入到“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这样呢，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在这个天气转凉的时候呢，也是脑血管意外比较高发的时候。那么脑卒中发生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就非常的突然，它到底会不会有一些信号，那么又如何去避免脑卒中的发生，一旦危险发生之后，咱们又该及时如何去及时的识别啊，及时的应对。关于这一系列的话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副主任医师周志龙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5: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周志龙，副主任医师，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中国医师协会急性缺血性血阻委员，长期从事脑血管病诊疗工作，擅长急诊取栓、脑梗死、脑血管狭窄及脑动脉瘤等疾病的诊疗。
4: 周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脑卒中的相关的话题。那其实今天我们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看有一些朋友就留言说，今天这个医生他是哪个医院的呀，一看河南省人民医院还有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可能有的朋友一下反应不过来，有点懵了啊。这个能不能先跟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解释一下啊？
6: 对，这我们那个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是在河南省人民医院里边的一个院中院啊，里边院中院的话，因为我们脑血管这一块做得比较好，所以又成立了一个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
4: 那其实对于普通人，咱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的脑血管病科，是吧？
6: 对，
4: 可以这样简单的来理解。这么一听，大家就知道了，脑血管病医院嘛，或者说脑血管病科，这平时可能在工作当中啊，有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和脑卒中做斗争，
6: 对，
4: 是吧？
6: 对，
4: 那么脑卒中这个词听起来就文绉绉的啊，那么到底什么是脑卒中啊，它包括哪些常见的类型，我觉得既然聊到这话题了，是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6: 好。脑卒中其实俗称的话就是中风。
4: 中风
6: 啊，对，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风。它其实简单一点说，它就是因为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所导致的。就是举个例子，就是第一个，就是脑血管意外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脑血管突然间破裂，脑出血，这个出血的就出血到脑组织里边，就会压迫脑组织，就会引起脑组织的损伤。
4: 对，
6: 这是第一大类。
4: 对，
6: 第二大类就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因为脑血管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给脑袋去输送这个营养物质，就血液里边氧气压就很多营养物质。但是如果脑血管堵塞了之后，正常的脑细胞就供应不到一些营养物质，就会产生脑组织的坏死。所以说根据这两方面，其实我们这个脑卒中分两大类，第一个就是缺血性脑血管病
4: 咱们老百姓说脑梗啊，
6: 哎。

0: 占的比例比较高，70%到80%。
1: 哦，
0: 啊，这种就是因为脑血管堵塞导致的，就是我们说的脑梗、偏瘫。
1: 嗯，
0: 啊，第二类其实是一个脑出血性疾病，啊，出血性脑血，这种比例的话，大概占到有20%到30%。
1: 嗯，
0: 这种是因为脑血管破裂导致的。
1: 哦，
0: 就像我们说的脑出血，或者有脑动脉瘤导致的状膜炎出血，啊，主要是。这就是那个脑卒中的定义。
1: 行，咱们说这个脑卒中啊，这个顾名思义，就发生的也非常的突然，它其实就是脑血管的意外，是吧？
0: 对，
1: 脑血管出现了意外事件。那么刚才这个周主任也和大家介绍了，主要分成两大类啊。如果把这个脑血管比喻成咱们家的水管的话，那么咱们说的脑梗就水管堵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呢，脑出血就水管爆了。
0: 对
1: 吧，水管裂了，
0: 对
1: 啊。好，咱们说到这儿，可能很多的朋友咱们不介绍大家也知道，就一旦发生了这种脑卒中的话，它往往要不然就是致命，是吧？
0: 对，
1: 或者说呢，即便有一些没有致命，它可能也会留下一些后遗症，对我们的这个患者日后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是吧？
0: 哎，
1: 换句话说它很危险，危害很大。那么有不少朋友就问了，哎呀，咱们老说这个疾病啊，预防大于治疗，但是咱们想预防的话，首先得知道这发病的原因，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平时啊，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咱们这个脑卒中的发生呢？
0: 其实导致目前来说呢，导致脑卒中的发生的因素有很多，
1: 嗯，
0: 但其实我们从能可控和不可控上的话，我们分为两大类。
1: 好，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可控的，为啥呢？有一些就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会发现，
1: 哦，对，
0: 哎，年龄增长，你这个血管，就像你这个管子用的时间长了，管子长斑块，这些东西是不太可调控的。
1: 谁也不能真的让时间静止。
0: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性别，
1: 哦，
0: 因为男的，大家会发现男的确实比女的在脑血管病上发病率要高，
1: 哦，男性发病率高一些。
0: 啊，
1: 哦，对，这性别咱也改变不了。
0: 第二个就是家族史，
1: 嗯。就自己的基因可以过，
0: 对对对，家族史的话是什么原因，并不是说它就是遗传，就是说啊，咱们家人得咱都一定要得，不是这样的，
1: 嗯，是
0: 它是说，只是说我们父母如果得的话，家族里边得的话，下一代的话概率会偏高一点。
1: 哦，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个人种，
1: 嗯，
0: 目前咱们亚裔啊，就是说实话发病率，这种动脉硬化发病率比欧美要偏高一点。
1: 哦，咱们还是偏高一些的。
0: 对，所以说咱们目前这个脑卒中这是中国的第一大死因呢。
1: 哦，
0: 啊，是最高的。
1: 好的，您刚才这么一讲啊，
0: 还有一个就是
1: 嗯，
0: 可控的。
1: 咱们先说这个不可控的，是吧？就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不可控因素，不可控因素，我倒是觉得大家呢，怎么说呢？就目前咱可能不可控啊。你比如像基因的问题，你说在以后，在将来，这问题咱们能不能解决？
0: 对，
1: 那是将来的事儿。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咱们先从可控的做起，
0: 对对，
1: 是吧？
0: 其实我们要今天讲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可控，是我们最关键的。
1: 嗯，
0: 啊，其实很简单，大家可能都了解，我们三高，
1: 对，高血压
0: 、
1: 高血压、
0: 高血糖、
1: 对，
0: 高血脂，
1: 嗯，
0: 还有就是肥胖，
1: 肥胖
0: 啊。其实现在大家工作都比较忙，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减少，
1: 运动少
0: 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抽烟喝酒，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目前的抽血的话，还有一个高同型半胱氨血症。如果高同型半胱氨血症的话，也会引起我们需要降同型半胱氨酸。
1: 高同型半胱氨酸
0: 是吧？血症
1: 啊，血症。
0: 对，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基础病，就像房颤，
1: 嗯，
0: 啊，房颤就是心脏会掉血栓，
1: 嗯，
0: 还有就是颈动脉狭窄，啊，主要这些方面都是可控，就是我们可以控制三高，我们可以减肥，
1: 嗯，
0: 通过好的生活习惯，我们低盐低脂饮食。还有就是我们去控制这些，同型半胱氨血高的话，我们可以吃叶酸，啊，
1: 行，咱们说起来，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哎，就是一件事儿，说起来很简单，是吧？哎，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往往做起来啊，咱们如果说不讲究科学、不讲究方法，或者说没有恒心的话，做起来可真的很难，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咱们如何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好？另外，这些危险因素咱们控制到什么程度算是达标？哎，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稍后我会请周主任和大家详细的介绍啊。提醒我们的朋友们，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副主任医师 周志龙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脑血管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呵护自己家人的健康，让美丽中国永远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避免残疾，重在预防。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注重孕前优生检查，重视儿童早期保健，慢性病按时复诊，避免意外伤病致残。从日常做起，重视残疾预防。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7: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8: 喂，您好。
7: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9: 嘿，我想咨询一下。
7: 不必等待， Dr. Sang Lai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副主任医师

0: 周志董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听友啊，你有关于脑血管病的一些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把您的这个疑问告诉我们。那么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迷你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呢咱们也说了啊，有一句话大家可能这个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耳朵磨出茧子了，预防大于治疗，是吧？咱不是说治疗不重要，而是说如果能够去预防疾病的发生的话，咱们可以节省很多的钱，节省很多的时间，是吧？也不用受这罪。
1: 对。
0: 那么一说到这个对于疾病的预防，咱们具体到脑卒中的预防啊，我就发现很多的朋友啊，自己也有自己各种各样的理解。
1: 嗯。
0: 比如呢，我之前就见过这样的情况啊，在这个社区医院碰到有这个老人，还一群老人在那输液啊，我就问我说，大叔，您这个怎么了？这是发炎了啊，发烧了？他说不是，这个年纪大了，脑血管不太好，是吧？每到季节就来输点季节液啊，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自己啊，预防脑血管意外，预防脑卒中的发生。那么我也很好奇啊，朱主任，这样的这个输点季节液真的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这个脑卒中的发生吗？
2: 目前这个输季节液的话，确实说实话我也见到比较普遍，有的经常会有病人会问我，我们能不能输点季节液预防脑梗。其实这个目前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啊。季节液的话，我们主要输的，其实主要是输的液体是一些活血化瘀还有这种维生素
0: 哦
2: 啊
0: 哦。
2: 其实我们真正导致脑血管病的话，是因为动脉硬化，
0: 嗯，
2: 还有这个斑块，因为输这些液体并不能够减少这个斑块，降低动脉硬化，还减少血栓的形成。
0: 哦，哎，您瞧我能不能这么来理解啊？因为之前呢，就有一些专家就谈到过，就见过这种情况啊，有一些这个患者正在输这个季节液的过程当中突发了脑梗，这种情况也是见过的，
2: 对，
0: 是吧？哎，那么咱们必须得说，输点季节液，这个呀，你补充点维生素啊，是吧？用一些这个扩张血管的药物啊，这个它也不错，是吧？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咱们如果想要只通过这种方法帮助我们，觉得我输点季节液就能够预防脑卒中的发生，这个不太靠谱，
2: 对
0: 吧？
2: 就是这
0: 不够的，远远不够的，
2: 远远不够。
0: 那问题就来了啊，咱们预防脑血管的发生应该从哪些环节来入手呢？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周主任已经跟我们讲到了，就是那些所谓的这种高危因素，或者说引起脑卒中的原因啊，那么咱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三高来说起。那么谈到了血压、血脂、血糖，很多朋友啊对于这个并不陌生，但是你仔细的问一下，哎，那咱们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它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它比较理想呢？这个可能很多的朋友就不太清楚了。另外我还见到过这种情况，有的朋友血压已经升得比较高了，血压已经比较高了，但是说我没有感觉，是吧？这个不疼不痒就先不吃药了，是吧？等到这个不舒服了再吃药。那么问题来了啊，咱们就以这个血压为例吧，咱们这个正常人血压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如果发现血压升高了啊，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咱们又需要啊必须考虑通过这个药物来进行控制？这给大家来提个醒好吗？
2: 对，目前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标准其实是140/90
0: 啊，低压不超过90，
2: 对，
0: 高压不能超过140，
2: 不能超过140。但是如果这个病人的话以前得过脑梗，有糖尿病，也有糖尿病肾病，也有肾病这种情况，我们希望呢正常血压能控制到130/80
0: 哦，更严格，
2: 哎，这更严格一点，
0: 嗯
2: 啊。哪一种病人需要服用降压药嘞？第一个就是如果他第一次测量，就像咱们正常人啊，咱们测一次血压140/90临界，
0: 嗯，
2: 这时候先不要着急吃降压药，你一定要我调整我的作息，就是生活规律，低盐低脂啊，规律运动，哎，这3到6个月如果我经常测，哎，血压就不高了，
0: 嗯，
2: 这样时候不需要吃。但是如果我们一测，哎，顺势一测，我们发现血压就160/100，这时候肯定是要吃的。如果我们当时我们测完之后，我们经过正常的血压之后，我们经过我们3到6个月这个观察，我们发现哎血压还高，
0: 嗯，
2: 那时候肯定是，其实我们调整了正常，血压还高，这时候肯定是要需要吃的。
0: 是是
2: 啊，对于那种有脑梗、有糖尿病、有肾病这些，如果血压大于130/80，那肯定还是要吃的。
0: 哎，
2: 啊，这是每个人的标准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一定要在

0: 他就觉得不需要。
1: 是。
0: 其实咱们做这主要是为了预防将来更坏的事发生。
1: 没错。另外，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概念，叫低盐低脂。哎，这个很多朋友就说起来可太好说了。哎，好，我盐已经吃的很少了。哎，但是呢，这不是一个具体的量啊。那么到底咱们每天这个盐的这种摄入量在多少以下算是低盐呢？
0: 目前好像是3到5克。
1: 3到5克，哎，不超过5克
0: 啊，
1: 是吧？对于一些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可能会更严格一些。哎，这以前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以前有很多专家讲到过一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就咱们喝这个啤酒这个酒瓶盖，
0: 对，
1: 是吧？那个平平的一盖不能冒尖啊，就是这一盖平的，这大概就是6克的盐。
0: 对，
1: 说咱们不要超过这个数。
0: 对，
1: 嗯，那么另外啊，咱们在说到这个关于这个高血压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不太愿意啊去服用这个降压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说呀，害怕这个降压药会有一些副作用啊。这个其实您在平时接触一些患者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你担心降压药的副作用？
0: 降压药的这个副作用，主要是咱得根据他目前这个情况。基本上你吃这个降压药的话，咱目的是把血压降到这个值，是为了预防脑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到医院里边，大夫会给咱评估这种正规的这种，一般这种我们给他选择的都是副作用比较小的。就像我们吃一些半心酮这些药，哎，有可能会导致牙龈增生啊，如果感觉那个也及时到医院去，大夫可以给你调整这个药。
1: 这
0: 但是总体来说，吃降压药预防脑卒中那个这个优肯定要大于你这个副作用，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像一些药物啊，如果用的你说剂量不对或者用法不对，它肯定会有一些副作用。
0: 对，
1: 但是这些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其实啊，只要是咱们按照医生的要求，是吧？去这个规范的服用的话，那么它这个咱们其实应该更应该关心，或者说更应该担心的是不服降压药，是吧？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危害啊。行，刚才咱们谈到了像这个食盐的摄入量，是吧？一般来讲，咱们每天3到5克，这是个比较理想的这么一状态啊。那么这个咱们量化了，那么另外就是关于肥胖啊，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算是肥胖？我发现啊，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标准真的不一样。有不少这个爱美的小姑娘，我就觉得已经很苗条了，但是天天还说自己胖啊。那么咱们这个从健康角度出发，医生认为的肥胖，这个咱们怎么去定义呢？
0: 目前的话，关于肥胖的话，我们主要是一个这个指数，体重指数，主要是我们用体重这个公斤数除以这个身高的平方。
1: 嗯。
0: 如果正常的情况下，说实话是18.5到24，目前
1: 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0: 对，这是18.5以下就太瘦了，啊，28以上就算是肥胖。
1: 好，行
0: 啊，
1: 这个其实有的朋友听说过，就是咱们的这个 BMI 是吧？
0: 对 ，BMI、
1: 体重指数、算法也很简单，用咱们的这个体重就是公斤数，
0: 对，
1: 是吧？比如说有的朋友说我是这个140斤，那就是70公斤，是吧？比如说身高是1.75米，那就除以1.75
0: 的平
1: 方，是吧？然后再除两遍嘛，
0: 对，
1: 是吧？哎，这个算出来的一个结果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一个大概的这个 BMI。那当然了，除了 BMI 之外，还有一些就其他的一些标准，好像这个腰围是吧？咱也有要求。
0: 男人好像记得是90，
1: 九十，哎，这个
0: 90，
1: 所以说有的
0: 腹围，
1: 对，有的朋友可能一算，哎，我这 BMI 还行，但是呢，肚子特别大，是吧？腹型肥胖，
0: 腹型肥胖，
1: 哎，这个咱们就要格外的注意啊。那么说到了这里，刚才咱们谈到了像血压呀、血脂啊这些问题，这平时大家听说的比较多，但是呢，有一些认知吧，我觉得今天也要向您来求证。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在这个体检当中发现自己血压高，但是呢自己是一个很瘦的人，有的朋友就觉得那是血脂高啊。他说我这么瘦血脂还高，是不是这个检查结果不准确？那么我也想问问周主任，是不是说瘦人就不会出现高血脂的情况了呢？
0: 瘦人也会出现啊，我们这种叫做瘦型高血脂，这种病人往往是与啥有关？与家族遗传
1: 哦，
0: 家族性，有家族性高血脂。
1: 嗯，
0: 还有一个给啥有关？就是长期瘦人，他长期高油饮食，加上这个熬夜。
1: 哦，熬夜这咱大家也要注意。
0: 啊
1: 哦、
0: 对，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这种高血脂。
1: 好的，
0: 不是说瘦人就不会有高血脂。
1: 对，那么换句话来讲，以前有的朋友说，哎，我这么瘦就不需要做体检了，这血脂不高，不可能高。哎，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并不是说人很瘦这个血脂就不会高，咱们的血脂的情况还是需要通过我们定期的体检，是吧，来了解一下自己的情况啊。好，节目

0: 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避免残疾，重在预防，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注重孕前优生检查，重视儿童早期保健，慢性病按时复诊，避免意外伤病致残，从日常做起，重视残疾预防。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副主任医师周志龙主任。那么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我们的一位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还能顺风顺水，这位微信网友他说呢，这个我父亲今年70岁了，平时就是有头晕的问题，那么感觉呢坐在椅子上坐着不动啊，自己都在打转。以前呢就是看过说是耳石症，后来做了复位好了，那么最近一次呢又是出现了这种头晕的情况，去检查了眼振啊没问题，然后呢这个耳鼻喉科医生说啊，让你查一查脑血管。我们这位朋友就说啊，哎，这个头晕啊，它会和脑血管有关系吗？那这个我们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吧。其实可能造成头晕的原因有很多，对吧？那么脑血管的问题会不会导致这个头晕的情况？
6: 会，
0: 也会有这种情况。
6: 对，脑血管的头晕，就是我们要是遇到头晕的话，其实不能说大部分头晕都是脑血管，但是脑血管里面有部分的头晕，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为这种头晕的话，往往是脑血管狭窄导致，甚至脑梗导致。所以说，如果遇到头晕的话，我们一定要排除做磁共振和脑血管的检查，要排除有没有脑血管狭窄。
0: 是
6: 啊，我们不能说头晕一定是脑血管引起，但是我们
0: 这是一种可能性，
6: 对，
0: 而且还是比较危险的。
6: 对，我一定要把最严重的先排除。如果没有脑血管狭窄，我接下来其他的头晕我可以就治疗，相对来说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0: 好的。可能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如果说平时对这个健康方面的知识感兴趣的话，都知道造成我们这种眩晕的情况可能有70%，是吧，都是这个耳石症，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那么也希望啊，周主任刚才的这个解答能够让我们的朋友满意啊，咱们还是需要考虑排除一下脑血管造成的这种头晕，是吧？
6: 对。
0: 哎，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咱们谈到了脑卒中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对于脑卒中最直观的这个感觉啊，就是它发生的非常的突然啊。也有很多朋友问啊，说这个脑卒中发生的很突然，但是在发作之前真的就没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可以引起咱们的 这个注意吗？或者说身体真的不会向我们发出警报吗？我也特别想要请教一下周主任啊，在这个脑卒中发生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哎会给我们一些所谓早期的信号、预警信号？
6: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专门关于脑卒中的话，因为它发病率比较高，我们中国出台了很多这种怎么去识别，
0: 识别脑卒中，
6: 识别脑卒中。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中风120。
0: 120原则
6: 啊，
0: 怎么理解呢？
6: 它幺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看一张脸，看一张脸，哎，两侧的面部是不是对称，啊，还有就是我们口角有没有歪斜，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眼睛闭合的两侧是否对称，闭不上，
0: 就是咱们面部这个眼睛
6: 啊，
0: 这个嘴巴有没有歪啊，什么有没有闭不上啊，这种情况，
6: 就是一看一张脸。
0: 好的，观察面部。
6: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他笑的时候嘴角有没有偏？这是第一个中风120说的第一个。
0: 好，
6: 二，我们主要是看手，两只胳膊，
0: 两只手。
6: 对，我们两个胳膊抬起来，哎，如果一个胳膊抬不起来，哎，甚至在10秒钟之后下降，这就是早期的一种表现。
0: 好，控制不了自己胳膊了。
6: 哎，对，
0: 好的，
6: 这是二，看两个胳膊，哎，第三个就是零，其实它就是个谐音，就是聆听的意思。
0: 哦，
6: 就是我们希望听他说话，
0: 就语言说话
6: 有没有口齿很清楚。
0: 哦，
6: 还有就是。或者就是我们问他，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者说不出来。就是聆听。如果大家发现这个，有一二三有其中的一点，就可以打120，早点打120到医院里边，我们早点，因为这种大家都知道，脑卒中其实黄金救治时间前几个小时溶栓是效果很好。
0: 对。
6: 我们打完120之后，我们一定要告诉他，我们怀疑是中风。大夫到时候会去评估。这时候我们静卧，就不要静卧。另外就是，如果病人意识不好的话，要防止他呕吐，万一有误吸的这种可能。
0: 是，
6: 这就是说我们一般人一定要识别这个，中风120，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0: 对，
6: 好识别。
0: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咱们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是吧？及时的这个就医。那么就医及时，那么可能就是保住一条生命，是吧？包括对于后期这个功能的影响肯定会小一些。
6: 对，
0: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一点，我们以前有一些专家也和大家谈到过，就这个救治时间的问题啊。有一句话叫做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大脑。
6: 对。
0: 那么有的朋友就问啊，您刚才提到了，及时就医，那么多长时间之内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救治的窗口呢？
6: 对，目前我们对于脑卒中的救治的话，就是溶栓的时间窗是4.5到6个小时。
0: 就6个小时以内，4.5到6个小时。
6: 对，溶这是溶栓的时间窗。
0: 嗯，
6: 但过了这个溶栓的时间窗的话，到时候我们确实到医院之后，我们要评估什么？评估磁共振有没有，到底是小的梗塞还是大的梗塞？如果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大血管梗塞。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方法，就是取栓。病人如果偏瘫很重，大血管闭塞，可能就需要去做激增手术。这种时间基本上在24小时之内都可以做。
0: 好的。
6: 但原则上还是那一句话，时间就是大脑，越早越好。早了效果好。
0: 咱们必须得说啊，像这个溶栓，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所谓的溶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他并不了解。这个什么是溶栓呢？到底
6: 溶栓的话就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话，血管堵塞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是因为就像我们手破了之后，它第一件事就是血管聚集。
0: 对，
6: 血管聚集之后，
0: 对，血栓在这儿堵上了。
6: 血栓在这聚集。
0: 是，
6: 这时候我们要用一些阿替普酶或者尿激酶，能把你新鲜形成的血栓，早期它不是很大，能给它溶开
0: 啊，就是通过一些药物把那个栓给溶开。
6: 对，我们通过静脉里边给药。
0: 哦，就有点像打这个吊瓶儿，输液这种形式。
6: 对，
0: 这就是溶栓。
6: 对
0: 啊，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咱们通过打吊瓶儿、输液，这个肯定比那个做手术的话，应该第一它的创伤小。
6: 对，
0: 第二就是它的这个花费是不是相对来讲也会低一些，是吧？
6: 对，
0: 所以说你刚才提到了，在这个4.5个小时到6个小时之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溶栓的窗口，
6: 时间窗，对，
0: 时间窗。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您啊，就是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么之前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朋友到了医院去之后，医生也给了这个治疗的方案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是需要家属去签字的。我们很多朋友在这个签字的时候发现上面列举了很多可能出现的风险，有一些这个朋友就犹豫了。 这么多的风险是吧？这当然犹豫不敢签。那么您刚才提到了4.5个

0: 5小时到6个小时，甚至有一些朋友觉得，哇，那这个时间很宽裕了，是吧？不对啊，咱们要刨除这个路上的时间，到医院去的这个时间。
1: 对。
0: 那么，会不会，或者说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有一些这个患者在赶到医院的时候，其实这个去的还是比较及时的，但是家属一直在犹豫，不肯签字遗物这种溶栓的时机，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对，这种情况下，目前是还是挺多见的。
0: 还是遇到过的，
1: 对，我们现在这样的做法是干啥呢？就是提前的话，我们在110车上，如果能接诊的大夫是这种卒中相关的大夫的话，在110车上的话，我们就提前要给家属去讲溶栓的获益。
0: 对，
1: 因为有1/3的人，很多人是溶栓之后能恢复正常了，啊，有些人没有效，确实溶栓可能有很小的几率
0: 是。
1: 啊，可能会导致脑出血。
0: 对，
1: 但是总体来说，目前全世界的指南是推荐溶栓，肯定是获益率要大于你这个风险。所以说基本上的话，只能说我们用真心，好好去沟通。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希望家属能理解。但是因为溶栓不签字，我们肯定是也需要做很多。现在其实
0: 咱们有这个程序是吧？必须得按照这个程序去做。
1: 对，
0: 所以呢，我也觉得，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这个开始之前，周主任呢也是为了做这个节目准备，也很早的就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在聊天的时候，也在谈到，就是我们平时在和大家做这个科普，那我们科普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通过我们的一个科普，咱们的患者病就能好了？哎，这显然我们做不到。
1: 对
0: 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普，让每一个咱们的听友、我们的网友。都变得像医生一样，是吧？遇到这问题就会自己处理，这显然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我真的希望啊，就通过我们的科普，能够帮助我们的朋友啊，在没有遇到一些危险的情况的时候，对这个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当有一天，当然我们希望大家用不到，是吧？当有一天真的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啊，做出一个就最优的选择，是吧？
1: 是。
0: 那么我们觉得，其实咱们这个节目也好，我们所做的这个科普也好，就达到了我们的一个目的了，
1: 对，
0: 是吧？哎，但是刚才咱们说了啊，就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咱们尽量的去救治，但是这个救治之后，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当然救治也很及时，效果呢也很好啊，就没有对这个肢体啊功能造成什么影响，是吧？但有些朋友可能是这个生命保住了，但是呢，肢体的功能受到了影响。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还是能够预防是最好的，对吧？”那么预防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提到啊，发生了一些情况，比如说，有这个颈动脉的狭窄，或者说那个脑血管发现有这种狭窄的地方，是吧？有很多朋友就问：“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狭窄，是吧？”出现了这种狭窄之后啊，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有没有什么这个？提前的预防的这种方法啊，或者处理的方法，这个周主任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嗯，
1: 其实目前来说的话，现在颈动脉狭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
0: 这个比较常见。
1: 对，
0: 嗯，
1: 它主要原因是啥嘛？主要是就是我们的血管走的时间长了，那颈部的血管上长斑块，
0: 嗯，
1: 啊，就像我们肥胖血脂，就会导致颈动脉长斑块。
0: 是，
1: 如果斑块长得足够大，就会堵塞血管，就会影响到脑子的供血。这样的话，硬脑的供血就是远端就是供血不足，就会导致脑梗。啊，这是一种我们叫做低灌注型的，就是因为堵塞了之后导致供血不好。还有一种就是斑块脱落。
0: 哦，
1: 因为斑块不稳定。
0: 对，
1: 因为我们形成的斑块不稳定，脱落到远端，导致远端这个脑组织的一个栓塞。
0: 越是远端，这血管咱们也能理解，越窄，是吧？它很容易就堵上了。
1: 对，
0: 嗯，
1: 堵上了之后，但是颈动脉的话，我们怎么去预防？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要。第一个筛查其实很简单，超声，
0: 超声哦，
1: 颈动脉超声的话，它会给我们报，哎，如果有斑块，它会报一个狭窄度，不报狭窄度的话，有的人说我们斑块很小，那种不用管它，可以就是注重好的生活习惯，哎，低盐低脂，啊，这个戒烟，
0: 对，就刚才和大家谈到的这些问题，
1: 对，
0: 是，
1: 如果是狭窄50%以下，基本上50%以下，我们就可以靠好的生活习惯。甚至我们可以要血脂高的，我们吃他汀
0: 哦，通过药物的控制
1: 对、
0: 哦、
1: 啊，但是阿司匹林这种一般没有症状，可以暂时先不吃。
0: 好
1: 啊，
0: 好，
1: 但是如果是50%到69%，我们属于中度狭窄。
0: 中度
1: 狭窄的话，颈动脉的话有症状，就是你发生过哎脑梗，发生过这个缺血事件的，这种需要做手术
0: 哦，
1: 放支架，
0: 嗯，
1: 或者这个做这个内膜剥脱，
0: 嗯，
1: 把它给剥出来，
0: 嗯。

0: 但如果你50%到69%你没有症状的话，可以吃阿司匹林、他汀这个药去预防。
1: 好
0: 啊，但如果是70%以上，我们就属于重度狭窄了。重度狭窄的话，就是建议手术，就是不管是做支架，就是球囊扩开把支架给撑开，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做剥脱，把血管切开，把斑块给它剥出来。啊，这是有指南，因为70%以上你不做，这种发病的概率远远高于你手术的风险。
1: 哦，好的。哎，其实您说到这儿啊，您也提起支架，我相信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讲并不陌生啊，因为有不少心脏出过问题的朋友可能知道，
0: 对，
1: 这个心血管是吧，它特别的狭窄，这有时候咱们通过支架来解决。但您提到啊，这个颈动脉的狭窄也能通过这个支架
0: 对
1: 来解决。
0: 对， 对，
1: 我们之前就有朋友问啊，说你看这个颈动脉啊，咱们说可以下支架啊，这个什么时候可以下呢？刚才您已经给大家来回答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其实对吧？ 啊，
0: 啊，
1: 如果说大于70%的，这个咱们就要考虑了。
0: 嗯、
1: 啊，你说有的50%以上，不到70%，就看有没有症状，是吧？有没有影响？那么也有朋友问啊，你看颈动脉它还挺粗的，这个时候能下支架，但是如果说，脑子上的这个血管，它如果出了这个问题了，这时候能不能通过支架来解决这问题呢？啊，
0: 目前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是做脑血管，就是颅内放支架，我们做的偏多。
1: 哦，颅内也是可以做的。
0: 对，
1: 哦，
0: 颅内的血管平均的话，可能就将近2-3毫米。
1: 嗯，
0: 啊，有的地方粗的话，其实也就3-4毫米左右。啊，这样的放支架，就是说，这个放支架的话，比颈动脉要严格。咱颈动脉刚才说了，70%以上没有症状就可以放。
1: 嗯，
0: 但是颅内支架不是这样的，颅内支架是70%甚至80%以上，有症状。而且我们做检查显示灌注不足，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看了一块庄稼地它长得不好，
1: 嗯，
0: 而且明显感觉到它有缺水，就是因为狭窄导致的，就是我们要评估的很仔细之后才去放支架。
1: 哦，
0: 啊，脑袋因为放支架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更严格一点，
1: 对对对，
0: 因为它风险偏高，
1: 是
0: 啊，我们想去那个。
1: 您提到这个风险啊，这也是我想要问的，因为提到这个手术的话，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肯定就是哎，这手术风险怎么样，手术风险会不会很大，那么第二也会关心，哎呦，手术那这个手术会不会花费非常的这个昂贵，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啊，这个能不能给大家来讲一讲啊？
0: 对，目前的话手术风险的话，总体来说目前从操作上来说的话，基本上大家现在都是很成熟的技术，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就是病理生理很麻烦，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这个狭窄可能是5到10年形成的，
1: 对，
0: 哎，我们做支架的时候，我们等于是瞬间给它扩开放个支架，
1: 是
0: 啊，没有一款支架能，举个例子吧，如果我们有一款支架缓慢能打开，能让血流缓慢的也增加，哎，这样的话它脑袋缓慢去适应
1: 啊，有适应，
0: 因为咱们狭窄是5到10年形成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放支架的话，我们往往
1: 一下就撑开了，
0: 对、
1: 啊，
0: 这时候就有一种风险叫做高灌注出血，
1: 哦，这是可能出现的一个风险，
0: 对，这是可能出现，而且说实话，
1: 嗯，
0: 是大夫们最害怕的，
1: 哦，
0: 就像咱郑州720发水一样，
1: 嗯，
0: 这种发水之后，咱们想控制。说实话，谁不想控制，就控制不住。
1: 是是、
0: 啊。
1: 那么像您提到的啊，这种高灌注导致的这种血管破裂的风险，这是咱们支架手术当中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0: 比较严重的风险，
1: 一个比较严重的
0: 风险。发生概率其实不高，1%到2%。
1: 哦，但是有这个概率。
0: 对，但是、
1: 哎、我们可不可以通过比如一些术前的这种评估啊，包括术中的一些评估，尽量的来降低这个发生的可能性呢？有没有这样的手段呢？
0: 目前我们采用的方法有很多。
1: 哦，
0: 第一个就是，哎，举个例子，我们术前血压150，
1: 嗯，
0: 因为术前狭窄，我们不希望降得很低。
1: 对，
0: 术后的话，我们会在150的基础上，我们会降20%。
1: 哦，
0: 这样的话，
1: 控制这个血压，
0: 哎、对对、
1: 哦、
0: 控制血压。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病人缓慢苏醒，
1: 嗯，
0: 就像有些时候的话，可能到延迟苏醒。啊，就是不用那么烦恼，去让它适应一段血流。
1: 对对对，
0: 啊，还有就是术前我们要检查磁共振，看你梗塞大不大。
1: 是，
0: 如果磁共振脑子梗塞不大，而且微出血不多，这种往往是，我们都会去评估，去降低这些高关注的
1: 好的
0: 出血的风险。
1: 其实我们会通过很多的方法，一方面是评估这种高关注出现的这种风险，另外呢是对这种风险进行一些预防和控制，是吧？尽量的降低它发生的这个概率。
0: 对，
1: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其实没有100%的事情，
0: 对，
1: 这样的概率或者风险还是存在的，是吧？
0: 对，
1: 这个需要大家来知道。那么另外啊，我们还遇到一种什么情况，就是有的朋友很开心啊，手术很成功，做完了，是吧？哎呀，这特别好。 开开心心的。我这以后终于，什么怎么说呢，就摆脱了这样的一个风险了。
2: 对，
1: 哎，会觉得我以后就是怎么说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那么我也特别想请教周主任，真的是做完这个支架的介入这种手术之后，就真的高枕无忧了吗？做完了之后，咱们这患者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对，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我每一次给病人说啥吧，就是说在放支架之前，我就会告诉他，
1: 嗯，
0: 如果咱们做完支架之后，你不能管控你的血糖，不能管控你这个抽烟喝酒，
1: 嗯，
0: 还就是我不建议你做。
1: 哦，为什么？因为有可能前功尽弃，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所有这个形成的其实是因为你这个狭窄导致的，但是狭窄的原因，我们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是因为你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危险因素。我们做完支架了之后，举个例子吧，就相当于我们在血管里面装修了一下，
1: 嗯，
0: 哎，装修了一颗支架，但是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在体内都会长进去，就是我们支架到最后的话会变成内膜化。
1: 是，
0: 哎，如果咱这个东西控制不好，有可能支架会再狭窄。
1: 哦，这其实呢，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支架解决的呢，就是一个血管狭窄的问题啊。血管狭窄解决了，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之前这个血管它为什么狭窄的，是吧？是因为我们的疾病也好，我们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好，本身有让这个血管狭窄的这个因素。
0: 对，
1: 啊，所以呢，一方面改善咱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另外一方面啊，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疾病，咱们还是需要啊，通过这个药物也好啊，通过这个医生的建议吧，咱们能够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达标的范围内啊。每一天啊，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副主任医师周志龙主任，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周主任，辛苦了。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啊。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是主持人田地，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
4: 健康大实话，帮你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2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一组6盒，每盒只要39元。但是真正划算的还在后面，一次订购2组，每盒再优惠10元，降到29元一盒。前20名订购2组的听众朋友，我们还额外再送2盒。机会就这一批，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的关节问题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把优惠名额占住，4007100578，4007100578。
5: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 没有它软

0: 安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原价129元一盒，现在电话订购6盒一组，每盒只要39元，一次订购2组，每盒再减10元，直接变成29元一盒。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听众朋友，厂家还额外送您2盒，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2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买2组，每盒仅需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边含着就化开了，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29元一盒，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29元，今天买2组，每盒仅需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很多听众朋友

0: 那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买两组仅需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孙主任，其实说到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问题啊，我们发现最近这几年关于老人家的这个心理问题现在也是被很多朋友关注的。与此同时，还有像一些记忆力减退呀、认知障碍呀、孤独，哎呦，老人家总担心、总害怕、怕生病、怕不能自理，这种焦虑、情绪不稳定，其实在老年人这个群体当中也是很常见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是集中展开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6: 你刚才说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在临床中啊，现在确实是越来越被大家也重视了。那今天呢，好好把这个问题谈一谈，也让咱听众朋友们呢、能够正确认识我们身体的衰老。实际上老年人出现呢焦虑现在是非常常见的，能常见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指出一组数据哈。这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北京协和医院心脏科的专家，他自己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就提过这事儿。他说到我这里啊来看诊的，看心脏病的，如果这个病人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的时候，这里头心理问题得占多大的比例呢？ 90% 以上。甚至有时候他说我一天上午啊看20个病人，结果发现什么，这20个来看心脏的病人，最后发现他的心脏原因都是什么，是焦虑症，没有一个呀是真正的心脏病。哎，所以说当时他给我解释什么，就是他完全呢是从一个专家的角度上来解释这个问题的，心脏科专家。我们听众朋友听一听，哎，这个道理实际是很明确的。他说你想想什么人会挂号啊，挂到北京协和医院来看心脏病啊，他肯定啊怀疑自己啊胸痛，是心绞痛，是冠心病，胸闷上不来气儿， 哎，是什么？是心衰、心功能不全，或者是啊心律失常，担心自己会猝死、会心梗，所以说自己呢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天天呢提心吊胆，怕某一天呢自己一下心梗了，或者是呢一下子呀心衰，人不能自理了，所以说肯定是怎么办，就想办法呀找医生帮他呀解决这个症状。只要这胸痛还在，只要这个胸闷还在，他这个心就放不下来。结果呢找医生看了，医生也给开了药，自己也各个渠道去打听，找了很多很多药来治疗这个病，结果发现什么效果啊并不理想，该痛还是痛，哎，该闷还是闷，去体检心脏啊彩超上瓣膜关闭不全，哎，心功能舒张功能下降，心电图又是早波又是二连率三连率，所以说药吃了这些症状还在，他怎么样，他肯定就越来越紧张，那越紧张怎么办，开始啊可能是在县里看的、区里看的、市里三甲的医院看的，那这个地方看不好就找专家，专家给开了药，心脏病的药、冠心病的药还是没好，那我们会怎么办，到省城去挂医科大学的号，去挂省医院的号，去挂当地顶尖专家的号，结果这些专家还是给他按心脏病看，还是看不好，哎，那怎么办，就继续往上找，最后找来找去啊就找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因为你到这里就已经是在看病看到头了，但是这里他要想另外一个问题，心脏病、冠心病，只要你诊断冠心病了，大家想一想这个病是不是遍地都是啊，冠心病也可以说也是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能要命的病症，所以说全世界各个地区实际已经统一了对冠心病的治疗，哎，你早期的时候什么时候该降脂，吃什么降脂药，血压要控制到多少，血糖要控制多少，它都有一个很明确的治疗方案了，而且这个治疗方案大家想，现在的通讯这么发达，北大的医生这么开的药，美国梅奥的医生那么开的药，其他地方的医生过一两个小时他就知道啊他们在用这个新的治疗方法了，所以说实际上真正的冠心病他说在哪里治啊，他治疗方法是没多大区别的，什么时候下支架，什么时候啊用哎地平，什么时候利尿，什么时候又上中药，中药上什么药，都是有统一方法意见的，所以说的话实际上你会发现你去医大开的药跟你在县城开的药是没有大区别的，所以说这些病人挂来挂去看来看去，最后一直得看到协和，他在前面的已经很多心脏医生肯定已经给他看过了，那这些医生都给他用冠心病的药，也是大家统一的大家公认的可以治冠心病药来给他治，如果治好了，哎，用了之后不疼了不闷了，他肯定就不爱往协和跑了，那跑到协和就说明他没好，所以说的话那最后解释这种问题就只有一个道理了，就是他根本就不是心脏病，他是什么，是焦虑症，所以说呀，他说这种现象啊现在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个事情他跟我说完之后这几年

年，我也查了很多资料。那现在呢，不管香港这边还是欧洲的比较有名的，像伦敦的国王医院，包括呀美国全世界心脏的顶尖医院梅奥诊所，他们的数据我都查了，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数据，什么？就是啊，在心脏科看冠心病的患者，看心律失常，看心慌胸闷的患者，这些顶级医院顶级诊所，它里边心脏的问题和精神，也就是简单的说焦虑，哎，疑病综合症，就担心，过度担心，过度操心，完全是心理问题引起的心慌胸闷的比例能大多少？报道啊，低的是啊，在美国报道的是 83%， 最高的是多少呢？是 87% 的男性，他的心脏病中都涵盖了心理问题，而且甚至心理问题有一些时候啊，能涵盖超过多少？一半的人他完全是心理问题，根本就不是心脏问题。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今天节目之前跟大家把这个数据提一下，实际就提醒大家，这个焦虑心理问题现在对于老年人健康，老年人的各种疾病治疗，这不是说有少部分人他不是真正的心脏病，是焦虑症，是大家呀都有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朋友说，那我确实有斑块啊，我血管确实狭窄了，我确实心梗，我心肌酶都高啊。大家记住，这个人群呢是这样的，我们把它呀分成三类。一类是什么？就是他就是焦虑，他根本就不是心脏病。第二类是什么？焦虑和心脏病都有，哎，而且焦虑是心脏病重要的诱发因素。那这个就是好解释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焦虑，爱操心，瞎操心，心里有事放不下。那这样的人睡眠不会好，血压不好控制，年轻的时候内分泌失调，包括得了心脏病，支架心梗出院，医生肯定都要跟你说一句话，回家别生气，回家少操心。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这不是要解决你心理问题吗？所以说我们看谁得心梗，生气来的，一股气，哎，就把人呢诱发心肌梗死了。所以说什么，就真正严重的心脏病，在病程发展加重的过程中，心理问题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二个人群。第一个人群就纯粹是心理问题，第二个是心理问题造成心脏病加重，第三个人群是什么？就是得了严重心脏病，真正的心脏病引起的焦虑。我们说了，哎呀，就我这人呢心大，我根本呢不在乎。我跟大家说，这叫吹牛。谁能说不在乎生死啊？谁说不怕自己得心梗啊？所以说的话，当医生说你身上有个病会引起心梗，哎，你很有可能得脑中风的时候，你能不紧张吗？不可能不紧张。你得了一次中风，你不担心二犯吗？不可能不担心。你得了心梗，你肯定怕那支架再堵。所以说什么，就是重病之后，老百姓说是心焦，也就是得了真正的心脏病之后引起的心理问题，而这心理问题又直接影响了你真正心脏病的治疗。这三种人群，我听众朋友们，今天大家首先要鉴定一下自己是哪一种。第一种，你单纯的心理问题，根本就不是心脏病。我给大家讲啊，有很多简单的办法就可以判断出来啊，你这个胸痛到底是神经官能症还是真正的心绞痛冠心病。首先第一个，我在节目中过去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针扎一样的痛，刀割一样的痛，这不是心绞痛。心绞的痛有一个死的规矩，就是这样特点的，它是成片的痛，它的疼痛范围一定要超过你一个巴掌大，针扎的肯定不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两秒的痛，偶尔一闪而过的痛，绝对不是心绞痛冠心病。冠心病的疼痛不能短于两分钟，另外一个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心肌细胞当缺血超过20分钟，就会发生心肌梗死。我缺血了，心脏开始疼了，疼一会儿它就不疼了，这叫心绞痛。心绞痛的时候是没有心肌细胞坏死的，那如果发生了心肌坏死，就不叫心绞痛了，叫什么？叫心肌梗死。所有的心肌细胞只要缺血超过20分钟
就会发生确实

坏死。那大家想想，你每次疼痛都是半个小时以上，甚至一天疼痛，而且这疼痛你反复发作已经很多次了，已经甚至几年都经常这样半天半天的痛。那大家想想，如果是冠心病引起疼痛，那你应该是什么？你不应该是心肌梗死吗？那你见过三次四次五次半年的人天天心肌梗死的吗？这样人是活不下来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解释了，你这疼根本就不是冠心病。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些医生啊，他的临床经验也会造成啊我们心理问题过度负担。不，什么临床经验呢？就比如说心电图诊断发现心肌缺血，彩超给你诊断心肌缺血。跟大家说，心电图和彩超对心肌缺血的诊断属于筛查诊断。什么意思啊？就是它是无法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心肌缺血的。而心肌缺血是心肌的血供血不足，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时间段，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当你生气焦虑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很累的。老百姓都说了，操心的人心累。确实，当你紧张的时候，你焦虑的时候，我们人心脏耗血量是很大的。那你老年人随着我们年龄的衰老，我们的血管供血能力肯定是在下降的。但想想我们身体中啊，就是你没有冠心病，它也会啊随着年龄增长出现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你还是像年轻时候那么操心，甚至岁数大了更操心。所以说你心脏它用血就在不断的加大，但同时呢，你血管又在衰老，供血能力叫衰老，所以说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呀？给的血不够了。那这个时候你做心电图，你做彩超，就会发现心肌缺血。那这个心肌缺血是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来的吗？不是，是因为你心脏供血和用血之间失去平衡了。你送血因为年龄衰老在下降，因为焦虑你的用血在增加。这个我举例子就像啊我们家里花钱一样，哎，我感觉钱不够花了。大家记住，钱不够花了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你真的挣钱少了，你不够花。还有一种更多见的什么，钱挣的不少，但是你花销太大了。所以说心脏缺血也是同样道理，缺血不一定是因为供血少，你要想到是不是你花的太多了，用血太多了。而什么会引起用血多呢？很典型的，焦虑就是其中一个。所以说这些时候你要判断你这个胸痛，你这个心律失常心慌到底是什么原因起的。再有个心理问题很简单的诊断方法是什么？我们经常啊会碰到这样的患者，包括我在节目中啊，你看经常有很多患者找我看诊，他说几句话我就说了你是焦虑症。我是用什么方式来判断的吗？这里有一个国际公认的非常准确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一个患者当跟你说他的病情的时候，他能说出啊六种以上有生命危险致残危险的慢性病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人是一体多病。我告诉你，这不叫一体多病，这叫焦虑症。你比如说的，孙院长，我担心呢我的肺结节会恶变，萎缩性胃炎已经肠化生了，哎，我也是担心呢长东西。哎，你说我这脑袋有腔梗颈动脉斑块，我担心我中风。你说我的眼睛啊有黄斑变性，我的眼睛啊有视网膜病变，有糖尿病变，我担心失明。这都是什么可以致残的疾病。担心我心慌，我有冠心病，我是心脏疼，我担心我会心肌梗死。这又是一个。我腰间盘突出，我腿疼，我担心我截瘫。哎，我这糖尿病人呢，我头晕麻脚麻，我担心我截肢。医生啊说颈椎很严重，那颈椎病的话影响就更大了。不管是压迫神经引起的你瘫痪，还是刺激血管引起的中风，就是你这么一说，哪一个都是要命可以致残的疾病。但是你看你残了吗？没残，你还在找我看诊。哎，你还能听广播，你还能自己做饭买菜，这说明什么？他并没有要命。那就好像说呀，我们都知道老虎狮子是很危险的，那如果我跟你在房间里家里头，我给你放了一只老虎一只狮子，结果你还是天天在这里生活，那说明什么？说明那老虎狮子是个没眼

牙的老虎，没牙的狮子，是你从小长大的，它根本不会威胁到你的生命安全。当你出现六个以上这样致死致残性疾病，大家算一下自己身上，你还可能活着，就说明什么？不是你的治疗多好，是你这六个病是假的。所以说这些呀，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老年人现在呀，就是非常容易出现现象，焦虑、抑郁，天天呐担心自己得这病、得那病，甚至因为这个会造成很重要的损伤的。哎，你比如说他自己也怀疑自己会得心脏病，不敢出屋了。那你不敢出屋，我告诉你，你心脏病能不能预防我不说，你骨关节肯定是受不了，你的骨质疏松肯定要来了。担心自己血糖高会有糖尿病并发症，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不管你对血糖控制是不是对不对，你营养不良肯定会出现问题，你代谢的问题肯定马上都来，可能一次感冒就可以要你的命。所以说的话，过度焦虑，对疾病过度关注，老祖宗告诉我们中医的理论，什么东西都不能过。这里面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没有发现这个特点？我们看看周围的朋友，洁癖的人没有健康的，他身体肯定不好。同时的话，你看呢，就是买菜必须买纯绿色的、有机的，吃药一定啊要绝对安全的，一年甚至做两三次体检，做体检把所有东西都要查一遍，每一个东西都要去治，都要当病看的人，我告诉你，没一个身体好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根本不是健康的问题，你肯定这种方式啊，说明你有焦虑了。我这跟大家说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如果我在看诊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人，高血压，我一天测三次血压，甚至我一天测十几次血压，我告诉你，这个人不用说，他第一个血压很难控制，第二个他有焦虑，因为我们在焦虑的时候，你的血压自然就是高的。你越测血压，每次测血压你担心你血压高，你就紧张，精神紧张可以使你的血压上升20到100。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谁一天测三次以上血压，我建议你到医院去做个动态血压，因为动态血压它带在你身上，是在你没有感觉的时候给你测血压，你注意力没有集中放在这儿，你会发现你动态血压测出来的你的真实血压跟你自己测的血压要相差很大很大，很有可能你干脆就不是一个高血压。这些都是焦虑问题在我们身体的具体体现。那所以说今天呢，讲这个问题讲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们听众朋友啊，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呀，那我是不是焦虑？那肯定很多朋友还要问，说孙院长，现在焦虑怎么这么多？我跟大家说，这里边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现在还无法正确适应什么叫衰老，没有啊，适应我们老年的生活。哎，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但是进入老年社会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每个老年人第一个对身体正常的衰老准备不足，第二个更主要什么，社会方方面面对我们的衰老还没有做好照应的方法。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说呀，古代传统有几句话哈，这个大家想一想，在古代的时候老年是一个什么状态。比如说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随心所欲，这是孔子的话。什么意思啊？六十而顺，到六十岁的时候，别人再说什么话，我就不会着急，不会生气了。做体检那会儿，医生再说你要得心梗了，你也不会呀，因为这一句话把自己吓得半死了。那到七十岁叫随心所欲，我想做什么做什么。而为什么要随心所欲？孔子加了一句话叫不逾矩，什么意思？到七十岁的人就已经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而且更主要什么，他没有其他的负担了，子女已经独立了，孙子也大了，成家了，在古代的时候，我就照顾好我自己就可以了，我一个人吃饱，我一辈子所有啊未完成的事情都完成了，这就是七十岁的状态。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人到七十古来稀，什么意思啊？在古代的时候，我们超过七十岁的人是很少的，所以说的话，那现在的问题，你说六七十岁的人，你能随心所欲吗？第一个怕给子女增加负担，有的人呢还要帮着孩子呀去带孙子呢，而且甚至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七十岁的人还照顾自己的父母呢，也就社会负担
他还在。

走路啊走快了有点喘，哎，同时的话呢胃口吃东西胃口啊不太好，偶尔啊几个月啊会有失眠睡不着觉的时候，记忆力也开始下降，担心自己得老年痴呆，担心自己得心肌梗死，担心自己体检发现的囊肿结节会恶变，所以说来找我看诊，包括肌酐呢已经超过100多了，担心自己也得尿毒症。我当时就说了，为什么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他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正常衰老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疾病的问题。而这里面最简单的，随着你衰老，肾功能衰老，比如说我们人的肌酐呢，它肯定要随着衰老逐渐升高的。那你这个肌酐如果要发展尿毒症，按照现在这个顺序的话，最少得40年、50年才会发展成肾功能不全。那他已经89了，你说他关注的是一个40年之后会要他命的病？我们想，这不典型的是心理问题吗？我们大家想的太多了。包括现在很多媒体，包括一些其他地方给我们的信息也是，牙疼都变成心脏病了，那就造成什么？你流口水就变成中风了。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年龄超过70的话，你流口水90%是牙的事儿，中风在这里不会超过5%的。但是为什么你就一流口水马上去做脑机滴，就把自己吓得半死啊？哎，你从各种媒体上得到的那个专家说的，哎，你这呀是要中风了，害怕，怕自己半身不遂。所以说实际上是一个正确的健康观，真正符合实际的期望值。我到89的时候，你像我刚才说那老人，我还可以呀出去遛弯，找事儿买菜，哎，我自己照顾自己完全没问题。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89岁的身体了。我到了100岁我还认识人，我到了100岁我能自己吃饭，不好吗？太可以了。所以说你不同的年龄段呢，你要有不同的健康观。你说我到70岁了，我爬3层楼我不胸闷心慌，我说这要求啊有点太高了，对不对？你别说70岁的人，你现在18、19岁天天坐床上玩手机那些小孩儿，18、19岁的，你让他一口气爬3层楼，爬1层他也喘。所以说你能给他诊断心脏病吗？不能诊断。那同样的，你到80岁的时候身体老化，你爬几层楼梯喘闷能算病吗？那绝对不算病。就是大家要认识啊，正确认识，哎，衰老带来的情况。所以说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多朋友啊可能说，那孙老师，那我现在确实是有心脏病，我做检查家医生也说我有心脏病了，我怎么来呀判断我到底是焦虑的问题在这里占了多大？这里也给大家教啊几个简单的方法。焦虑也其中有个非常好的方法，怎么样？你先试一下呀，转一下你的注意力。哎，我现在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但是什么时候我自己在这待着的时候，我看我体检报告的时候，我听广播那老师讲心脏病的时候，我马上啊就感觉焦虑上不来气儿。哎，我要干点活，哎，我要打个牌，我要出去遛个弯，就感觉好了。为什么？注意力转走了。所以说大家试一下哈，就自己感觉怀疑啊，已经治了很多年，这个胃胀啊，这个胸闷呐、啊，一直啊治疗不见好，怎么办？你试一下，把注意力转移走了，你看看呐，你能不能症状改善？比如说最经典的，越想睡觉越睡不着觉，有一个算一个，谁都是，就怕今天晚上失眠。我告诉你，你肯定得失眠。那怎么办？我今天晚上就找点特别繁重的活，比如说我今天呢，我要抄一本书，这本书2万字，我要把它抄完。你平时天天晚上就不睡觉，不吃药，你都不合眼。你今天给自己定个任务，抄1万字，你会发现什么？抄到2、3千字的时候，你就眼皮都睁不开了。这个时候你往床上一倒，再一睁眼睛，天就亮了。为什么？抄东西把你注意力转移走了，你就已经开始不怕睡不着觉了。现在晚上像一些放松的瑜伽啦，包括一些呀，哎，冥想疗法都可以做到。那再有一些呢，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当你不能准确掌握的时候，哎，我用一些呀，中医讲什么心血的药，中医解释心血呀，就是西医的焦虑。比如说你心慌，我上不来气儿，没和气，就总管嗓子里啊卡痰，哎，无缘无故的心慌，尤其带肋叉子疼的，就你说的胸前肌痛。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啥？你先别着急啊，去什么丹参片、三七粉，你试一下血府逐瘀丸。哎，吃东西没胃口，人呐林黛玉体质，多愁。

0: 不上赶，天天担心自己心梗中风的人，人哪浑身没劲儿，脸色也不好了，体检指标越来越差的，你试一下养龙丸。哎，那我们说了，晚上睡不着觉，一躺下啊，就感觉心慌难受，一做梦就梦的都是死人，天天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试一下养心凝神丸。这些药都是什么？先从缓解你的心理问题入手。哎，看一下，如果你说了我用上丹参片，我用三七粉，用的心脏病的药没好，结果我用这个养龙丸好了，那说明什么？你不是焦虑问题吗？你根本就不是心脏病的问题。所以说呀，这类实际好的方子非常多的。你比如前段时间呢，我们节目中给大家来这个香港的逍遥丸，它也是典型的这类药物，就是你怀疑自己有心脏病，按心脏病吃不好，你把它加上，你加上它发现，哎，我这个心慌胸闷好了，那说明什么？你就根本不是真正心慌胸闷。哎，而且焦虑，大家记住，什么的症状最容易啊？我们一定要先从焦虑上开始入手。老胃病，胃胀，吃不下去饭，没胃口的。第二个，我刚才说了，心慌，没啥事，心蹦蹦乱蹦的，针扎一样，刀割一样的。再有一个，头晕，脑袋沉，头重脚轻，睡觉睡不踏实，总感觉嗓子有东西咳不出去的。包括呀，五心烦热，就是啊，自己都说不清楚哪儿难受，哎，又是心又是胃的，讲胃你就觉得自己是胃难受，也今天呢老师讲的是心，你就感觉自己心脏病了。这些呀，大家都可以先用一些呀中药调理试一下。中药不要去用胃药，不要用心脏病的药，用调心神的药，补血的药。这个补血的药不是长血红素的药哈，中医讲养血安神的药，大家呀也不要自己随便用，因为它专业性也是很强的，可以咨询我们工作人员，让我们工作人员根据你情况给你个建议，你自己试一下，一试见效了，那你就明白了，你这根本就不是心脏病，你是焦虑了。
1: 好，非常感谢孙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的分享和讲解。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喂，是我啊。
5: 呀，今天能跟通话，我特别高兴。
0: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今年是83周岁了。
0: 嗯。
5: 我是沈阳的。哎呀， 今天能跟你通话，我可真高兴。
6: 啊，不客气啊。
5: 也麻烦你顺便帮我看个病。
6: 啊，你说一下你的情况。
5: 啊，我是那个多少年的高血压了。
6: 嗯。
5: 这我上医院刚回来呢，哎呀，气喘吁吁。我那个什么，那个血压高，完了还失眠。
6: 嗯。
5: 那个前我做的迷幻，完我去上医院检查，做个脑 CT， 他说我那个多发性那个腔性脑梗。
6: 嗯。
5: 完了还有血脂高，低密度脂蛋白都比高出来不少呢。
6: 嗯。
5: 还说了说不明白，就那个。白细胞高倍视野呀，那是什么呢？
6: 就是显微镜底下调的清晰度很最清晰的状态下看你的白细胞形态和数量啊。
5: 那个是高不好吧？
6: 无所谓的。
5: 是吗？
6: 嗯。
5: 还有那个上皮什么的吧，细胞。
6: 你把那张报尿常规报告单扔了。
5: 是吧？那我血脂高。
6: 嗯。问题都发现了，血压血脂高，这是你的核心问题啊，
5: 是不是啊？
6: 嗯，
5: 完我血脂高。
6: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焦虑太厉害了。
5: 哎呀，这失眠呢，我这一辈子了，可能都。
6: 正常心态的人不会把那个高倍视野白细胞看得这么重的，你这一点就反映出来你严重焦虑。你严重焦虑到你的程度的人，睡眠正常生活中肯定是乱的，所以说的话，你控制血压、控制血脂都很难。
5: 那咋办呢？孙子，你这产品吧，我也买了，就那逍遥汤，还有
6: 还是核心问题啊！你现在就三件事啊：焦虑的问题、血压、血脂的问题。你再用什么控制血压？怎么样能控制住了吗？血脂是用什么控制？
5: 我认得我那个现在吃那个那个，哎呀，这建议着急吧，我看那个那个替米沙坦，
6: 嗯，
5: 梅卡克，还有那个。
6: 梅卡素、
5: 半银铜，
6: 嗯，
5: 完了，我家里有，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青芦晒芹了，
6: 嗯、
5: 有什么的都有。早晨那前血压高，都高到200来的。哎呀，我还瘦，我1.53米的个儿，我才80，不到90斤。
6: 嗯，
5: 完了，我早晨吃提米沙坦，
6: 嗯，
5: 晚上吃半银铜，
6: 嗯，
5: 这么吃药吧，还能控制到那个150、150。
6: 你测血压是自己测吗？
5: 啊，我就跟电子血压计测啊。
6: 你做过动态血压吗？
5: 动态血压就背那盒子那个。
6: 对，测24小时血压的。
5: 24小时那几年前做过，就是能有几年了。
6: 你动态血压高不高？
5: 动态那前也忘了是高不高了。
6: 你做的是动态血压还是动态心电图？
5: 动态心电图。
6: 我说的是动态血压。
5: 说没做动态血压咋做的？就背盒子那个。
6: 对，也是背盒子的，测24小时的血压。
5: 那个是，那我背过盒子，那是测心脏的吧？是不是？
6: 你背盒子应该做的是心脏的，不是测的血压的。
5: 是吧？
6: 嗯，你再去做个血压，你知道为什么吗？焦虑症太重了，你这样的话没有办法测血压。
5: 是吧？怎么能控制这个焦虑症啊？还那个还腔隙性脑梗，哎呀妈，完了。你说我这心还慌，今儿我又去做那个心电，他没有病啊，做不出来呀。
6: 我说你是焦虑症啊，我没说你是心脏病啊。
5: 是吗？哎呀，那我这心咋慌的突突的？
6: 所以说，我说你还是焦虑的问题嘛。你这样，你做两件事儿哈、
5: 啊，
6: 一个呀，你可以加一个叫养心凝神丸的药，你吃它、
5: 啊、
6: 完了做动态血压，看一下你动态血压跟你自己测的血压一样不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以后每半年做一次动态血压。按动态血压的标准来调你的降压药、
5: 啊、
6: 不要以你自己测的血压来调。
5: 孙老师，那我要做出来那个和我的不一样，我吃啥药？
6: 做出来不一样，按照你做出来的动态血压来调药。
5: 那调啥药？吃啥药？
6: 你得先做出来才知道啊，对不对？
5: 那到医院就说做那个什么了，动脉血压呀。
6: 动态血压。
5: 动态血压。
6: 对、
5: 啊、
6: 因为你自己说的你这个血压值跟你吃的药对应不上。
5: 啊，做一个动态血压。
6: 你肯定测血压的时候太紧张了。
5: 啊，动态血压，到医院就做去呗，是不是？
6: 对。
5: 那是到心内科啊。
6: 哪科都能做，很简单的一个检查。
5: 是吗？
6: 啊。
5: 那我睡不着，我得吃药啊。你管着是做梦也好，那要成宿睡不着。
6: 你先做动态血压，你先把你的心放肚子里、
5: 啊，
6: 这是对你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方法。 你天天疑神疑鬼提心吊胆，你不把血压问题解决了，你心不放下来，什么药效果都收。

0: 跟你讲。
1: 哎呀，
0: 明白吧？先做动态血压，先明确自己，先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啊，完了那个实验长，那我要做出来，那个他们医院就够能给我开那个降血压的药啊。
0: 对，你做出来动态血压一眼就明白了，你自己测200、180，结果动态血压测130、140，那就说明你自己测那没用啊，以后就不要自己测血压了。
1: 啊，
0: 明白吗？
1: 我动脉硬化，哎呀，我这个血管那个这个左腿前2、3年还那个什么呢，还做过那微创呢，就是那深动脉是静脉。
0: 一个本身83岁了，肯定会有动脉硬化的。第二个高血压也会有动脉硬化，所以说你现在血压到底多少多高还不知道呢，你往下的治疗方案就很麻烦，所以说你先做动态血压，下肢血栓不也是治血压吗？对不对？你测出的血压都是假的，你的降压方案肯定达不到理想效果，所以说你还是要去做动态血压。
1: 啊，行，
0: 哎，
1: 完了把这个做完了，调节就那啥了，血压就能好了。
0: 对对，
1: 那我那失眠呢，孙院长？
0: 失眠你先把血压调好，你自己不天天疑神疑鬼，完了坚持吃养精凝神丸就可以。
1: 好，谢谢你孙院长啊，我也买你不少产品，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啊，没事，有什么不明白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完有事我再找你啊。
0: 哎，好嘞，
1: 麻烦你了，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哈，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孙主任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好医生，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孙院好，孙院好。
0: 哎，是我啊。
3: 好。
0: 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呀，这心脏不行，完了喘气儿还。
0: 你多大年龄了？
3: 70。
0: 喘气儿是什么情况？我看你还咳嗽啊。
3: 这病我估计不好治，小时候出发展落的那个肺心症，高烧烧的。
0: 支气管炎咳嗽有多少年了？
3: 哎呀，这可以有个30年了。
0: 做检查的话，右心大不大？
3: 啥大？
0: 心脏大不大？
3: 我也没检查，也没钱，检查不了。
0: 咳嗽的话，每年都咳嗽的吗？
3: 顶着咳嗽，越感冒越邪乎。
0: 吃饭怎么样？
3: 吃饭还中。
0: 吃饭胃口还可以。
3: 肠道不啥好，吃点油性大的那就饭。
0: 胃口一顿饭能吃多少？
3: 饭吃饭中能吃一碗半饭。
0: 啊，脚肿吗？
3: 哪儿也不肿。
0: 那你不是肺心病啊，你怎么诊断肺心病呢？
3: 那看病他说的，那我也不知道。现在会住一回院，完了住不起，住8天院。
0: 你这症状不够肺心病，还没发展到肺心病呢啊，你这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啊？
3: 现在胃肠道不好。
0: 啊，天天在吃什么药？
3: 我就搁你那买的那叫什么香啊，那记性还不好。
0: 你胃肠不好是不是藿香紫苏散呢？
3: 对对对。
0: 嗯，你支气管炎在用什么药？
3: 也搁你买的那叫什么苏合香那玩意儿吧。
0: 苏合香不是治心脏病的吗？我问你支气管炎在用什么药？
3: 犯病的时候就吃点那个麻黄素啥的小药。
0: 你从来没去医院看过呀？
3: 我也看不起，就看一回，我就一人低保开700多块钱。
0: 你这胃肠不好，每年什么时候最重啊？
3: 不吃油性，不吃凉的，还就差劲，吃点这就闹肚子。
0: 肝脏怎么样？
3: 哎呀，那我没法说，这我也不检查呀。
0: 对呀，那你找我看病，我怎么给你看呢？什么检查都不做，
3: 做不起。
0: 你是吃药舍得花钱，检查不舍得花钱。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呢，你就一直在吃药，你到底是省钱呢还是在乱花钱？
3: 我说就那个心脏是不好，那我去就住一回院，他说的心脏有病。
0: 心脏什么病？
3: 他说的叫什么关闭不严的什么玩意儿的药。
0: 那如果心脏关闭不严的话，那是要手术的病啊。
3: 那是啊。
0: 我说了嘛，你到现在连什么病都不知道，你就开始花钱买药，你这个账算的不对呀。如果你要不知道自己什么病，那你买的药大部分都是对不上症的药啊，钱就白花了。看病先做检查，做确诊，去找个病因再吃药，是把钱省下来做检查，不是把钱省下来去买药。你说的症状跟你的病都对不上啊。
3: 好，那谢谢。
0: 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0: 喂，您好。
4: 你孙主任啊？
0: 哎，是我啊。
4: 我是阜新的，
0: 嗯，
4: 今年79岁，
0: 嗯，
4: 我那个啥，我有点病，请求你给我看看。
0: 不客气，你说一下你的情况。
4: 我那个头10多年了，
0: 嗯，
4: 完了上医院看是腰间盘突出，现在腰不疼，就坐骨疼，
0: 嗯，
4: 坐骨疼，压迫神经，压迫神经，说腿疼。
0: 能走路吗？
4: 能走路，
0: 嗯，
4: 走步天天下完，我那给屋里就溜达，
0: 嗯，
4: 走了100步，
0: 嗯，
4: 顶多100步就那个坐骨疼的受不了，
0: 嗯，
4: 腿也走不了道了，就
0: 只能走100步，
4: 就忙着上炕了，就得，
0: 嗯，
4: 右手右胳膊疼，完了这俩手指头，这个中指跟那个无名指，他俩麻。
0: 颈椎也不好，
4: 我这腿还是静脉曲张，左腿是静脉曲张，我这好10年了，
0: 嗯，
4: 我这个完了，我这还有个眼睛，那眼睛不都大夫说那说那个是白内障，我也不知道啥病，还有眼珠子往上硬，
0: 嗯，
4: 眼压高是吧？
0: 眼压高，青光眼，
4: 嗯，
0: 你血糖高吗？
4: 血糖，哎呀，我也谈这个病呢，忘告你了，我谈了2多年了。
0: 嗯，血糖控制怎么样现在？
4: 血糖控制不好，不咋的，有时候7点多，有时候8-9点。
0: 嗯，
4: 十来个。
0: 餐后血糖多少？
4: 餐后那天我是餐后血糖是13.8。
0: 你在用什么降糖药？
4: 我那个原先我吃那个达克列净，吃对那个那个啥尿道两边就起那疙瘩，疼还刺得慌，我不敢吃了。
0: 嗯，
4: 完了后人给上那天上阜宁市糖尿病医院，我儿子拉我上那儿看去了，开那药，完了我问我儿媳妇啥药，我这。眼睛看不着，我那个问他，我也记不住。那小片儿就是，一次就吃3小片，不丁不丁点不丁小片儿。
0: 什么药不知道？
4: 不知道。
0: 那你腰椎的话和颈椎，你这段时间最近的做过核磁共振吗？
4: 没做过。
0: 过去呢？查过吗？
4: 过去查过。
0: 你有没有腰椎管狭窄？
4: 他说腰间盘突出。
0: 有没有椎管狭窄呀？
4: 没有。
0: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身高差得多吗？
4: 年轻的是1.70米。
0: 嗯。
4: 后来那你有一年那个村上来是那个啥，是1米6吧。
0: 79岁2厘米还可以。体重现在是多少？
4: 体重130斤吧。
0: 130斤也正常，很标准的。
4: 也正
0: 你感觉没感觉这一年腿上胳膊的肉哎越来越松弛了？
4: 也没感觉。
0: 也没感觉。那你这样的哈，你这个血糖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药，我没法给你调，对症治疗吧。一个叫降肝素，一个叫天麻膏，这两个药都用。
4: 头一个啥？
0: 我让工作人员给你记下来这两个药。天麻膏解除疼痛神经压迫
4: 的，
0: 降肝素给你补骨质的。因为你也核磁检查也没做过，岁数大了也不做手术了，直接保守治疗就行了。
4: 做手术也啥做不了。
0: 你用这两个药就可以啊，一个叫降肝素，一个叫天麻膏。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4: 行。
0: 哎。
4: 我这眼睛能啥吗？
0: 多久了？
4: 眼睛我现在我眼睛就有点光感，现在啥都看不着。
0: 那已经没什么办法了。
4: 啊，没办法了。
0: 对对、
4: 啊、
0: 不用再花钱了。
4: 啊。
0: 嗯。因为你已经错过手术的时间了。
4: 对那个那、这个。嗯做手术，因为我头不十年，我那个上哪啥的，往阜新那个上锦州，说那个做那个眼睛，换晶体，为做说我糖尿病并发症，做好的面小，不好的面大，往我就回来了。
0: 那你现在更做不了了，没有必要再花钱了。
4: 啊、
0: 哦、啊，行，那这样，那
4: 好，
0: 再见，嗯，
4: 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港药直通车是1949年至今首次开通了两地公药互交，将香港大药房的老牌药以及濒危稀缺药物带到您身边。如果您常规药物不好用，日常调理费用高，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香港人民一样的药物资源，即使是四季汤药调理也能喝得起。港药直通车专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0: 喂，你好。
5: 哎呀，孙鹏院长是吧？
0: 啊，是我啊。
5: 哎呦，我跟你通话有点紧张啊。
0: 啊，慢慢说。
5: 嗯、院长给看病真的有点紧张。嗯嗯哎，院长，我也不耽误你时间哈，我天天听你广播，你讲的非常独到，而且你给人看病吧，一针见血，啊，所以，哎，我挺那个渴望让你给我看一下哈，我病挺多，我就讲主要的说吧，
0: 行，你说、
5: 不说那些人，对，主要的哈，主任，我就是那个舌头，你不知道咋，我看网上写的叫左口综合症，就是像有撒了一把。石灰还是辣椒面儿，就那个感觉。
0: 嗯。
5: 又烧的慌哈，完了又遮的慌，吃饭也不得劲儿，是说话也不得劲儿。
0: 嗯。
5: 完了到处看吧，效果都不好。
0: 是心理科的专家、精神科专家，还是看口腔的专家？
5: 口腔科的。
0: 那没有用，
5: 那个、
0: 去看心理科。
5: 啊，看什么科？
0: 心理科，你这焦虑综合症、焦虑症。
5: 啊，看心理科。
0: 这焦虑引起的。
5: 哎，我看都是口腔科专家，二三。
0: 去看心理科、精神科。
5: 啊，那行，那我听你的啊，那个院长，我听你的。再一个哈，我那个，就是老是忽忽悠悠的，就是觉得你看干事，我也没说我有多重的运动哈，搁咋地，就感觉干着干着活哈，忽悠一下脑子，就像有点没有知觉那个感觉，就赶紧就坐那呢。
0: 你颈椎怎么样？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76。
0: 颈椎怎么样？
5: 我颈椎我还真没拍过片子。你说是颈椎的事儿啊？
0: 对，这是颈椎病。
5: 我妈给我吓的，是不是得脑血栓了？我说怎么老忽忽悠悠的？完一整吧，就在电梯里哈，坐着轮椅，
0: 这是颈椎的
5: 问题，完了就一下就像要倒了似的。
0: 为什么坐轮椅腰椎不好啊？
5: 啊，就是腰不好
0: 啊。那你颈椎
5: 走路走一会儿行，走时间长了走。
0: 那就骨质疏松太重了。
5: 啊，那我一直补钙呀。
0: 去治骨质疏松，户外活动，如果不方便的话晒太阳，再加上维生素 D、 地舒单抗，这几个我都建议你用啊。
5: 维生素 D 是吧？
0: 哎，再加上地舒单抗。
5: 啊，我听明白，
0: 这适合你的。
5: 行、
0: 啊、
5: 反正我要是听不着，我找那个
0: 行
5: 工作人员、
0: 啊、
5: 主任，我再耽误你点时间。就我弟哈，20多年的精神分裂症，现在越来越厉害了，1.75米的个儿啊，现在瘦的啊就60-70斤，那皮包骨。他不吃东西，脑子里头，我说你一天干什么就发呆。他说他脑子里就有个数，就成天就搁那。
0: 我跟你说两件事哈，第一个，他这属于焦虑症已经到精神分裂的状态了，B 必须找专业医生看。

0: 案了，我不能给你提建议了，这个是要求很严格的。第二个，我跟你说，这种焦虑是遗传很严重的。我刚才为什么第一个说你那个口腔的问题？哎，这个是遗传的，你家族中都有相同问题。
1: 就是有分别症、
0: 啊。所以说你身上，记住这样的看病啊，它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身上不管出什么症状，都先看心理医生。
1: 那行。你看一天，你说也不吃东西，那是怎么回事？
0: 我跟你说嘛，去找精神科医生看，他这情况得住院了，这恶性厌食很恐怖的。
1: 也住了一段，住了一段也不见好。
0: 跟你说，愈后很差，这叫恶性厌食。
1: 哎呀妈呀，你一说我心里直嘚瑟。
0: 去找心理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去看，一定要看啊、哦！不治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的
1: 啊、
0: 哦！
1: 啊，我肯定听你的啊。
0: 嗯，
1: 谢谢你啊，院长。
0: 啊，没事啊。给你的建议哈，就你以后有事先看心理科啊。
1: 啊啊。
0: 嗯，别乱治啊。
1: 啊啊啊！
0: 哎，
1: 谢谢你啊，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哈，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孙主任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好医生，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苏姐，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想咨询一下，我有鼻炎呐、我鼻炎那感冒前哈就淌鼻涕，完事儿呢，我搁您那买了抗二酯油，完了我用了一瓶，完了就是淌鼻涕，就年那个鼻涕，我想问我这是咋回事儿？
0: 你鼻炎有多久了？
3: 鼻炎挺长时间了。
0: 你多大岁数啊？
3: 我50多岁。
0: 五十几呀、啊？你看病能有说50多岁的吗？
3: 53。
0: 鼻炎有多久了？什么时候开始的？
3: 鼻炎有5-6年了。
0: 啊，5-6年才。你鼻炎是一年四季都有，还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3: 就是感冒前有，感冒前淌鼻涕，完事儿呢不感冒也不淌。
0: 头疼吗？
3: 没有。
0: 有鼻塞吗？
3: 鼻塞没有。
0: 你除了苍耳子油，还有用别的药吗？
3: 就用的那药，用一瓶，用一瓶完了淌鼻涕，淌鼻涕，鼻涕揪黏的。
0: 鼻
3: 浆
0: 就像
3: 粘水
0: 沾
3: 了，
0: 那鼻冤这叫，鼻子看过吗？
3: 也看过，看过的就是拿点药不好使。
0: 鼻甲有没有什么问题？
3: 有，哎，对，鼻甲肥大。
0: 你鼻甲肥大，而且整个这病灶偏前，正常人是有鼻涕的，但鼻涕应该往后流，人感觉不到，你后面堵着呢，它就都往前流。你这个叫鼻冤，再加一个护胆丸。
3: 护胆丸。
0: 对。
3: 这三药房买的，
0: 对，很便宜的啊。
3: 我打完几乎
0: 啊，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3: 我说这鼻炎是没有事儿。
0: 鼻炎能有多大事儿啊？
3: 鼻甲肥大。
0: 鼻甲肥大最好的方法手术，但是你先用扩胆丸试一下，如果用扩胆丸好了，不就不用手术了？
3: 啊，我还有那个耳鸣。
0: 你除了耳鸣以外，你今年50多，你还有什么基础疾病吗？
3: 耳鸣，我还有那什么，还有那个脂肪瘤。
0: 基础病。
3: 啊，基础病有啊，糖尿病、高血压，我都不爱提了都。
0: 你不爱提你鼻炎、你脂肪瘤、耳鸣什么问题？不告诉我糖尿病，医生怎么给你看病啊？
3: 啊，我说糖尿病，我现在对那个眼神也不好。完了，
0: 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3: 血糖挺高，8点多呢。
0: 那你去控制血糖啊，你才50多岁，剩下这些都不是事儿啊。血压呢？
3: 血压我没量。
0: 先去测血糖，调血糖，控制血压去吧。
3: 啊，我那妇科还有病，还尿急尿频。
0: 先去调血糖，剩下的都放后面啊。
3: 好了。
0: 嗯。
3: 那谢谢您了，大夫。
0: 去调血糖啊！要告诉你，所有的药吃人都没用。
3: 啊。哎呀，我这没拿血糖当回事儿啊！那我都挨打。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让你当回事儿啊。
3: 那好，谢谢你了。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

0: 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进行核实咨询。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儿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 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劲儿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好多用过胡家老高的人

应该有明显的感受。当你吃药吃了几十年治不好病的时候，当你因为手术费用的问题放弃治疗的时候，或者干脆做了手术但是问题还摆在那儿，那么您就用胡家老高试一试，他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是良好的结果，两头都好。第一，费用较低，不伤身体；第二，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甚至直接消失。老高会激活你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冲上去，直接消灭，直接治理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药不伤身体，在提高身体的本能的基础上去治病，无形之中就把病消灭了。这是咱们最适合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的药和各种极端的治疗办法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啥病都跑不了了，得啥病都不奇怪。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刚治好一个三高的患者，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着，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头，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
老王口里嗯嗯啊硬。

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脸。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没吃老高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个顶个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买的时候，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才知道有这个药。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正适合用，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抓紧用老高，这个三高就能控制的差不多，不至于得啥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当时还正在幽寂的路上，没到家呢，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没想到去学了三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
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写了。正巧这几天野送要到家了，老王吃的挺好，没啥抗拒，在中药里头口感是一等一的，它只有一丁点微微的苦味，刚入口的时候能感觉到，但是紧接着就有回甘了。这个药是越品越香的，像茉莉花茶一样，这种香味是纯植物药材的天然香味，所以口感非常好，老人们都爱喝。老王喝了一个多月以后，血糖就平稳了。他以前扎胰岛素，一天扎两遍，每遍扎12个单位，血糖稳了，老王就有新的想法。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我这个胰岛素能不能降一降？我说，你想降到啥程度啊？他说，我一天扎一遍行不行？扎两遍太麻烦。我说，不行，你用老高的时间太短，这个事儿啊，你等用老高用3个月以上再合计。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得用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可以给胰岛素减量，以前一次打12个单位，减量减到10个单位一点问题没有，但别减次数，等用到3个月以后，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用了2个月以后给我来电话了，我告诉他可以减量，减到10个单位，但是一天还得打2回，用到3个月，问我可不可以少打一次胰岛素。我说可以少打，但是打一次胰岛素刚开始别打10个单位，打12个，然后亲测测血糖，看看血糖值低不低，如果比正常值低了你再减量，减到10个单位。老王按照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3天以后告诉我，胡老，我血糖稍微有点低，但是没啥感觉，不难受。我说数值低，那您就减到10。他的高血压也正常了好长时间了，我让他把降压药也减少，就吃沙坦和地平，利尿药不吃了，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减。用了1年半，老王的降压药、降脂药和糖尿病的药都不吃了，恢复得非常好，三高都解决了，老王身体上没啥实病了。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
我跟老王的老伴儿打电话。

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儿也犯愁这事儿，眼下老王的身体好了，不像以前大把大把吃药了，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儿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过向往的生活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身体是本钱，是重中之重。

0: 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啊。
5: 哎呦，
4: 是吧？
5: 哎，
4: 欢迎你啊。
5: 每天我都听您的节目啊。
4: 哦。
5: 我觉得您呢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夫。啊，有爱心，有医德。
4: 嗯。
5: 就是为我们这些个患者们劳心费力。哎呀，您真是个大好人啊，胡老。
4: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哎呦，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呢，就是想跟着您，分享一下我这个服用情况。
4: 哎，好的。
5: 哎，我有这个冠心病。
4: 哦。
5: 另外腿也不好。
4: 啊。
5: 就是我这个冠心病呢，也是十好几年的时间了。
4: 啊。
5: 就是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我老伴走了吧，之后。
4: 哦。
5: 我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就发展成那个心绞痛了。
4: 哦。
5: 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前胸后背都疼。
4: 嗯嗯。
5: 这个左肩膀子这会儿也疼，有时候这个手也跟着麻。
4: 嗯。
5: 这个心脏嘛，老感觉这不舒服。
4: 啊。
5: 这个心跳的也快。
4: 哎。
5: 还有时候上不来气儿。这个时候吧，我就得赶紧的吃这个救心丸。有时候救心丸不管不行，我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
4: 啊啊啊！
5: 这几年吧，就是我这个是指的心脏的药，不间断的都吃。
4: 啊，
5: 严重的就住院。
4: 嗯。
5: 可是这个心脏呢，还是没得到很好的治疗。
4: 嗯。
5: 有经常犯病啊。
4: 啊。
5: 再就是我这个左腿不有静脉曲张。
4: 哦。
5: 哎呀，这个血栓。还有，还有静脉炎，
4: 啊啊，
5: 还有这个大动脉什么功能不全，说是，
4: 啊啊，
5: 这个病是什么呢？我91年那年骨折拉下这毛病的。
4: 哦，
5: 有时候这个左腿外侧啊，这条大筋就特别疼哎，
4: 嗯，
5: 有时候吧还红肿发热，
4: 嗯嗯嗯，
5: 哎呀，这几年吧我也什么了。也吃药了，吃的那个进口的那个麦支灵片。
4: 哦。
5: 但是嘛，也就是只能是勉强维持啊。
4: 嗯。
5: 该发病还是发病。
4: 这是治标不治本呐、啊，您这些药物是吧？
5: 哎，对对对、
4: 啊。
5: 所以吧，我这个平常走道活动什么的不方便了都。
4: 啊、嗯。
5: 就不怎么出门了。嗯，就在家听听收音机，看个电视什么的。
4: 啊、嗯、啊。
5: 嗯要说胡老师这个人也是有缘分啊，这个缘分真厉害啊，这好几回其实我都听到您的讲座了、
4: 啊、
5: 但是那个时候吧我没怎么上心。 还是什么呢，我儿子 说他们单位的同事。

0: 说有用这个、
1: 啊、
0: 这个，说这个不错，
1: 啊、
0: 他看着挺好，就给我买了20盒让我试试。
1: 啊，
0: 哎，这么着我才用上的这个。
1: 哎，这可是一个巧合呀。啊、
0: 嗯，可真是巧合。
1: 啊嗯、
0: 还别说，这个药还真挺好的，还。
1: 嗯。
0: 嗯，用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就感觉这、
1: 啊、
0: 我这个心脏就舒服多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身上也觉得有点劲了。
1: 嗯，你看多好，
0: 精神头啊，精神头也足了。哎，反正也说不上哪儿好、啊，就是感觉这整个人、都感觉舒服了
1: 啊。
0: 而且犯病的次数也少了。
1: 嗯。
0: 就算犯呢，也一下就过去了那个劲儿
1: 啊。
0: 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大概就不怎么犯病了。
1: 啊、你看看。多快呀、
0: 哎、
1: 是吧，
0: 哎，真是有的时候我都快忘了我还有冠心病了，我都
1: 说明您这种感受马上解决了嘛，是不是、啊、
0: 对了，而且我还发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腿上这个红肿，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消下去了、
1: 哎、你看看多快
0: 是啊，这个腿疼的次数也减少了，尤其是走道的时候吧、
1: 哎，
0: 就是我这个左腿这个打筋也不觉得那么疼了。
1: 嗯，
0: 哎呀，这个真是没想到啊，这个我觉得给我这个惊喜太大了啊，胡老啊。
1: 那说明您刚才提到的左小腿的静脉曲张还有它的血栓都解决了，所以血脉周流了、
0: 嗯、
1: 好了，所以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这不是我现在吃这已经是3-4个月吧，三个多月、
1: 啊、
0: 不到4个月啊。
1: 啊，
0: 嗯，就是这个心脏已经是完全没有症状了。
1: 你看看多快是吧？
0: 啊，哎，喘气也轻松了，这个心跳也平稳了。
1: 嗯。
0: 哎，而且哪儿都不疼了，你说。
1: 啊，
0: 这觉得每天这个日子过得舒服了，现在。啊、
1: 没错。
0: 嗯、啊。啊，没事了。也能做到运动啊，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1: 啊。
0: 哎，再就是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吧，原来因为那个静脉炎，走道的时候不太方便嘛，不是、
1: 嗯？
0: 现在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1: 你看看啊，
0: 啊，
1: 多快呀、啊，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腿上这个鼓包嘛，还有一点点
1: 啊。
0: 我现在是对这个特别有信心的啊。
1: 嗯嗯嗯嗯。
0: 第二次买的时候呢，我就直接我就买了半年的量。
1: 啊。
0: 嗯，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够我吃的了。啊。
1: 啊。
0: 哎呀，我怎么说呢？我只要是我就相信，我只要是坚持吃，
1: 嗯、
0: 肯定能彻底康复了。
1: 哎哎哎。
0: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弄了现在这个日子吧，我觉得挺好，就跟做梦似的。
1: 啊啊嗯，
0: 就像我老伴走了以后，我是这儿也难受，那儿也难受的。
1: 嗯，
0: 这一天的好日子都没有过过，特别痛苦啊。
1: 嗯嗯嗯。
0: 我觉得这得亏用上你们的这个，哎呦，我才有这今天的这个生活。
1: 啊啊！
0: 哎，真的特别感谢您，胡老师啊。
1: 您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上了、
0: 嗯。
1: 为什么用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了，血循环周流好了，心脏好了，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血栓形成好了，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好，好在哪儿？
0: 嗯，
1: 就好在这儿上啊，这是从本身来治疗，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啊、是特别好、
1: 啊、
0: 所以说呢，我一定会跟着您呢一直走下去，让我这个身体呢，
1: 我也非常欢迎您。
0: 那么着，今天呢也耽误您不少时间了，等
1: 您别客气，
0: 有了什么好消息 啊我不明白的了，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就这样啊。
0: 好，
1: 有时间就给我打电话，
0: 谢谢，
1: 有什么问题咱共同来交流一下，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好吗？
0: 好，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哎，老朋友，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

0: 且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
3: 我是这个河北唐山市的一名退休职工。
2: 哦。
3: 我们是服用
2: 啊。
3: 今天呢，我把这个我老伴儿。这个服用情况跟胡老汇报一下。
2: 哎，好的。
3: 这个我老伴儿啊，今年74岁了。
2: 哦。
3: 他这个左腿呀、啊，这个10年前看孩子的时候下楼崴了。
2: 啊。
3: 崴了以后啊，他这嘎肿肿。
2: 嗯。
3: 也找过按摩的、啊，也按摩过许多次。始终也不见好转、
2: 啊、没有效果是吧、
3: 嗯、对，没有效果，也花了不少的钱、
2: 嗯、
3: 后来呢，这个慢慢发展呢，他这个肿都是连这个、嗯、这个膝盖以下的这一块小腿肚子都肿
2: 啊，
3: 肿起来以后这个腿硬邦邦的、
2: 嗯、
3: 这个特别硬，腿肿的时候他还发红，这个一摸呢还特别热，跟那条腿的温度它还不一样。
2: 嗯嗯嗯，
3: 这样呢我们都挺害怕，那都是上医院呢，也找这个社区的医院呢，跟他们咨询过这个事儿。他说、
2: 啊、
3: 那你这个腿恐怕是下肢循环血循环不好，这样呢都在那输液，输一段时间呢，慢慢的他都是稍微的啊缓解点，始终这个肿始终也没有下去。
2: 嗯嗯嗯。
3: 后来呢，我们都听着胡老你这个讲座，这个能够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第二呢，这个我都买了这么15片。
2: 啊啊。
3: 嗯。这个服用以后啊，确实是有了明显的变化，他这下子，这个肿啊，都慢慢的有点消退了，
2: 是吗？
3: 这个红呢，也退下去了，
2: 嗯，
3: 平常呢，也能够下地运动运动了，那个肿着的时候，天天来炕躺着，一动上都疼，
2: 嗯，
3: 这样呢，这一块儿。哎，这个解决的不少，给我们去了块心病，确确实实的，我应该感谢这个，感谢胡老。
2: 嗯，
3: 除了这条腿以外，还有这个血压高，那遗传性的。
2: 嗯，
3: 血压高最高的时候达到200多。
2: 啊，
3: 这样呢，我那始终吃药维持着，也都维持在178这样吧。
2: 嗯，
3: 这样呢，有的时候头昏脑胀呢也不好受。
2: 嗯，
3: 这个。不用我怕呢，他这个血压高确确实实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高压这个啊现在能够达到134、134、
2: 太好了，
3: 得说这老些年始终也没啥腿好也啥控制、
2: 嗯、
3: 现在能够知道达到这点的效果，
2: 嗯，
3: 我们非常满意，
2: 对，这是老人的福分的啊，选用对了，
3: 对，
2: 是不
3: 是、
2: 啊、
3: 嗯，是这个看到他这效果这么好啊，这个我最近也吃上了，到现在呢，嗯，也服了这么20多天了吧，
2: 啊，
3: 20多天了。这个我这个情况啊，主要倒是这个过去得有这个冠心病，下过支架，经常吃药控制。
2: 嗯，
3: 睡觉不好，睡眠总是睡不着，时间短， 第二天。

0: 上也是头昏脑胀的，这个没有精神。
1: 嗯，
0: 这个服用了这么一段时间，短短的，
1: 嗯，
0: 这个都看到效果了。
1: 嗯，
0: 这个睡眠时间明显增强了。
1: 嗯，
0: 每天过去似的也都睡个三四个钟头。
1: 嗯，
0: 现在能够达到六七个小时。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第二天精神也好多了。
1: 对，
0: 这个确确实实，我们通过这么短时间的体验呢，确实是好药。
1: 嗯嗯嗯。
0: 另外呢，借这机会呀，我也提一下这个陪伴我们治疗的这个赵丹老师。
1: 哦，
0: 他在背后啊，始终伴随着我们，有啥疑难的问题。啥时候找，啥时候都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借这机会，我表示感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么好，我还要坚持用下去。
1: 嗯，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百元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对，
1: 太好了，
0: 感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长寿。
1: 哎，好，谢谢你。
0: 好，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哎，你好啊。
3: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已经三个多月了，用的可好了。
1: 嗯嗯嗯，
3: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1: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3: 那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1: 嗯，
3: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1: 啊，
3: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1: 嗯，太低了啊，血压。
3: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1: 嗯，
3: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1: 嗯嗯，
3: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1: 啊，
3: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1: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3: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 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1: 嗯。
3: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冯老师你在讲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1: 啊啊啊！
3: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1: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
3: 对呀，
1: 你是不是啊？啊，
3: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儿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他的是太好了，是吧？
3: 对呀，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要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儿，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啊。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儿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3: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
3: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还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啊！
3: 嗯，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我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他有他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3: 本源回归。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坚持吧，老朋友啊。
3: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1: 对，坚持用吧啊。
3: 好，
1: 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3: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3: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0: 无加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
1: 哦。
2: 今年59了，身体情况呢一直都非常的不好。从30岁到现在啊，能有30年了。
1: 哦。
2: 一直啊买药吃，吃了呢也没有见效啊。
1: 啊。
2: 结果呢，我现在这个经济条件呢也不行了。
1: 哦。
2: 药呢也吃不起了。
1: 啊。
2: 哎，这个都把我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我当时选的时候啊，就是冲着您这选的，结果呢，这个呢可真是没让我失望。用了之后啊，效果特别好啊。我跟你胡老说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得过痢疾，当时呢治好了，但是从那以后我落下了肠胃不好的毛病。到现在呢都30年了，意思就是吃不好就拉肚子，吃了还不吸收。我要吃的是炖菜呀，那个烂糊的还勉强，生菜凉菜一口都不敢碰啊，吃了就拉肚子，所以我这个体质啊特别差。我从头到脚都是冰凉的，特别是那个肚子一摸呢像块冰块似的，把手啊。之前呢中医呢也给我号过脉，说我心跳呢特别无力，非常缓慢。我一听他这么说呢，就上医院里去检查了心脏。结果呢检查一出来了，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还有我的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血糖呢也偏高。哎，浑身上下感觉到没一个好地方啊。
1: 病太多了是吧？
2: 哎，因为我这个家庭条件不怎么好嘛。这些病呢一直就靠吃药维持，也还是没有治好。所以啊这些年啊我是难受的不挺着，再加上呢我爱人的体格也不好，那个啥也不干，干不了嘛。反正家里呢不指望我的呢，我的压力啊特别的大，我要是倒了我觉得这个家也就完了。
1: 非常失望了是吧，病体这么不好，有家庭这样情况是不是啊。哎，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和心情。
2: 这个是我在打工的时候呢在别人的收音机里听到的。我觉得这个胡老师说的还挺好的呢，当时啊着急忙慌的，我呢也没来得及问家里人，问人家是啥节目
1: 啊。
2: 回家呢就整了一个收音机找你的节目，中间呢还听了不少人家的节目啊。但是呢我就感觉到你讲的最好最幸运
1: 是吧。
2: 哎，我当时就是孤注一掷啊，别人家的我看都不看，我就是看好您的。我觉得您啊最有资历，而且呢百年传承的药膏啊也更有底蕴啊，所以啊我直接就订了50盒的
1: 啊。说明您对咱们的是非常信任，同时也信任对了，确有它的真功实效啊。
2: 对，这回啊这个活还真是选对了。我吃了能有一个星期吧，我这个手后脚啊不冰凉了啊，尤其这个我这个肚子啊也不把手了啊。快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心呢就扑通扑通的跳起来，可有劲了。我还发现我炒个菜油炸的东西吃了之后呢也不拉肚子。 哎呦，这给我高兴的。以前啊，我这些年啊，啥都不敢吃，啥都不吃，净受罪了。可真的是太好了，这回。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呢、啊，啊，给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让您病好得这么快，啊，我听起来都非常高兴，这也是必然的一个效果，太好了，是吧？
2: 是的，是的，你看这吃了两个月啊，我这个心脏病 啊再也没有犯过，啊，
1: 你看多好，
2: 血压、血糖也都正常了，一点病状都没有，感觉自己啊可精神了，也能呢自己出去上班挣钱了。每天呢都是高高兴兴的。我现在呢、跟我爱人一起吃，他之前那个风湿病啊特别的严重，每天都犯病，连那个水啊都不敢碰。哎呀，我看起来呢挺遭罪的，我心里也难受啊。这回有了，不但把我那个病治好，还救了我的爱人。
1: 对对对，
2: 哎，他现在的情况也好了很多，也不疼了。啊，我呢现在出来上班去挣钱。家里呢也不用我操心，我爱人呢啥都能行的，哎，咱俩是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家庭呢，也能是正常的运转了。
1: 嗯，是的，那您这个家庭现在不仅大家病好了没有痛苦了，啊，整个的心情都活跃起来了，太好了，这是您的福分呐、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在这里太谢谢您了。您不但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整个家庭啊也跟着受益。孤家老婆啊，可真是押对宝了。
1: 没错啊，这是当之无愧的。
2: 我要是早点用上，就好了。我啊，今天呢给你打个电话，向你表示感谢，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患者早点知道这个好药。让这些啊被疾病折磨的朋友嘛，能早日的摆脱疾病的折磨，拥有幸福生活啊！
1: 是的，
2: 哎，
1: 所以我听到您这些感受，我特别高兴啊。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功劳啊。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它。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啊，这么些个疾病是非常难治的，也是非常痛苦的，用了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我恭喜您、特别是您的家庭用了咱以后整个的改变，让大家多高兴，让您的心情多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是的是的，
1: 哎，咱们坚持使用吧，啊，
2: 好的，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吗？
2: 好的，谢谢了吴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再会啊。
2: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
5: 健康新生活。
6: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7: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8: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7: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6: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9: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0: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1: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0: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1: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当公益成为青春的底色，每一刻都在闪闪发光。在咖啡门店与福彩相遇，小憩片刻，随手一刮，便是与福彩公益的一次相遇。漫步福彩品牌旗舰店，用镜头定格公益瞬间，把微小善意分享到社交平台，爱与影响力悄然扩散。奔赴一场公益骑行，沿路偶遇福彩小店，旅程便多了一份温暖印记。当走进社区养老阵地，陪长辈闲话家常，便亲眼见证了福彩公益金的落地生根。喝咖啡，户外运动，邻里陪伴，年轻人把日常爱好化作公益载体，玩转属于新时代的生活新艺术。以青年微光汇聚暖意，践行人人公益，随手公益，快乐公益，让公益成为新潮的生活方式，让青春底色永远闪闪发光。三餐四季，朝暮往复，平淡烟火才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我们日复一日踏实耕耘，收藏着细碎安稳的小幸福。福利彩票以一张小小的彩券，承载着普通人柔软的期许，把好运与善意融进每一个寻常朝夕。人们邂逅福彩，从不是执着于天降大奖，而是给平淡生活一份小小的仪式感。一张小小的彩票，是松弛的期许，是温柔的盼想，不为功利，不贪浮华，只为重复的日常添一抹温柔心意，让平凡的日子多一份美好期待。真正的好运从不止于一时的幸运，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平凡的善意，千万份微小心意的汇聚，化作暖心公益力量，守护烟火民生，温暖寻常万家。这份藏在参与里的温柔善意，正是福彩最动人的好运底色。认真生活，心怀善意，便自有福报。未必每一次参与都有惊喜开奖，但所有温柔善意都会悄悄积攒成美好。家人安康，日子安稳，岁岁顺遂，这些藏在日常里的细碎美好，都是生活最好的馈赠。平凡最可贵，安稳最心安。福彩以公益为本，以温暖为伴，守护人间寻常美好，温柔善待每一份平凡的坚守与纯粹的善意。愿所有认真生活的人皆被温柔以待，愿福彩微光常在，岁岁好运相伴，照亮你我平凡的一天。数字碰撞出期待，休闲藏着温柔善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扬帆，解锁四大福彩游戏独有的乐趣与公益力量。
5: 双色球彩票公益金占 36%， 经典红蓝好搭配，彩市航母风靡已久，爱上福彩从一注双色球开始，圆梦福彩仅需要2元。刮刮乐彩票公益金占比 20%， 古典文化新潮趣味元素多变，简单易上手，新手老手都爱一刮即开惊喜，快乐无需要等待，收获就在彼岸。福彩三 D 彩票公益金占 34%， 单选组选随意选，固定奖项天天开，无需要那么多的犹豫，10个数字即可开启公益型。快乐八彩票公益金占 30%， 玩法多样，任君选择，2个奖池更多惊喜，80个号码天天滚动，每天都有惊喜在等您。每次开奖都为梦想助力，随手的投注都让梦想开花，因为有热爱购彩的您，随手公益方寸彩票，小小的力量正汇聚成海，用温暖改变着世界。一张2元钱的福利彩票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小期待，每一次随手投注都是一次温柔的爱心传递，用微小付出点亮人间温暖。爱的起点，希望的种子，当您手中的2元钱化作一张双色球彩票，您或许未曾意识到这其中已经有0.72元悄然融入了公益的洪流，这不仅仅是金钱的转移，更是爱心的接力，希望的播种。每一张双色球彩票都是一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一次对公益事业的默默支持。公益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从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到教育助学项目，再到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这些公益项目如同璀璨的星辰，点缀在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它们不仅仅是冰冷的政策与项目名称，更是无数温暖人心的故事，是爱与希望的传递。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您每一次对福利彩票的选择与支持。携手前行，共创美好，不论您是老彩民还是偶尔的参与者，每一份支持都至关重要，用实际行动支持福利彩票事业，为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汇聚成了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张小小的彩票，一边承载着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一边承载着帮扶他人的温暖力量，怀揣期待的同时，以微光汇聚星河，用平凡善意温暖世间烟火，这便是公益福彩独有的浪漫。
15: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6: 嗯，
15: 开了开了，
16: 什么开了？
15: 开了开了，
16: 到底是什么开了？
17: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5: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积乐彩2026第096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5 14 17 24 26 28 29，特别号码为16。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2注，单注中奖金额132万1835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8注，单注中奖金额20854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2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48，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557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2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 05 11 12 14，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2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 19 22 27 28 33 34 35 36 40 50 51 54 57 64 67 68 69 75、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3D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8: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9: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8月1号，梅州金燕大道万达广场的4407-0004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在该站点购买彩票，幸运刮出好运百万刮刮乐即开票一等奖，中奖奖金100万元。8月3号上午，幸运中奖者林女士来到梅州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林女士开心地介绍了自己的中奖经过。她说8月1号晚上，她来到万达广场来购物，经过4407-0004号福彩销售站点，抱着随手公益的心态，她买了一张面值10元的好运百万刮刮乐即开票，没想到惊喜刮出了100万元大奖。据了解，好运百万是福彩刮刮乐即开票的经典游戏，票面以喜庆的红金两色为主色调，玩法简单，趣味十足，一直深受广大彩民的喜爱。一张福利彩票，一份温暖善意。中国福利彩票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始终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倡导多人少买、运募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购彩理念。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助，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

0: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您行动不便，来，我扶您过马路。
3: 谢谢。
4: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视残疾人。少一分异样眼光，多一份理解尊重；少一些隔阂疏离，多一次主动援手。平等。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婚姻、
1: 事业、
2: 情感、
1: 法律、
2: 育儿、
1: 公益，
2: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1: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2: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1: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2: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

0: 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0: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请大家来听的是由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家庭教育公开课。这期我们请大家来听的是主持人采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郑小编、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王殿军，谈论的话题是如何在家庭中培养孩子的内驱力。内驱力对青少年到成年阶段的最大影响是什么？家长怎么样避免好心办坏事，从而正确培养孩子的内驱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专家的分享。
3: 两位老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在家庭中培养孩子的内驱力啊。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概念吧，到底什么是内驱力？
4: 内驱力呢，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词，它主要的含义呢，是个体在追求目标的过程里面，源于自身内在的需求、渴望和信念的一种动力。成功的人士和孩子呢，他常常具备强大的内驱力，因为内驱力推动他们不断前进，克服重重困难，实现卓越成就。
3: 王校长，我们经常听到家长说，哎，我们觉得有的孩子就是内驱力特别的强大啊。您见过太多的孩子了，什么样的孩子算是内驱力特别强大的？他是什么？
5: 说通俗一点，对于孩子来讲，有内驱力的孩子，他主要是表现在学习生活当中都是积极阳光向上，然后积极追求进步呀，学习有动力，很有自觉性。但是不是说什么是内驱力或者内驱力重要不重要，最难的其实就是培养。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小把孩子的这个内驱力给他培养起来，让他形成一种习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3: 孩子们呢，当然他的学习中既需要内驱力也需要外驱力啊。郑老师是不是先来跟我们区分一下什么是孩子的内驱力，哪些是外驱力，这个区分是什么？
4: 这个区分很重要。内外实际上是谈人的内部动机的内外，但是内驱力它有一个核心的要素，它有三条。第一个呢，就是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就是很多成功的孩子或者成功的人士，他对周围的世界的充满了好奇，探索未来的领域。比如说我们航天员王亚平，他从小呢就是很希望探索天空的故事，后来读了我们心理学的博士，伟大的，后来他就追求科学技术的这种飞天梦想，这是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第二个特点呢，内驱力强大的孩子呢，他有坚定的信念与使命感。成功人士也是这样的，就是成功人士通常呢有坚定的信念，明确自己的使命。第三个呢，就是内驱力的核心要素的，对自我实现是有追求的。自我实现在心理学研究里面是人的最高的心理需求的层级。成功人士是渴望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自身的价值，不满足于现状，往往他渴望发挥自己，就是不断挑战自我，设定更高的目标。
3: 培养孩子的内驱力可能也是要有一个过程，刚开始尤其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外部的奖励，外部的刺激，通过这个外驱力慢慢让孩子找到自己的理想信念，自己真正的热爱。那这个外驱力和内驱力，您觉得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5: 我觉得在我的教育实践当中，我感觉到它的区别还是挺大的。有内驱力的时候，孩子的表现都是积极主动的，然后呢他是自主的自愿的，这个是，如果是没有内驱力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盯着，有人逼着，然后他才去干。所以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我要干，一个是要我干，他这个区别是特别明显的。然后更主要的就是这个内驱力和外驱力，它的区别就外驱力不是就老在盯着吗？但是它中间是会有转化的。如果我们外驱的这种鼓励，给这种激励表扬，能够起到作用，它其实就外因可以转化成内因， 就逐渐的就转化成经过我们引导，比如说刚才郑老师说的，他对这个东西没兴趣，但是我们通过我们引导，他体会到这个地方的有意思、有兴趣，他有好奇心给他激发起来了，他就会由我们的引导、外部的这种驱动力转化成他的内驱力。所以内外是有区别，但是互相之间是也有转化。
3: 您觉得内驱力强大的孩子在他们青少年时期到了成年时期对他们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有哪些表现？
5: 他的最大的影响就是他这个有内驱力孩子做事他不是积极主动吗？而且他是遇到任何的挫折他都不会轻易放弃，因为就像郑老师刚才说的，因为他心里有梦想，他有一个追求的目标，而在实现这个梦想或者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他遇到任何挫折他都会就是不言放弃，都会坚持。所以没有内驱力的孩子本来就是不想干这个事儿，那么他如果找到一个理由他就不干了啊，他就或者是慢腾腾的或者是磨洋工了。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从小我们一定要在他小的时候就要关注到这个培养和激励，让他能够把这个事坚持下来。
3: 就是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都是会遇到困难的。有内驱力的孩子会觉得这是个困难，我是需要克服的事儿。
5: 对。
3: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其实这个困难就会变成一个借口，变成我放弃他不再做的一个借口。
5: 对，一旦有了这个内驱力的，他做事有了目标，有了奋斗的目标啊、有了追求梦想的这种动力的时候，他做事就使不完的劲儿。遇到任何困难他也会去想办法克服，这种品格对他一生影响是非常大的。好多人一生东干干西干干一无是处，就都没有能够成功的原因就是他没有一个坚定的这个专一的这样的目标，他动不动就遇到困难他就逃就放弃。所以内驱力的看起来小时候是可能与学业我们更加关注，其实内驱力的培养可能对于孩子的一生的成就那都是非常重要的。
3: 哎，的确就是培养内驱力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
5: 对。
3: 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说啊，他有了内驱力他现在学习能更好，能更主动，成绩能更好，但是其实我们要想到对于他一生的影响来说，内驱力这个事情本身当有一天我们不陪伴在他身边的时候，当他自己要去拼他的自己的这个事业的时候，这个品质本身就是我们现在要培养。
5: 哎，对，你又已经抓住要领了。就是为了他的学习其实是为了他的一生。
3: 就是有短期的效果，当然更是送给孩子一生的一个礼物啊。郑老师，您觉得有内驱力对于孩子的青少年和对他终身的影响是什么？
4: 内驱力强大的孩子他成年以后他会有些优势。他在青少年期他学习动力持久，学会自我管理，不怕困难啊，社交能力强。就像我跟王教授，我们在青少年时期我们都是祖国在发展的这种前缓期，还在很艰苦的创业的日子里面，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自我管理的，是吧？成年以后呢，我们职业发展一般都是很顺利的，适应能力都很良好，有一定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幸福力高。所以有内驱力的孩子不仅能够会做梦，而且能够实现梦。所以我们今天的谈话非常切合家长的需求。
3: 说到这儿，相信大家对于内驱力的重要性，对于它的影响已经了解得非常的充分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到底该如何来培养孩子的内驱力。我们找几个生活当中学习当中非常常见的场景吧。咱们第一个就来说说这个陪孩子写作业。现在不是有句话说这个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很多的家长都是陪孩子写作业这件事情觉得太苦恼了，为什么他一晚上的时间几个小时磨磨蹭蹭的就写这么几个字？王校长当然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了，可能很多家长也都找您来诉过苦，怎么给他们解决的？
5: 首先我觉得做作业学习完成学习任务这是做学生的一个本职工作。
3: 这不是父母的事儿。
5: 对，父母呢千万别把这事儿往自己身上揽。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这个所有的咨询我的家长啊，当然是很多了，好多家长问，哎呀，这成天拖拖拉拉不写作业，能推迟一分钟不提前一分钟啊，这个小孩嘛总是愿意干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写作的作业呀、等等他可能觉得不是特别好玩。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从小我们要让他意识到做作业是他自己的工作，是他

0: 自己作为一个学生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不要说就去一定要陪着他，啊，我是不太主张陪着他，因为陪着他其实有很多的副作用，啊，一定要让他去完成，他再怎么拖了，这个完不成，这个后果由他来承担，不是你来承担。其实我们学校有老师，也有班级的规定，也有同学的互相的这种比较，老师也有他的手段去。哎，表扬呀、啊，鼓励啊，或者是批评啊什么的，有这样一个氛围，有这样一个要求以后，他不做作业，不能够完成作业，肯定会有后果的。这个后果不是家长来批评他，
1: 所以我们得舍
0: 啊，
1: 得让孩子承担一两次这个后果才
0: 对啊，
1: 行。
0: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有时候呢，就是老想用家长的这些做法去代替学校的这种制度呀，学校老师的这种批评教育管理，你老师以为他很自觉。啊，就完成任务。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背后老师没看见的时候，都是家长在这盯着、逼着、陪着，甚至帮着。这东西，他这个变成一个依赖之后，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我们刚才说内驱力的培养，内驱力培养它是需要锻炼的。有些东西你不自觉、不自愿，那他到最后肯定有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你来承担，承担他承担不起，他自然就会慢慢的改正。所以我们得给孩子去，就是养成这种习惯，而不是养成这种依赖性。
1: 其实您说的让孩子自己承担后果，这个就完成了一个角色上、身份上的转化。就是原来这个作业如果回来我要让孩子做的话，那这个责任等于扛在家长自己的身上了。但你要把这个责任交给他自己，你去承担这个后果。如果做不完的话，老师会怎么样？而且其实从老师的角度来说，做作业两个目的啊，第一个让孩子练习，第二个就是发现孩子可能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错的地方，家长都帮他检查了，完美无缺的作业交上去了，老师觉得那他都会了，可能连老师能够帮助他检查错误、弥补不足的这个机会都给失去了。
0: 对，这个做作业本来这个任务就是这样子，结果我们其实是把许多事情通过我们家长的干预就把它掩盖过去了，实际上这对于学校教育的一种干扰。
1: 所以您看，这里边其实有几个角色身份的转换。首先，孩子一定要清楚说，这个作业是他的，他是其中的主角。那家长的身份应该是什么呢？也不可能完全不管，因为有一些是需要我们辅导的。所以咱们不是那个替代者，不能是那个监督者，可能得是一个这个支持的角色。你有问题了，你来问我；你不会的，你来请教我。
0: 对，小时候的话，就是孩子确实忘心比较大，有时候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可能，班里的环境可能比较嘈杂，有时候孩子可能注意力不集中，他有可能就没有听见，啊，这个可能就忘了这个作业。有时候他记着这个作业，但是回家以后一干别的事儿吧，孩子的注意力容易被转移。就我们首先作为一个提醒者，
1: 第一个是提
0: 提
1: 醒
0: 醒，
1: 者。
0: 我就提醒你，哎，今天有没有作业啊？你是不是？想玩可以啊，你先把作业完成，咱们就妈妈爸爸陪你一块玩之类的，就首先是一个提醒者，另外一个呢就是支持者。什么叫支持者？这支持不是说我站在你跟前盯着你，那叫监督，是吧？然后你支持是什么？就我有问题问你的时候，你实时的给我帮助，说这个不明白啊，这个作业这个是什么要求啊？有时候他可能理解力啊不到位，他不知道到底想让干什么。这个时候呢，你给他说啊，老师布置这个题目是想让你干什么，但是你不能替他干。他请求帮助，你就给他增援，你不要积极主动的就去主导这件事情，就是你就是一个从属的支持者的角色，提醒者的角色。最终如果说人家说，哎，那我做完了，爸爸妈妈，你是不是帮我看一下？那你这个时候也可以帮着稍微看一下，但是不能说我就替你改了，或者替你做了，这个是坚决不行的。如果人家是有些孩子是这种，不想让你看，我做完作业以后不是写了日记啊，小孩嘛比较腼腆，他不想让你看，你就不看，老师会看的，有问题老师会发现，会纠正的，这是他的教育过程，你是一个旁观者，不要轻易的去介入，不要轻易去打破。
1: 所以啊，家长不能一边说着我希望孩子有内驱力，但是一边做的事情又是破坏孩子内驱力的事情，你老去伸手，这时候该忍住得忍住啊。
0: 但是家长一般都做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到位。
1: 所以咱们今天才做这些提醒嘛，郑老师。
2: 对于一些学习成绩中等的

0: 初中的学生，他这个学习缺乏主动的积极性，有的人说这个学无动机，他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学习目标。那么对这样的案例，我的建议就是亲子互动，设定学习目标来培养孩子自主决策，这是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学习活动。家庭教育要重在三条，第一条呢就是要帮助孩子来设定这个学习的目标，这个目标呢不是家长定的，是孩子和家长一起从小是根据这样的共同目标，当然到大以后他自己定了，是吧？我们定的目标呢，应该是有短期和长期目标。你不能说定个目标，我小学我一定要进清华北大，我觉得这个目标就很远大，是好目标，但是它太远，所以要短期和长期结合，跳一跳够得着，这是最好适合孩子的教育心理学目标。第二个就是你要培养他自主决策，这个长大以后他都是自己去探索这个社会发展，是吧？所以鼓励孩子自己制定学习计划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孩子就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语文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作业量怎么安排？像我们那个时候小学学习的时候，都是回家先做作业再出去玩，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是这样的学习的。那么现在的孩子们就不是这样的，好像这作业量很多啊，学习负担。其实你要学会决定完成哪些作业。如何分配自己的复习和预习的时间，就是计划他定的有些不合理，我们家长呢可以不要直接否定，让他去尝试。刚才说后果自负，让他觉得他做不完，他拖堂，他自己调整计划，这是第二条，就是自主决策。第三条呢，就是要承担后果。刚才我们多次提到了，就是制定的计划呢，如果有一些不合理，导致了学习任务没完成，受到一些惩罚。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不要立即去干预，要让他体会到这种被老师批评和父母有一种严厉，他没有实现这样的一个任务的一种遗憾，是吧？让他学会了修正自己，减少自己娱乐时间，甚至可以拟定法则的。你做完这个事儿，你做得好，你可以去游戏，去户外，是吧？玩耍，要不然你就减掉自己时间，你继续做。这是你自己定的标准嘛，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孩子们逐渐地学会了合理规划和安排学习任务。我们这种案例非常多，中小学到了高中、大学都有，所以我就觉得这三条啊，是我们孩子们如何变为自律、自主学习的一种很好的教育方法，是吧？让他们寻求自己的这种途径、成长途径，他的成绩就会逐步提高，生活变得更加独立。案例我们都很多案例都说明了，所以呢，学会自主决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关键。
1: 其中有一条啊，王校长，就是孩子要能够有自主支配时间的权利，我们得见得孩子闲。就是有的时候刚开始，可能孩子学习效率是挺高的，他可能1小时就把这个作业做完了。爸爸妈妈一看，哎，这离睡觉还有1、2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再布置点别的任务吧，你再做一套卷子吧，你再做一个什么练习题吧。然后孩子就会觉得他没盼头，没指望。就是即便我很高效地把作业做完了，但后2个小时他依然不属于我，我还是不能去玩，那我索性就拖拖拉拉把这3个小时都给用满了，都用来写作业吧。所以孩子的这个拖拉习惯，有的时候搞不好是我们家长给培养出来的。
2: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好多时候我们家长总觉得学生只要有时间，孩子只要有时间就应该去学习，其实这种学习就导致他的这个学习效率会降低，因为孩子他不像大人一样，他那么的理性，他实际上是很感性的，那就是说每一次其实我们应该是，你如果能够高效的完成这个学习任务。然后你其实就应该有更多的自由和干自己想干的事儿，你越是这样，他的效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你刚才说的，我们不能够看见他有任何的这种自由的时间，那你这个时候的后果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所以好多不良习惯，其实都是我们的不良的做法导致的后果。
1: 这个事儿啊，家长的发心肯定是好的。我希望孩子能再多学一点，再练一点。但是您看，好心办了坏事儿，反而培养出了孩子的拖延症。其实可能这样好心办坏事儿的事儿还有不少，所以我们今天一一的来列举一下这些误区都有哪些，家长好绕开这些误区啊。您觉得除了这个？

0: 还有哪些就是善意办坏事的？
1: 在我的这个教育生涯当中，我发现有一类问题就是比较普遍。
0: 嗯，
1: 家长呢，就是为了让孩子就是作业做得完美，在班里很有面儿，
0: 嗯，
1: 然后也能得到老师的表扬，所以他其实就是一直在和孩子一起来完成他的作业，然后呢，就是一起讨论啊。当然不是说是帮助孩子是不应该的，
0: 不是替他写，
1: 就但是你更多的是主导和代替他。但最终呢，在你的帮助下，深度参与下，孩子的作业很完美，然后就交给了老师。老师肯定，咱们前面就讨论过，老师本来做布置这个作业，一个是巩固知识，练习老师所要的方法，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及时的了解学生的掌握和学习情况，然后以便自己的教学做一些调整，或者对这个孩子进行一些个别的辅导。而你帮助他完成这个任务以后，老师看着一切都很完美，他就认为孩子掌握了这个知识，掌握了这个方法，而且掌握得非常的好，那他就不会说我再去给你纠正你的问题啊，或者发现你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一个好心啊，让孩子增加自信，得到表扬，得到肯定，或者在别的孩子相比的时候更有这种成就感。但是你其实是办了一件很不好的事儿，
0: 嗯，
1: 所以就是最终的结果其实适得其反，
0: 嗯，
1: 适得其反。
0: 这里边三个角色，老师、家长和孩子，
1: 对，对
0: 结果变成了其实是家长帮着做的作业跟老师之间的互动，
1: 对，
0: 最重要的那个孩子反而其实他在边缘了，
1: 对, 对，他被边缘了，他的真实情况老师是无法了解的，他必要的这种锻炼，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然后去请求帮助，再看书，再反复琢磨，这个过程其实是孩子提高学习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0: 嗯，
1: 我们等于就取代了他这个过程，让他没有机会去把自己锻炼得更强大、更聪明。啊，其实遇到学习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克服困难，就是人能力提升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去把这个环节给他打破了以后，其实就完全没有让作业本身这个艰巨的学习任务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心办坏事的这个家长的做法。
0: 而且我们原本是希望孩子能够自信，像您说的有面儿，但是孩子即便这个作业作为优秀作品展出的时候，他心里很清楚，
1: 嗯，
0: 这里我其实参与的很少，是爸爸妈妈做的，他是真的增长自信，真的觉得自己有面儿吗？
1: 对。
0: 嗯，也未见得的是这样。
1: 他可能回去说：“妈妈，你真牛，
0: 嗯，
1: 你给我的作业全做对了。”
0: 这是挺重要的几个误区啊。
2: 刚刚朋友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公开课，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郑小编、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王殿军两位专家对于如何培养孩子的内驱力的分享。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请大家听到这儿，欢迎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有喜有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无论是繁华还是苍凉，看过的风景就不要太留恋，毕竟你不前行，生活还要前行。再大的伤痛，睡一觉就把它忘了，背着昨天追赶明天，会累坏了每一个当下。边走边忘，才能感受到每一个迎面而来的幸福。烦恼不过夜，健忘才幸福。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491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静。
1: 你好。
2: 嗯，我这么咨询，就是那个我和儿媳妇之间的事情，他那个。我给他看孩子，孩子现在今年2岁多点，完了刚给他送进幼儿园，这刚去了第一个礼拜，我吧一直给他看孩子，白天晚上给他看，儿子儿媳妇吧，他俩是开网店，也是在家，完了呢，儿媳妇吧哈，平时处理都挺好，他就上来那个哪句话说的他不顺耳了，他就像发疯似的，连踹凳子带摔盆的。那你说他就这种，他就这个脾气，完我跟儿说，他就这个脾气，他心眼挺好的。所以他发完疯吧，他就像过翻篇了，就过去了，还啥事儿也没有。那你说我在他家待着，我就是也得堵得慌。
1: 嗯，那肯定的。
2: 他这个，那我就觉得他就拿我当，空气似的，就目中没有我。他想发疯就发疯，他说的我就这脾气，过后就拉倒了。那你过后拉倒了，我心里就不舒服。
1: 嗯。
2: 你说我还是跟他完了发了2次疯吧哈，我都是当就引子了，就是我觉着越引吧哈，他就想起来疯一阵儿，完我就回家跟那个我老头说，我说的他就是好几回了，他动不动他就是那个哪句话不对劲儿了，他就连踢盆再摔的，完了再狠着孩子，那眼珠子要都瞪出来了，那个喊跟孩子喊，他倒不跟我喊，不跟我喊，那我在跟前我不。听着也不舒服，心里不舒服。
1: 来，我问你啊，第一个问题啊，他不发疯的时候，你们处的怎么样？
2: 啊，都挺好的。
1: 他对你怎么样？
2: 对我也挺好的。
1: 挺尊重的
2: 是
1: 吗？
2: 就是、
1: 来，我问你什么，回答我什么，好吗？
2: 哎，
1: 对你也很尊重，是吧？
2: 啊，对。
1: 然后呢，包括经济上啊。

0: 或者说啊其他生活当中那些细节啊做的也都挺好的，挺合格的，
1: 啊、
0: 是吧？
1: 挺好的，啊，对。
0: 嗯，这发疯也不是因为你，也不是和你，对吧？
1: 对，不是和我。
0: 好了，好了，
1: 嗯，
0: 你刚才问是他把你当成什么了？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假如你儿子这样的话呢，你怎么办？
1: 我儿子要是。嗯，这样发疯，我
0: 也不是和你，也不是和你，也是因为别的事儿，你怎么办？
1: 那我也能还生气，只能是骂他两句。
0: 骂他两句，那你觉得你骂他两句之后，他也不是和你，你骂他两句，他不更委屈吗？我告诉你啊，你说你儿媳妇把你当成啥了？你儿媳妇没把你当成外人，
1: 嗯，
0: 知道吧？因为人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人总有烦躁的时候。人总有气愤的时候，人总有郁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需要去发泄或者需要去化解，那每个人发泄和化解的方法不一样。那像你呢，可能这个年龄比较大了，然后呢经历也比较多了，你自己慢慢的这事儿就化解掉了，是吧？实在不行你可以给肖江打个电话。有些人呢，比如说我出去跑跑步，跑一身汗，打一场球可能也行，是吧？有人呢听听音乐，有人看看书。你儿媳妇呢，其实她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对，
0: 哎，她就是这种方，她也不是跟你俩，是吧？她既然说现在啊没把你当外人，你把她当外人干啥呀？
1: 那她那么摔的在我面前，我也生气。
0: 你她你们家几个屋
1: 啊？那个屋倒是两个屋。
0: 你她再摔的你上另外一个屋去。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吧，你儿媳妇这种方法肯定是不对啊，也肯定是不好。但是呢，作为你来讲，你没有必要指出来，他也不会因为你就改得那么好。你放心，你儿子肯定也跟他说过这事儿。
1: 对对对。
0: 而且这种事情啊，就看你了。你认为是大事儿，他就是大事儿。你要认为说儿媳妇儿做网店的，这个压力挺大的，有的时候发泄一下就发泄一下吧。我当妈的，哎，咱们想那么多干啥？如果你要这么想问题的话，这就啥事儿都没有。他过这劲儿之后，他过这劲儿之后，你家庭还很和睦，还很幸福。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我告诉你一点啊，
1: 嗯，
0: 就是以后啊，找个机会，你跟你儿媳妇说这么几句话。你说你心情不好啊，你是发泄发泄，还是说啊你摔一摔，闹一闹都行，但最好不要在孩子面前，因为在孩子面前，听我说完话好吗？
1: 嗯。
0: 在孩子面前，第一个会影响你这个母亲的形象，第二个会给孩子吓着了，第三个会让孩子潜移默化的和你学。那孩子一旦学不好的话啊，那你看你，咱们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闹一闹，或者说啊你这个发脾气的次数也不是很多，那孩子一旦学得不好的话，他可能就会经常这样，长大以后这个对孩子不是特别好。你这种这么说呢，是从一个长辈的角度，从关爱着啊你的孙女儿或者孙子的角度，当然也包括疼爱你儿媳妇的这个角度，可以提醒她一下就可以了。别把这事儿呢上纲上线，别把它放大，它不是针对你。你如果总往自己身上整的话，对不起，那这家里的日子就没法过了，因为本身你跟他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大家说话在一个屋檐下啊，说话还都得挺忌讳的，不管说心情高兴不高兴，在你这婆婆面前都得装出来那心平气和的，或者装出来高兴的样子。我告诉你，谁也受不了，你也是当过儿媳妇的人呐。
1: 嗯，
0: 哎，别太上纲上线，或者说别太把这事儿当一回事儿就行了。
1: 嗯，
0: 好吗？
1: 好，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 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04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我有个难题呀、啊，实在是解不了了，我想就请你插班插我。
0: 嗯，您说。哎，
2: 我也有个老岳母。
0: 嗯，
2: 85几年。
0: 嗯，
2: 在这个2014年呢、啊，他这个老儿子，从他借钱看病，这个钱呢，就是那个他这个他妈呗，就是我小舅子。
0: 嗯，
2: 他妈打算说钱来他姐他家。
0: 嗯，
2: 就说来我老伴儿他家。
0: 嗯，
2: 他就打算那个说多钱是借5000借10000的，说行有。
0: 嗯，
2: 这就是住院了，他就是也没告诉这个，没告诉他妈，也没告诉他姐。
0: 嗯，
2: 住院就回来之后啊。就是犯儿了，就说2014年的，初一夜就三十晚上给他这个妈家这个都砸了，就是门、彩电、冰箱、洗衣机所有东西都给砸了。砸完事儿，我找这个我老岳母不行，你知道，他报案嘛，这老岳母也不同意报案，那不同意报案，我就也没有办法，我得收拾。都是屋里头走走，还是会完事儿的。这事儿就过去了。这最近呢，就是说这老太太得了病了，重病，就是说排下啥的，这病不太好。完，我就找这个，找我的小舅子，我说你妈这个病啊，挺严重，她也想你。
0: 嗯。
2: 我的小舅子说了，这个。我妈的病和我一毛钱关系没有，但是她死后这个家产呢，少一分也不行。这个我就找她75啊，找谁呀、啊，全都不行，劝不了。这事儿请肖将我指点指点，看
0: 我问你啊，老太太有没有钱在你们这儿？
2: 老太太钱有，就是说她这个她85了，她每月的这个养老金呢是1600多块钱。
0: 凭什么放在你们这儿？
2: 啊，他这个，取这个工资的卡啊，把他女儿的。
0: 凭什么放在你们这儿？
2: 他这个离得近的，离得近，就是说
0: 放在你们这儿啊，
2: 85，
0: 放在你们这儿。
2: 啊、
0: 听着，来
2: 啊，对，
0: 我问你什么，你回答我什么啊？
2: 行，好嘞。
0: 你的理由就是离你这儿近，是吧？老太太卡她的钱什么时候开始放到你们这儿的？
2: 从那个老岳父啊去世之后。
0: 大概有几年了？
2: 有10年了吧。
0: 10年了。作为你小舅子，作为亲弟弟，作为老太太的亲儿子，老太太儿子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你们觉得这个应该吗？你们做姐姐的做姐夫的有做姐姐和姐夫的样子吗？
2: 啊。
0: 还有10年了，老太太这公司全在吗？
2: 在，
0: 都在，一分钱不少。
2: 不少。
0: 不少，你们从来没用过。
1: 嗯，

0: 不，他这钱就他钱，我咱们从来不用。
1: 那老太太生病啊，或者干啥呀？这些钱谁拿的？
0: 那钱都咱们拿，就是说医药费都有，这个那个药单都都留着呢。
1: 我告诉你啊，老太太儿子能够到家里边把玻璃给砸了，
0: 嗯，
1: 不要再去找他了。啊，这事儿呢，你们做的是有点欠妥，但只能说是欠妥，没有啥错误的
0: 啊。
1: 我刚才说没有任何指责你的意思
0: 啊，
1: 有点瑕疵啊。老太太儿子能这么做，不要再去找他，还找他干啥呀？说句不好听的，说听着，说句不好听的，老太太现在想儿子，无论他多想，这是他自己造的孽，他自己把儿子惯成这样的，你解决不了。我提醒你一点啊。老太太，这钱你一定要有一个账，
0: 对，
1: 啊，这账必须整明白了，这账必须让别人信服的一个账，比如说这别人指的是谁啊？咱们说老亲少友得信服这个账，如果有一天到法院上去，法院也得采信这个账，否则的话，一旦有老太太没那一天，你记住了，这小舅子能作死你。
0: 对，就怕这个嘛。
1: 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啊，你找一个中间人。你找哪个亲戚，现在就把账算明白了，啊！现在就把账算明白了。
0: 我的想法就是在老在这个老爷我就是说去世之前把事儿都整明白
1: 了。但有个问题啊，账算明白了，你现在不能把这钱分了吧？因为你一旦分了这钱的话，老太太要用钱的话，我告诉你，小舅子不可能拿。
0: 不能拿一分钱，不能拿，对。
1: 对呀、啊，所以呢，咱们说找一个中间人也好，或者找谁也好啊。第一个把现在账拢一拢，整明白了，老太太这些钱，这十多年的公司钱，我们先整明白了，老太太以后发的花的这钱，我们也从这里边出，是不是？然后等老太太没那一天，到底是剩多少钱还是欠多少钱，是吧？我们再算。
0: 啊，对。
1: 啊，你别再试图去找她啊。
0: 好嘞，
1: 再见。哎。
0: 啊。
1: 来，迎接尾号为593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叫江老师。
1: 你好。
2: 嗯，跟你聊聊我有情感的事儿。
1: 说吧。
2: 我给你打电话挺激动。我是一个农村老太太，我丈夫8年前去世了，完了我后找一个老伴儿，我今年61了。完了他那什么，但跟我俩接触起来吧，他说他有工资还有儿子。完了现在呢，他工资也儿子他也不接触。我都想问问教练老师，这段婚姻我还能不能跟他继续下去？
1: 你想要啥呀？想要他工资啊，还想要他儿子？
2: 我就是这两件我都想知道，因为啥？教练老师，我害怕他将来以后有了一日有，我那个头脑脑热的，我找不着他家属，我没有能力养活他，这是一。第二呢，工资呢？我作为一个农村老太太呢，我是找的是依靠。他要一旦不能动了，现在能挣点钱，现在他都
1: 64。我问问你啊。
2: 嗯。
1: 像你这样的，你所知道的，去找依靠，有找明白的吗？
2: 那你说这样就是不行呗？
1: 不是这样不行，是你这个想法就不行。
2: 是吗？
1: 对，人家凭啥让你依靠啊？
2: 是他那什么，刚开始他是愿意的，
1: 愿意，因为是他是有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才愿意的，对吧？
2: 是吗？
1: 如果人家既又有工资啊，人跟儿子关系还特别和睦，人找你干啥呀？
2: 哦，
1: 是不是？你说你这个年龄，你找个老头啊，找个老伴儿，咱们不唱高调，不说有这个多好的感情。就算合作吧，是吧？也得各取所需啊。
2: 哦。
1: 人家图你啥？对不对？可能说，比如说这个你没有收入，或者你收入低，人家在市里有房子有公司，人养活你，你呢在家里边多干点家务，仅此而已呗。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合作几年啊，也不一定说有那么深的感情。你要说想依靠人家一辈子啊，甚至。更有甚者，不一定是你啊，更有甚者想要人家房子，想要人家退休金啊，我说的不一定是你啊，更有甚者啊，想要人家房子，想要人家退休金，甚至想要人家以前这个去世以后的丧葬费啊，这个我跟你说实话，没有几个人能够得逞的。
2: 嗯
1: 啊，因为什么？

0: 那么道理非常简单，你们这个年龄走到一起了，就是个伴儿，对吧？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说你明天去旅游去啊，然后报个团儿啊，然后在这旅游团里呢认识个姐妹，哎，你们就是个伴儿呗，是吧？你充其量买方便面的时候能给她带一碗，对不对？那景区门票280，你能给她拿钱吗？不能。同样一个道理，你跟她没有什么利益共同体，所以。说句不好听的，现在人你想占谁便宜啊？谁也占不着便宜。你问到你具体的这个问题啊，我倒建议你别和他继续过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不正常，他忽悠的面大，是吧？他说又有公司又没有了，另外他跟儿子都不走动的话，你想一想这人得多可怕呀，是吧？你跟他在一块过多久了？
1: 嗯，今年四年了。
0: 将近四年了，然后你说这么的就拉倒了，你有没有觉得被人笑话？
1: 嗯，我也想到那了。
0: 因为咱们说到这个年龄了，找个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咱不能跟年轻人似的，今天处明天黄了，今天搁一块住明天又分手了，对吧？
1: 是。
0: 因为看着我们的都是满堂子女啊，是吧？小孩这样，年轻人这样，父母可能说啊，他是孩子不懂事儿。咱们到这个年龄了，再整这事儿，儿女说咱不懂事儿啊，说不出来啊。
1: 对，
0: 所以找对象也好，那玩意儿得有最基本的了解。咱们说你登不登记都不是最重要的，得有最基本的了解，得把你想整明白的事儿整明白了，咱们说你在一块儿过才行啊。否则的话，那不是自取其辱吗？
1: 哎，现在我也很像，我也不知道咋办好了，我那现在。
0: 你儿子知道这个事儿吗？你家孩子？
1: 都。知道。
0: 孩子给你啥建议啊？
1: 孩子也没啥建议，
0: 就不管你呗。你的孩子？
1: 对对对。
0: 哼，那孩子对你也孩子对你也孩子对你也不咋地。
1: 不是不是，孩子对的反孩子好，孩子就寻思害怕我给家孤独，我孩子们都不给我跟前。
0: 那你的孩子对你
1: 都离我很远。
0: 你的孩子
1: 都离我很远。
0: 啊，你的孩子对你一点都不负责任。
1: 嗯，也还算不错，还挺好，还对我还挺好。
0: 挺好，你找这么个老头就让你跟他过，这就叫好。
1: 嗯，咋说呢，就是也没法说，我也说不好了。现在
0: 不是现在你说不好的，是你压根儿就没说好过。其实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啊，聊到这儿再见。哎，
1: 嗯，
2: 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肖江您好，我是郑州的，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安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2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听友知足常乐说，肖江你好，我订了德国进口的深海鱼油，吃了3个月挺好，推荐给一起下棋的老伙计。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三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起不到降血脂的作用。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三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出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实验证明只有这个比例才能是真正对我们血脂好、心脑好、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项都好，不用再担心指标高。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尤其秋冬心脑血管病高发期，建议大家都用上。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 独立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19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好了，
1: 肖江老师啊，
0: 我是肖江，你好。
1: 你好，我有一个事儿，我想跟你聊一聊，你给我拿个主意。
0: 您说。
1: 我有一个女儿在大连生活，
0: 嗯，
1: 然后呢，她呢，那个生孩子的时候吧，我呢就跟她，我就过大连去了，就跟她一起看孩子，完了跟她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住。
0: 嗯。
1: 然后呢，这孩子2岁半多了，就上幼儿园了，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了。完，然后我就回来了。然后我姑娘呢，现在就马上就要上班了。这不，孩子上幼儿园了，她就马上要上班了。她上班，她就是还想让我过去，再给她帮她接孩子，家还没有人接送孩子什么的。完了，那个什么，让我去，让我去，我就合计，我要去了吧，这接完孩子上幼儿园，还得上学再接送，那就没完了，也不知道多少年了。我要跟她在一起生活呢，那就得不定多少年了，那就没有日子了，所以在一起生活就不方便。不像看孩子2年是有期限的，我这2年我待完了我就回来了。完，这要是接孩子上幼儿园再上学，我就没完了。完了，我就和
2: 要去，我也不能就跟她在一个房子住，不能在一起生活了。
1: 完，然后呢，这2年我就发现这有些毛病啥缺点在一起都看出来了。完了，就你要待长了不就不好了。
0: 嗯，
1: 然后就说的，我要去我也不能跟你们在一个房子住了。完了，我姑娘那意思说再给我租个房子，完了帮她接孩子。完，我说要有租房子钱你雇个人接那不也够啊。完，我家这边房子还扔呢，完我还得上大连租房子去。完了，那个你说还得花钱，完我就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我姑娘说，那你说那钱租房子了，完你这不也都互相照应一下，完你还能总在沈阳。
0: 来，您说这个事儿啊，你在沈阳跟谁生活呀？
1: 我跟我老头啊。
0: 老头啥意思，啥想法这事儿？
1: 老头我问他了，他就说的是挺难办的，其实他也舍不得这家，就说的这家也就算冷着了，完还得上那租房子去。完他也没有主意了。完我就说，你说咱要不帮吧，人那边又上班又整孩子整的忙得叽里咕噜。
0: 来，我说个事儿啊，我说个事儿啊。
1: 嗯，
0: 对，您说的没错，就是接孩子没头。
1: 嗯
0: 啊，但假如说有一天我们病倒了，甚至我们瘫痪了，你说是不是得姑娘来照顾咱们呢？
1: 啊，那是。
0: 那你
1: 姑娘有那意思？
0: 你说，
1: 你
0: 说
1: 找你上大连。
0: 你说，那你说这啥时候是个头？
1: 嗯，
0: 有头吗？
1: 嗯，
0: 没有头，是吧？
1: 没有。
0: 你就这么一个孩子吧？
1: 啊，是。
0: 我觉得哈，还是去大连吧，你早晚不都得去吗？就像你姑娘说的一样。
1: 是，
0: 你现在
1: 早晚就得来，现在暂时租完，将来你那孩子要上学在哪上了，将来再买房子，搁哪买学区房，定下来了，完你就再买房子，你就早晚就上大连得了。
0: 你们俩不也没有其他的事吗？在沈阳。
1: 没有，你双方父母也都没有了。
0: 去吧，
1: 没有啥事儿。
0: 去吧，
1: 嗯，
0: 去吧。
1: 去啊，
0: 去吧。
1: 我就合计不去吧，是你说俺俩在家闲的要命，这今天不去都送啥事没有。完，人家忙的下班接孩子做饭，完了都不行了。完了，你说咱就搁这瞅着。完，你说去了吧，还得租房子，我就舍不得嘛。你说这边闲着房，那边还得租房，大连租房还挺贵。
0: 您这样啊？
1: 嗯。
0: 你姑娘上班，估计工作也挺好的。
1: 嗯
0: 是吧，你这房子先租个房子。为啥说先租个房子呢？我们就去大连生活，第一个看看你们适不适应那边的生活，第二个呢，
1: 我在那待2年
0: 啊。老头呢？
1: 老头吧，有时候去有时候回来。
0: 对呀、
1: 啊、
0: 他不是你自己啊。第二个呢，试试就说看看真去大连了和姑娘姑爷会不会有什么矛盾，是吧？如果说过个1年半载的实在不行，咱们沈阳这房子就卖了。

0: 我们去那边买房子去。
1: 啊，
0: 对吧？
1: 其实姑娘就那么想的，那意思。
0: 早晚不都是这点事儿吗？
1: 你早晚的，完我就合计，你说办事，我就寻思问问你，给我拿。
0: 你看啊，
1: 说不去我就不去。
0: 干啥不去啊？你看，
1: 嗯、
0: 其实，嗯，沈阳我知道你可能有一帮朋友，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平时
1: 兄弟姐妹。
0: 对呀，那其实第一个沈阳和大连不远，第二个你现在还年轻，
1: 嗯、
0: 你到大连去接孩子送孩子没啥事儿，你可能很快又有一帮朋友。
1: 嗯嗯。
0: 如果你拖得久了，真是你再过十年你再去就更难适应了。说句不好听的，到那个时候恐怕你去真就是养老去了。
1: 嗯，是，然后我
0: 先去吧，去吧，没有啥可犹豫的，先租个房子，是吧？
1: 嗯，是，姑娘就说呢，先租个房，都给我打听好了价，说租个单间都得1000吧。完，我说你说这有租房钱，你雇人接孩子，这人都用不了，绰绰有余。
0: 哪有那么一般？是，这肯定能行，但是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你俩搁这干啥？
1: 是
0: 不是
1: 说这也是吗？我那家没事，我今天觉得不去吧，好像咱们你说
0: 另外吧，
1: 不去在家还闲着。
0: 你自己合计合计，你姑娘是不是对你挺好的？
1: 那是那挺好。
0: 你说时间长的看不着你，他能不想吗？
1: 这不孩子也成天讲吗？这一个月没这回来看不着，就天天想的。完，但是我就寻思，要是不租房在一起吧，倒是行，他家房子也够用。但是在一起时间长，
0: 别在一起，
1: 都在一块，
0: 别在一起，别在一起。
1: 挂
0: 你们俩是不是都有退休金？
1: 对，都退休了，都不少开。嗯，
0: 租个房子啊，听我的啊，不差那点钱、
1: 嗯、
0: 啊。
1: 是啊，那行、
0: 嗯、好，
1: 那行，
0: 就这么干，
1: 那我就认定了。
0: 啊、好嘞，
1: 行了，
0: 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哎、
1: 不耽误时间了。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买20送20。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它是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 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五盒送两盒，十盒送十盒，买二十盒送二十盒，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504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是肖江老师吗？
0: 我是肖江，你好。
3: 哎，你好，我想就是跟您叨唠叨唠，就是我侄女这个教育的事儿
0: 啊，
3: 就是那个你把那声儿闭小点嘛，我妈搁旁边听的。
0: 啊，
3: 就是那个我哥和我嫂子吧，他俩那个就是跟我外爹卖麻辣烫，就做的特别辛苦的那个工作。
0: 嗯，
3: 完然后去年的时候吧，我哥得那个脑梗了。
0: 嗯。
3: 得脑梗以后吧，完然后就是，他就是恢复的还可以，
0: 嗯，
3: 但是就是说的为了生活嘛，他还得继续从事这个比较繁重的这个工作，
0: 嗯，
3: 然后自己交这个保险和那个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0: 嗯，
3: 完然后就是，可能因为我哥和我嫂这个受教育程度啊，或者说他从事的这个行业非常累，非常辛苦嘛，
0: 嗯，
3: 然后就是说的他跟他家这个孩子呀，就是我侄女儿。就是沟通的特别就不顺畅，
0: 嗯，
3: 然后他们三个人吧，就是你就总干仗，
0: 嗯，
3: 总打架，
0: 嗯，
3: 就是我侄女吧，就是也对他父母什么的，就是也没有什么感恩心，他觉得他爸爸妈妈没能耐或者怎么样啊，
0: 嗯，
3: 但是完我哥和我嫂子吧，也总跟这孩子说那种狠话，就是沟通的。
0: 这所谓的孩子多大了？
3: 啊，他那个孩子，我侄女今年18了。
0: 嗯。
3: 嗯，完有的时候吧，他看手机了，或者有什么事儿什么的呢，我妈就是总想去管。完，我告诉他，我说你别管。然后你因为啥，他老人家说话吧，就是说跟孩子沟通的也不顺畅。完，然后孩子还挺逆反的。完，整整就急眼了。急完眼以后呢，完我妈还不敢发作，怕他回到就是他爸他妈那儿吧，就是再给我哥来气犯病了。
0: 嗯，
3: 啊，再就气犯病了。所以说就是，完那孩子吧，就咱也不能说怨孩子，就是可能父母也有问题。完，然后我就合计，就现在就这么个情况，我就跟我哥两个孩子，然后我老父亲去世了，完，然后就是那个，
0: 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3: 他就是那孩子吧，就是说的，就是不服管，完总是哼哼哒哒的，呲儿，就是没啥感恩心。完，然后你要说就是，
0: 我觉得吧，不能轻易的对孩子做这么一个判断。
3: 嗯。是，
0: 因为现在你哥和你嫂子，包括他在和孩子之间的状态是有问题的。
3: 对呀，
0: 但是他的这种问题呢，我们不能把这个，就是说责任打在一个人的身上。
3: 对，那是，那对，因为啥？但是我也跟我侄女说了，我说那个你爸和你妈吧。
0: 您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和和稀泥。
3: 嗯嗯。
0: 但是这种和稀泥呢，这种和稀泥呢是有益处的啊。
3: 嗯嗯，
0: 你要盖过房子你就知道了，用砖砌的东西它得溜缝，那溜缝很重要啊。
3: 嗯嗯嗯，
0: 就是你只能说跟侄女啊说说父母的不容易，包括也说一说父母的短板，进而让他能够多一点点理解，哪怕一点点都是好的。
3: 明白。
0: 哎，然后跟你哥哥嫂子呢，也是说让他们照顾一下孩子的这种情绪，不能孩子大了你啥话拎过来就说，那不行。
3: 但是我哥和我嫂子，我跟我侄女是那么说的，我说你爸和你妈我也管不了他俩呀，现在我只能跟你沟通，因为你不是小辈儿吗？
0: 对呀，
3: 啊，
0: 你这话说的非常非常好。
3: 我只能管你了，我只能说的你以后日子还长着呢。你说你要像他俩那样，将来你跟你的孩子沟通成那种状态，你说你难受不？
0: 嗯，
3: 但是就说的他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改变，完我就合计就是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就特别有效的这个行为或者这种想法，
0: 做的
3: 然后让他快点。
0: 你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这种事情切记啊，这种事情切记，就说追求所谓的完美。
3: 那没有，
0: 就是所谓的完美，就是你说快点，这就不行，适得其反。
3: 就得是顺其自然呗，一点点好，也不能说马上一下就好了。
0: 对呀、啊，你这当姑姑的，我跟你说，我得给你竖仨大拇指，但我手不够。真的，你刚才说的话非常非常好。
3: 嗯嗯嗯。
0: 我觉得你说这话对孩子是有触动的，但是，因为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他是这种原生态的家庭。
3: 对呀、
0: 啊。就是这个，说实话啊，是他父母的责任。第二个呢，毕竟孩子刚刚18岁，有些东西他也是因为叛逆的一个年龄嘛，对吧，他很多东西也是似懂非懂的，所以你这当姑姑的实际上是给了他一个正能量，再帮他别跑偏就行。
3: 行
0: 啊，然后有一个问题啊，
3: 嗯嗯嗯，
0: 跟父母有的时候稍微态度不好一点，但是不能有原则性的问题。比如
3: 您指的原则性问题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原则性？
0: 比如说啊，
3: 嗯嗯，
0: 孩子跟父母吵架了，帮一下把门一摔走了，这我认为都不是什么大大的问题。跟父母说话带脏字儿、
3: 嗯，
0: 这就是原则性的问题，
3: 不行，
0: 不能超过这个。
3: 懂了，明白，
0: 对不对？
3: 你可以抱怨，可以耍脾气，但是你不能说那种
0: 你骂父母或者是带脏字的，这在从这儿往上，再有更恶劣的行为我就不说了，您都明白，在这儿这是最底线，这个就不行了。
3: 明白、
0: 啊、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往上啊都不行了，所以其他的小来小去的，您刚才那种劝慰劝解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好嘞，
0: 这姑姑真好、
3: 嗯、
0: 好嘞，聊到这儿啊。
3: 嗯嗯，
0: 好
3: 嘞，谢谢，
0: 再见。
3: 哎哎哎哎，拜拜。
0: 碧海雄鹰说，校长你好，收音机我充满电了，准备收听你的节目，一直非常相信你，我用了你推荐的很多产品，像益生菌冻干粉、氨糖、蓝莓叶黄素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一位听友叫阳光晴朗发微信说，益生菌量大，口感好，吃上不犯毛病，下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秋冬季是心血管系统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如何为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以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儿再后悔。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2: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963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4: 那个，我试试吧，我挺不知道没主意了，我想让你咨询咨询你，看我的事情该怎么办。
0: 您说。
4: 我这是2010年嘛，我有一笔动迁款。
0: 嗯。
4: 完了，孩子呢去上南方做买卖去了，我就给拿了20万。
0: 嗯。
4: 20万，结果他做买卖他赔了。
0: 嗯。
4: 赔了就回来了，回来了，我说这回来就咋整啊？就又得让他生活啊。完，现在呢，我就给这俩姑，我一共两个女儿，都给他们带孩子、烧火做饭、洗洗涮涮。完了，他们谁也不提这钱，给我的钱，也不知道是我想多了，也不知道咋的。
0: 你一共借给谁钱了？
4: 我女儿。
0: 你不俩女儿吗？
4: 啊，对呀，俩女儿都去了哈。
0: 一人给20万呢？
4: 啊。
0: 一共拿出40万。
4: 啊，对，一共拿出40万呢。完，他们现在吧，一个买108平的房子。
0: 嗯，
4: 一个买个120平的房，完谁也不提给我的钱，完就咱到老了你就跟我吧。
0: 你有老伴吗？
4: 我俩，没有。
0: 没有啊。
4: 我说
0: 你现在手里还有钱吗？
4: 还有点儿，还有十来万吧。
0: 人家也没想给你啊。
4: 是啊。
0: 你要这钱干啥呀？
4: 我寻我晚年我上养老院去住待。
0: 养老院让他们拿钱就完了呗。
4: 到时候不给我拿咋办呢？
0: 起诉他就完了呗。
4: 那这不好啊。
0: 那有啥好不好的？我跟你说，当时你说你给你自己孩子拿钱，你还指着往回要，那不都是肉包子打狗吗？
4: 是不？
0: 哎呀，别要这钱了，要这钱吧，你人不想给你，你要啥？
4: 完还说的大晚了，
0: 你说你想去敬老院啊？
4: 啊。
0: 我个人觉得这也是瞎说的。
4: 不。向江老师，我真是这么打算的，因为我不想跟他。
0: 你打算是打算，但是真到你动弹不动那一天儿，你放心，你不会去。你自己扪心自问啊，你的两个女儿对你好不好？
4: 啊，行，两女儿对我行。
0: 别要这钱，要这钱干啥呀？
4: 但是现在我就合计啥吧。
0: 你现在吧，这么说啊，
4: 啊，
0: 这么跟你说啊，如果你要打算要这个钱，你开始就不应该给他。
4: 啊，
0: 或者说当时你就跟他说的明明白白的，你这个整现在这么整就整夹上了，
4: 是吧？
0: 因为第一个你不急需用钱，
4: 嗯，
0: 对不对？
4: 对。
0: 第二个，这20万放在你们手里，可能啊放在你的手里不一定有放在女儿手里的作用那么大。第三个，不管你去哪儿，你记住了，你不还得靠着孩子们吗？你就算你一堆钱，别说你20万，你就20个亿，一个孩子没有，或者说孩子根本就不理你了，你就到老了一堆钱，你病了连往医院给你打110的人都没有，你能咋的？
4: 啊，对对对对对，
0: 孩子对你还都不错，你还扯那干啥
4: 呀？啊，对，您说的对对对对对，我没想到这一点。
0: 啊，
4: 我没想到刚才您说这一点。
0: 你其实生活的挺好的，你跟我说这话一直在乐。
4: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办了，完我姐妹就说
0: 你吧，
4: 到晚年你
0: 吧，现在吧想把这钱攥在你手里，你总觉得说这个钱在自己的手里啊，我就增加了那么一点点安全感。
4: 对，
0: 这个对，那你要有能力，当年咱这钱就别往出撒，是吧？一旦撒出去了，我告诉你啊，这么跟你说啊，反正我这观念是比较传统的，就是儿女们如果顶用的话，他肯定比钱强。
4: 嗯，
0: 比多少钱都强，是不是？
4: 嗯，
0: 如果你这俩女儿如果不行的话，说句不好听的，她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没证据，你告都告不赢。
4: 嗯嗯，
0: 是不是？如果她行的话，你根本就无需要这个钱。
4: 那么说，你说的意思我就不跟她要了。
0: 别要了，乐乐呵呵的过你的日子多好啊！你说你啊。
4: 嗯嗯，

0: 对不？
1: 我现在天天给他带孩子啊，我还没有房子，房子都把那是我动迁款，我还租房租，我心里挺郁闷，挺憋屈。
2: 你女儿买房子了，你羡慕了？你嫉妒了？你羡慕嫉妒恨了？那不可能啊，那是你的孩子。
1: 那都不是，他让我跟他去，我不想跟他们在一起。
2: 去，我觉得吧，我觉得你应该去。如果孩子们对你好啊，你应该去，因为你开始就跟他们在一块儿，比如说开始帮他们带孩子啊。当然，这个前提一定是你这这个女儿女婿都对你好，你从开始就跟他们在一块儿咕了。
1: 嗯，
2: 哎，那个最开始我跟你们带孩子在一块儿咕噜，咱们说以后啊，即使有个磕磕绊绊的，他也不隔心。等到孩子都十好几岁了，你放心，到那一天你再去的时候，别说你女儿行不行，你女婿行不行，孩子都不一定能不能容得了你。
1: 肖阳老师，我还有个事麻烦问你一下，你一下。
2: 嗯，
1: 因为吧，我这个我有老宝，你说我将来要跟哪个儿女啊？你说跟大的吧，大的合计，你看我妈跟不跟我，跟我二，跟我妹妹了，跟我们跟二女，二女说，所以说我就想上敬老院，我是这么想法。
2: 哎呀，想跟谁就跟谁。哈，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别觉得自己香饽饽啊，人家还能抢你啊！
1: 我怕他们俩在这个，你看我妈有老板就都跟他去，不跟我。
2: 记住了，现在我们到这个年龄了啊，儿女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日子过得也都不错，你就记住我一句话，怎么乐呵怎么来。
1: 嗯，
2: 别想那些没用的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对，再见。
1: 谢谢。
2: 嗯，
1: 谢谢肖江老师啊。
2: 来，应该尾号为135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小姐。
2: 你好，
3: 我有个事儿啊，想咨询你一下。
2: 您说。
3: 就是我后找个老伴儿。
2: 嗯。
3: 我们已经结婚了，登记了。头半个月前吧，他去世了。去世了呢，给了丧葬费，给了21000。嗯、我就想问问，这个丧葬费应该给他儿女分不？
2: 为啥不给人家呢？您觉得？
3: 因为他那个出殡一切事情都是我拿的钱，
2: 那这有没有剩余啊？
3: 反正当时是我给他儿子给了10000块钱，他说是没剩，他说花了9600，我说这个我说够就行，要不够你我再给钱，他说够，
2: 嗯，
3: 这够了，完了这过一个礼拜了，我就去领那个丧葬费，完我跟他儿子也说了，他儿子说的他要10000，我说那不行。我说的最起码我得把我给你那10000丧葬费钱我得扣下来，
2: 嗯，
3: 他就不干，不干完他那个说的，嗯，那你得给我5000，我说5000也不行，我也不能光给你呀，你还有个妹妹呢。我说那个，他说不用给，就好像给他就完事儿了，死不都完事儿，
2: 哎，
3: 那不行，
2: 那不行。
3: 完我跟他完我给他妹妹打电话呢，他妹妹那不行，那我得要，我有份儿，应该分，
2: 嗯，对，
3: 嗯，
2: 是这样的。
3: 他说应该分，
2: 嗯，
3: 然后说这个，他说分，完我一合计，他我，还有他，就他哥俩在家，我合计10000块钱，咱仨人3000，完了他有个老头，有个叔，我寻思给他1000，人家帮忙去了，我寻思给他1000。
2: 这个分不应该把他放在里面，
3: 不应该给谁呀？
2: 那个所谓的叔叔，
3: 啊，不应该给他放在里面。
2: 对呀，啊，他不是按法律规定去，如果大伙儿都同意没问题，如果不同意的话，这事儿呢你就不要这么去做。因为人家叔叔来帮忙也不是因为这个，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啊，你是个继母，轮不到什么都由你来做主，你就按法律规定的办就可以了。
3: 嗯，好，法律规定办怎么办呢？
2: 就是剩下的部分分就完了。
3: 就是我还有他的儿女分。
2: 对呀。
3: 啊，他儿女也有份儿啊。
2: 喂，那为啥没有份儿呢？您觉得？
3: 我觉得那个他爸走，他1分钱没拿，他怎么能分呢？
2: 你啊，说这些话呀，为什么要给丧葬费呢？
3: 嗯，
2: 为什么要给丧葬费？您明白吗？
3: 对，
2: 属于丧葬的费用，对不对？
3: 嗯，
2: 那剩下的是什么？纸遗产，对不对？
3: 没有遗产。
2: 剩下的这部分，比如说给26000，丧葬费一共花了20000，剩下的不就是遗产吗？
3: 啊，反正丧葬费花了10000。
2: 你别眼睛里只看着钱。
3: 我这么合计的，我寻思
2: 你合计的所有事情要以法律为准绳。当然，如果大伙儿都同意，没有问题啊。这孩子们给你8000万，那是他愿意的事儿，不愿意就得按法律来执行啊。
3: 那行，那我知道了，我就问问这个事儿。
2: 你们俩结婚登记多少年呢？
3: 嗯，将近14年了。
2: 将近14年。
3: 嗯。
2: 你说你找这个人的目的是啥呢？
3: 反正怎么说呢，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挺好。
2: 挺好。是吧？
3: 嗯嗯。
2: 但是呢，不管咋说，你是个继母。
3: 啊，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换一句话说，人家那是一个是血缘关系，一个是法律规定的相关东西。咱说你老伴儿已经去世了，现在如果你来做主的话，你想一想啊，你想一想，哼，你这合适吗？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因为您这样的人存在，让很多老年人再婚不敢登记。反过来再说，老头不和你登记也过14年，或者说老头没有你也过了14年，但是那孩子是人家自己生的啊。换一句话说，但那孩子多大了？
1: 他孩子也58了吧？
0: 58了吧？你们过登记14年，58减14，人家比你先认识40多年呢，好吗？
1: 啊、就
0: 再见
1: 啊！那行，那好，谢谢，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
1: 哦，那两任校长都是谁啊？还有谁啊？就是蒋百里和杨杰，尤其是杨杰，深通韬略，不但精通军事理论，对时局的看法也是相当的精深准确。蒋介石当年对他，车子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杨杰是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和民革中央执委。李济深此次来访是想根据目前的政治状况和他商讨一下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李济深下车走了进去，杨杰很意外他的到来，急忙迎上去，两人坐在客厅促膝交谈。

两人聊了半天，李济深说。李济深意外地看着杨杰，觉得这一趟没有白来。哦，说说看。哼，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目前的政局还不是桂系说了算。杨杰说着顿了一下，还要看毛泽东和蒋介石谁更能打。哦，李济深若有所思，而无论谁胜都没有桂系的余地。李济深点点头，如果能够打成僵局，就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但是前提必须是民革联手李宗仁推翻蒋介石。是啊，是是是是，杨兄真不愧是政坛高手。李济深点头连连称是，然后继续说，听了你的话，我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看来还真不能急急忙忙做什么决定。杨杰推心置腹地说，仁光啊，说句心里话，我觉得你目前呢还是留在香港好些，在这里不管进行什么活动相对都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同国内各种势力进行联络沟通，以便最后做出最有利的决定。李济深站起来抱拳感谢杨杰，多谢老弟指点迷津，我李仁潮定会审时度势做出最后的决定。杨杰笑着将李济深送出了门。泰勒跑马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场内气氛热烈，人声鼎沸，马在奔跑，四周观众全神贯注，群情激愤。跑马场茶座里，爱国华侨陈嘉庚和齐长鹏一边饮茶一边说话。陈先生，毛主席收到你的电报很高兴啊，看到毛主席邀请我北上的来信，我也是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呐。如今国内局势即已大定，东北华北已获解放，华中华南群情振奋，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蒋介石独裁终必灭亡，民主必将胜利。请你转告毛主席，海外爱国华侨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坚决支持中共召集主持的新政协会议。届时，除了我要亲自北上之外，海外侨胞还要派代表参加会议。陈嘉庚显得很兴奋，齐长鹏高兴地说，很好很好，难怪主席要说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楷模呀。陈嘉庚谦逊地摆摆手，不敢当不敢当。齐长鹏接着说，至今我都记得抗日战争爆发后，您老亲自领导南洋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犯祖国难民会，募捐了巨款，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更是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为出国土前言和及汉奸的著名提案。有人曾说，这个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呐、啊。这句话是周涛奋先生说的，不过过奖了，过奖了。齐长鹏接着说，还有件事儿，我一想起来就很感动。哦，陈嘉庚一笑，什么事儿啊？齐长鹏接着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谈判，您老得知信息之后，立即打电报，力劝毛主席不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哦，这件事儿啊，因为

蒋介石是个十足的言而无信的家伙，所以我当时啊很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个人呢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陈嘉庚说着警惕的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海外华侨募集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呢需要通过你们香港地下党转交中央。泰勒跑马场比赛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场内气氛热烈，人声鼎沸，马在奔跑，四周观众全神贯注，群情激愤。跑马场茶座里，爱国华侨陈嘉庚和齐长鹏一边饮茶一边说话。陈先生，毛主席收到你的电报很高兴啊，看到毛主席邀请我北上的来信，我也是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呐。如今国内局势即已大定，东北、华北已获解放，华中、华南群情振奋，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蒋介石独裁终必灭亡，民主必将胜利。请你转告毛主席，海外爱国华侨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五亿口号，坚决支持中共召集主持的新政协会议。届时，除了我要亲自北上之外，海外侨胞还要派代表参加会议。陈嘉庚显得很兴奋，齐长鹏高兴地说，啊，很好很好，难怪主席要说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楷模呀。陈嘉庚谦逊地摆摆手，呵呵，不敢当不敢当。齐长鹏接着说，至今我都记得抗日战争爆发后，您老亲自领导南洋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犯祖国难民会，募捐了巨款，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更是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为出国土前言和及汉奸的著名提案，有人曾说这个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呐。这句话是周涛奋先生说的，不过过奖了，过奖了。齐长鹏接着说，还有件事儿，我一想起来就很感动。哦，陈嘉庚一笑，什么事儿啊？齐长鹏接着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谈判，您老得知信息之后，立即打电报力劝毛主席不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哦，这件事儿啊，因为蒋介石是个十足的言而无信的家伙，所以我当时啊很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个人呢还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陈嘉庚说着警惕的看看四，在国民党当局政治经济的双重封锁打击下，我们共产党的经费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你这笔募捐款那真是雪中送炭呐。齐长鹏说，哦，那既然如此，你就更需要保证他的安全了。嘿，没问题，您老啊尽管放心。齐长鹏回到办事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萧啸天，两人当即一起研究保护海外爱国华侨捐献的事儿。萧啸天说，依照目前情况看呢，这笔黄金的安全至少存在三个环节以上的风险。这第一个风险就是黄金运抵香港之后，海关有可能以走私为名进行罚没。第二呢，就算通过了海关，也有可能被闻讯而来的保密局特务和香港黑社会武装抢夺。

0: 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第三就是北上途中路途遥远，并且要通过敌占区，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齐长鹏说，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我的意见是，我们也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首先要确保海关通关的顺利。萧啸天想了一下，要想通过海关，那就要找陈公博。陈公博这个环节啊，我来解决。齐长鹏话音未落，崔丽推门进来。哎，附近有可疑的陌生人出现。齐长鹏和萧啸天对视一眼，跟着崔丽上了二楼平台，仔细观察，果然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办事处周围徘徊。崔丽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1: 不知道，但很明显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0: 齐长鹏回头看着萧啸天，
1: 啸天呢，马上联系鲁鱼，让他把那边的房子给准备好，一旦有危险马上搬家。
0: 好的。楼下形迹可疑的人还在徘徊。

深夜，港英警方突然包围了华强办事处的小楼，警灯无声的闪烁，持枪的警察陆续从车上跳下来。办公室里，齐长鹏镇定地打开门迎接港英警察。黄主任呐，欢迎欢迎。黄翠微带着警察冲进屋里，给我搜。齐长鹏假装惊奇，黄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时崔丽穿着睡衣从楼梯走了下来，站在楼梯口看着一切。黄翠微冷冷地说，有人举报你这里有秘密地下电台。齐长鹏一笑，哈哈哈哈，哎呀，坦然地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慢悠悠地说道，王主任呐，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啊，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如果呀，你们是合法搜查，那么就请便吧，但是如果找不到你们要找的东西，那就没办法了，明天我们只能在市政监察厅见了。崔丽看着齐长鹏，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但极力保持镇定。黄翠微稍稍迟疑，看了看齐长鹏、崔丽，最后还是下达了搜查的命令，搜，全面搜查。警察随即拥进门，四下分散，一丝不苟地搜查起来，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齐长鹏笑着看看黄翠微，将他请到沙发上，两个人边喝茶边等待搜查结果。看来黄主任还是不相信我这个做买卖的呀。齐长鹏脸上一直挂着微笑，言语之中暗藏锋芒。黄翠微装作很无奈的样子，齐董事这么说就不好了，不是不相信你，我也是小萝卜头，没有办法的啦，上面下令搜查，你让我怎么办呢？齐长鹏一笑，这么说你们的上面是胸有成竹了啊啊，那也不能这么说的啦。那就奇怪了啊，我怎么说都不对。哎呀呀呀，不是的啦，还请齐董事不要说话，给黄某人一个小小的面子，咱配合一下好不好的啦。黄主任，我看你是老熟人的份上啊，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齐长鹏镇静自若，使崔丽冷静了许多。在楼上搜查的警察一个接着一个走了下来，都对黄翠微摇摇头。黄翠微的额头上渐渐地渗出了汗珠，神情也变得尴尬起来。

0: 长鹏似笑非笑地看着黄翠微。黄翠微放下手中的茶杯，掏出手巾，不断地擦汗。最后一个警察从楼上下来，
1: 报告黄主任，所有房间搜查完毕，没有查到任何可疑的东西。
0: 嗯哼。黄翠微笑脸僵硬了，他对齐长鹏道歉：“哎呀，对不起啊，齐董事，我也是奉命当差，还望齐董事多多原谅啊。”这时，齐长鹏才收起笑脸，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黄主任，如果仅仅是你和我齐长鹏的个人恩怨的话，没问题。”我一定会原谅你的，但是你是奉命当差啊！既然如此，我就不能不对你说了。刚英警察夜闯民宅，不但严重扰民，而且诋毁良民。抱歉，我不得不向市政监察厅投诉了。黄翠微一听要投诉，知道自己吃罪不起，变得着急起来。哎呀，齐董事，齐长鹏丝毫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做出了送客的手势。再见。黄翠微带着警察匆匆从小楼里出来，警灯在无声地闪烁着。等所有的警察都上了警车，黄翠微打开车门，在上车的一瞬间又回头看了看，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齐长鹏，我黄翠微还会再来的。”崔丽看着警车走远，关上门，回转身来，捂着自己的胸口：“哎呀，老齐，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齐长鹏关了灯，走到窗口查看，确定警察已经走了，才对崔丽说：“要想当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就要学会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儿。应付突击检查，仅仅是其中之一。幸好我们有准备啊，没有把电台藏在这儿。”崔丽忽然想起了什么：“哎呀，不早了。我该回家了，回去晚了，我爸爸又该不高兴了。好啊，我送你。”崔丽想上楼换衣服，走到楼梯口，忽然一转身：“你什么时候去见我爸爸呀？”齐长鹏推脱道：“啊，再说吧，啊，现在也没有时间。”崔丽期待地看着他：“我爸爸很想见见你呢。”齐长鹏有些为难，坦白道：“哎呀，说实在的，你别看我成天在外边跟那么多人打交道，真要去见你爸爸，我担心，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看你为难的样子，我也不逼你了啊。崔丽善解人意的笑笑，起身走上楼梯。齐长鹏看着崔丽的背影，一脸满足。

晨雾渐渐稀薄，东方呈现出日出景象，新的一天到来了，整个城市又慢慢的开始运转起来。悦来酒店大堂里，蔡廷锴神采奕奕地从楼上走下，四名警卫紧跟其后，在四个警卫的护卫下，蔡廷锴昂首阔步走出酒店。警卫十分机警，看上去对蔡廷锴若即若离，其实却是紧随蔡廷锴左右，从各个方向看去，他们都用身体有效地保护着蔡廷锴。

707房间，一支狙击步枪出现在窗口，枪口直接对准停车场。顾青很专业的用步枪瞄准镜寻找目标。蔡廷锴一伙人出现在瞄准镜里，但不管怎么调换角度，瞄准镜的十字对准的都是蔡廷锴的警卫，根本看不到蔡廷锴。孙维文站在他身后，盯着顾青的背影，若有所思。顾青的瞄准镜里，蔡廷锴上车，车开走。顾青收起步枪，并不失望，他对孙维文说：“哼，这个家伙好像早有防范。”哦，那四个警卫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保镖，再加上他在室外露面的机会很少，看来啊，枪击计划不好实施。两个人说着坐到沙发上。一小时后，一名跟踪蔡廷锴的特务回来了，报告蔡廷锴去了湘江会馆。你看清楚了，他真的去了湘江会馆。看清楚了，他真的进了湘江会馆。顾青疑惑地说，湘江会馆历来是香港的文人汇聚之地，他一个武夫去那里干什么？孙维文突然插话，干什么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只管弄清他的行踪，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就行了。顾青不料孙维文会说出这样的话，惊喜地看着他。哎呀，你终于想通了呀。孙维文点点头没说话。要早这样该多好啊，也免受那些皮肉之苦啊。好，现在我们不说这些，我们快研究一下怎么刺杀蔡廷锴吧。如果能够确定他的行动路线的话，最好还是设法在他的车上安装定时炸弹。孙维文自告奋勇，哎，安炸弹好啊，哎，我去吧。你不行，你是个文人，这事儿你干不了，我们有我们的爆破专家。孙维文有些沮丧。顾青扭头对特务说，通知爆破专家马上行动。看着特务转身离去，孙维文沉默片刻，突然提出，我想去医院看看我母亲。不行，任务不完成谁也不能离开这里。孙维文激进祈求道，就让我去一趟吧，老母命在旦夕，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今天要是不去，恐怕再也不能见面了。顾青看了看孙维文一眼，有些于心不忍，终于答应。那好吧，看在你表现还不错的份上，我就破例批准你一次。啊，谢谢谢谢。顾青要求道，但是你不能单独行动，我亲自陪你去。孙维文一愣，随即应了下来。哎，好好的好的啊，我去一趟卫生间啊。说罢，孙维文转身进了卫生间，他关上卫生间的门，再把水龙头打开，哗哗的水流声响起。孙维文从兜里拿出笔和纸，迅速写了一张纸条。

湘江会馆是文人聚会的地方，别看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口诛笔伐，打笔仗，却是内行。此时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在座的有柳亚子、郭沫若、孟宪章、黄炎培、胡觉文等人。柳亚子高谈阔论：共产党的华商报、民盟的光明报、民革的文汇报，联手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香港时报和中间派的大公报论战，讽刺诗歌还配漫画，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让国民党的文人们无还手之力，真是痛快。这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论战精彩犀利，足以载入史册。以后我要把这些文件汇总，编写一本国共笔战文集，以传后世。郭沫若说，这其实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立，国民党已经山穷水尽，无论他如何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为自己涂脂抹粉，也不可能柳暗花明。人民不会为这个僵尸政府陪葬而放弃充满活力的共产党政府，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就在我们脚下。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这些人不要再在这里打口水战了，想办法赶紧北上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柳亚子一反常态地呼应起郭沫若：我同意郭沫若先生的提议，喊口号打口水战虽然很精彩也很有意思，但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历史就在我们的脚下，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由衷地说道：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两个大文豪不再斗嘴，我觉得比什么都高兴。郭沫若申辩道：呵呵，那可不是我要跟他打嘴仗啊，是稼轩兄欺人太甚，总以为自己和毛泽东是好朋友，就觉得自己比谁都革命啊。柳亚子一听来了劲：嘿，那可不是吹的呀，当年跟孙中山我就主张联俄联共，后来遇到了毛润之，我就觉得他是旷世之奇才，民族之大幸，在共产党最弱小最艰苦的时候就看到了他的将来。孟宪章怕柳亚子一发不可收拾，赶紧制止：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啊，咱说说北上吧。孟宪章话音未落，就有人高喊：高老蔡来了。喊声一过，蔡廷锴走进来，在场所有人几乎都站了起来。黄炎培面带微笑：欢迎欢迎。郭沫若热情地迎上去：欢迎蔡廷锴将军加入我们文人的队伍。谢谢谢谢，在座的各位都是满腹经纶的文人学士，我自己行伍出身，之所以来就是想附庸文雅凑个热闹。继续继续，你们继续。说着蔡廷锴自己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郭沫若接着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你高老蔡虽然是个拿枪杆子的，但是名声一向很好，在我们这些文人骚客当中也很受欢迎。大家说要不要高老蔡给咱们出一个题目，咱们大家议一议啊。郭沫若一提议，众人高兴地说：要。蔡廷锴站起来：呵呵，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大家这么看得起我高老蔡，我就向大家讨教一个问题，如果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桂系李宗仁上台执政，国内政坛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呢？话一说完，孟宪章当即赞赏：好，这个问题提得好。就国民党目前的态势啊，我看好李宗仁，最起码

0: 李宗仁比蒋介石要好啊。如果李宗仁上台执政，和共产党和谈的可能性啊将会大增。黄炎培反驳道：“
1: 不一定，
0: 和谈有可能进行，但依照我对桂系的了解啊，他们并不甘心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没准儿这和谈就是一个手段，借以拖延时间，进行最后的决战。”刘亚子愤愤然，他们不想和共产党平分秋色，那共产党毛润之就甘心和他们各占半壁江山吗？不见得呀。我坚定地认为，即便李宗仁上台，对国民党来说也是于事无补，换汤不换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本质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共产党统一中国，废除一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那既是民意也是天意呀、啊、民意不可挡，天意不可违。蔡廷锴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不停地点着头深思。刘亚子接着说，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性情中人，我可要诚心诚意地劝告在座的各位兄弟，联共还是联桂，联苏还是联美，现在必须做出最后的决断了。我们再也不能动摇，再也不能抱中间路线的幻想了。如果要我说的话啊，我的话就会说得很难听。所谓中间路线，在前年的时候它是个幻想，到了去年它已经失败了，破产了，而今天再提中间路线，实际上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阴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会议的气氛很快达到了高潮。香港商会会馆内，齐长鹏坐在一个相对安静的位置，在等陈坤博。远处陈坤博快步走来，抱歉地说：“呵呵，不好意思，长鹏兄，让你久等了。没关系，能见到你我就很高兴了。怎么了？听你在电话里说，好像受了什么委屈？”齐长鹏开始诉苦：“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委屈啊。”陈坤博从没有见过齐长鹏有这么大的反应，连忙问：“怎么了？”齐长鹏一脸气愤：“港英警方竟然在深夜突击搜查我的办事处。”陈坤博惊讶道：“哦，有这样的事儿？”齐长鹏委屈地说：“哎呀，这还不算。那个黄翠微还说什么啊，我那里有共产党的秘密电台。”“是吗？这也太离谱了。最后结果如何呢？”齐长鹏故意卖着关子：“你说呢？你说啊，我像做那种事的人吗？”陈坤博关切地问：“那结果呢？”“
1: 骚扰了一番，
0: 连根鸡毛都没有找到。”“哼！”陈坤博愤慨道：“这些人也太嚣张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齐长鹏暗示道：“要老是这样三天两头骚扰我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做事了。”陈坤博一笑：“呵呵，千万千万千万可别这么想啊，啊，长鹏兄，有兄弟在，这是小事一桩嘛，放心。回头我给他们打声招呼，哎，实在不行我亲自去见港督嘛。”齐长鹏连声称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兄啊。”“谢什么啊？跟我还这么客气啊？说说说，不是说还有什么事儿吗？”齐长鹏看看四周，故意压低声音：“最近又有一批货要进港，还请老兄要多多关照啊。”“嗯，什么话呀？”齐长鹏故作神秘地对陈坤博耳语：“黄金， 一匹黄金。

0: 金。陈坤伯随即又吃一惊，黄金呢？
1: 是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货物啊！你也知道，海关一旦发现走私黄金，立刻就会以扰乱金融秩序为名全部的罚没。所以啊，才找你老兄关照，要不麻烦，还用得着劳您老兄大驾呀？陈坤伯沉思着，你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齐长鹏怂恿道：“不要想了，老兄，现在上海金融界几乎崩溃，内地黄金极其短缺。如果拿这批黄金在香港套现美元，那利润可是相当的丰厚啊！算你老兄一股，怎么样啊？”陈坤伯开始动心了，我想想办法，我想想办法。哎，但不能保证啊。齐长鹏恭维道：“没问题，只要老兄你肯想办法，香港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儿吗？”陈坤伯心里很得意，但是嘴上却说：“哎呀，那可不敢说呀。”书房里，李济深正在书柜前查阅资料，肥肥拿着一张名片走了进来。李先生，这个人说他认识你，想见你。李济深接过名片，感到奇怪，蔡增基，他怎么会在香港呢？他现在在哪儿？就在门外，快，请他进来。肥肥马上出书房，随后就带国民党政府原招商局局长蔡增基走了进来。蔡增基一进门就伸出双手，人工。李济深握了一下蔡增基的手，蔡局长，哎呦，人工，千万千万可别叫我局长，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怎么样啊？进来可好啊？李济深答非所问。你怎么来香港了？哦，自从卸任之后，我最近几年一直都在香港啊。看来我真是孤陋寡闻，快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了嘛。
2: 错。
0: 李济深没想到蔡增基对自己的一句玩笑话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错？为什么呀？
1: 应该说这个时代快要被人工淘汰了。
0: 李济深感觉到蔡增基这一趟是有备而来的，马上警惕起来了。那此话怎讲啊？既然是老熟人，我就实话实说。我是受人之托，专程来向人工表明美国政府对目前局势的判断，以及对人工本人的期望。李济深一笑，哦，这么大的面子，我李仁朝怎么能够承受得起呀？哎，人工，你就别谦虚了。就目前局势而言，美国政府已经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那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就想请人工出面组织一个既反对蒋介石又不和共产党联合的新政府。美国政府态度十分明确，只要人工点头，他们将全力支持，不但支持人工取代蒋介石，还支持人工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呢。还真有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儿啊。哎，人工啊，我是很严肃的。哦，我说你不严肃了吗？来来来来来，先喝茶先喝茶。哎，我这儿的茶呀，可是我们广西老家很有名的岩石茶呀。说着就要张罗着给蔡增基弄茶。蔡增基看了一眼李济深，伸手接过李济深手里的茶具。啊，还是我来吧，人工。

0: 客厅内，李济深的小外孙在客厅里玩遥控汽车，遥控车绕着客厅转了两圈，跑到餐桌时忽然不动了，小外孙立刻哭闹起来。听到动静，肥肥赶紧跑了进来，蹲下身子问怎么了。小外孙把遥控汽车递给了肥肥，哭着说
1: 坏了，跑不动了。
0: 肥肥哄着他，没关系啊，没关系，叔叔给你看一看，来来来，好好好，你乖乖的啊，不哭，爷爷书房里有客人。小外孙听话的擦擦眼泪，看肥肥帮他修理遥控车。肥肥拆开了遥控汽车，一个铜钱大小的零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一会儿，想把那个零件卸下来，但零件紧紧地嵌在里面，怎么都卸不下来。肥肥把遥控车拿在手上，柔声地对李济深的小外孙说，宝贝儿，遥控车坏了，哈哈哈，我拿到街上找人去修修好不好啊。小外孙此刻早已停止了哭泣，乖乖地说，好吧，要是修不好的话，我就给你买一个新的，呵呵，好不好？小外孙开心地拍着手，好，叔叔真好。这时胡庆阳一手插在衣袋里从客厅里走过，他面色苍白，额头汗涔涔的，看起来有些犹豫。肥肥抬头看见胡庆阳，起身问胡秘书，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胡庆阳慌忙掩饰，啊，可能有点累吧，没什么没什么啊，人工在书房跟客人谈事情，我就在这儿等他吧。这几天家里的客人可真不少。是啊，现在情况很复杂，社会各界都有人来拜访人工。正说着话，小外孙又跑过来抱着肥肥的腿，叔叔你怎么还不去给我修汽车呀？好，乖乖，叔叔这就去啊。肥肥说完冲胡庆阳笑笑，带着小孩出去了。见他们出门，胡庆阳无力地坐到了客厅沙发上，他掏出了那个小药瓶看了一眼，又赶紧揣在兜里，顺手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的汗珠，显得有些失魂落魄。书房里，李济深和蔡增基各自手端一盏茶，谈话还在继续。任工啊，我知道现在找你的人很多，不但共产党的人找你，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也在找你，但他们都是各有各的小算盘，都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那美国政府呢？
2: 美国政府确实也是想利用你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全国各界人民当中的威望，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
0: 李济深想看看蔡增基到底还能说出些什么光冕堂皇的话来，就问，那怎么不一样啊？
2: 任公啊，你是存心要气我呀，还是故意装糊涂啊？你想想看啊，共产党找你，事实上我知道毛泽东给你写了亲笔信，你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他们的五一口号，但共产党这个词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独裁呀，任公。现在他们说的好听，要成立什么联合政府，其实不过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要利用你们这些有声望的人帮他们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他们取而代之。代之以后呢，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区别呀？哼，什么区别都没有，还是他们一党说了算，这是不折不扣的利用啊。

傍晚，孙维文写的那张纸条辗转到了华强办事处，齐长鹏小声念道：“菜车有炸弹。”Q， 什么意思啊？肖啸天解释：“蔡是蔡廷锴 ，Q 是圈儿，就是孙维文。”孙维文，齐长鹏一惊，对，他以前的代号就是 Q。这么说，他们给蔡廷锴的车里装了定时炸弹，有可能。为什么呢？肖啸天分析，因为孙维文是通过我们以前设置的一个紧急通道传送的这个消息。当时我们规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私自去找鲁医生的。可信度有多少呢？肖啸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很难过，孙维文成了我们的敌人，也很遗憾那天没有一枪击毙他。但是，他的这个信息，我相信是真的。嗯，我同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着，齐长鹏就抓起电话，进了几个电话号码。喂，是悦来酒店吗？请接717房间。对对对，是找蔡先生。什么？蔡先生出去了？参加什么会议啊？香港工商界茶话会。好，谢谢。齐长鹏放下电话，对肖啸天说：“快拿地图来。”肖啸天拿过地图，齐长鹏迅速查阅，很快就确定了蔡廷锴的行车路线。肖啸天问：“蔡先生去哪儿了？”“要去参加一个茶话会，刚刚出门。”齐长鹏说着拿起地图：“快去截住蔡先生。”两个人风一般的出了门。傍晚，街上霓虹点点，虽然香港的夜景很美，但是此刻肖啸天、齐长鹏完全没有欣赏的心情，他们沿路驱车，一心拦截蔡廷锴。而此时蔡廷锴和胡庆阳两人坐在车上浑然不觉，危险逼近。他们还在饶有兴趣地谈论中国未来民主制度的建设。蔡廷锴说：“说实话，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啊，那并不止人工一个。我拥护五一口号，也希望新政协会议能够早日召开。可是对共产党照搬苏维埃那一套，哎呀，我也是心里没有底。苏维埃道路能否在中国行得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我感觉到人工最近两天的心情啊，好像好了点儿，这还得感谢你的指点呢。蔡廷锴有些意外地看着胡庆阳：“我的指点？我没有指点什么呀。”胡庆阳提醒他：“你说，选择越多，顾虑就会越多，顾虑一多，难免就会顾此失彼，而正确的道路。”总归只有一条，那只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可是人工认真了，还说难怪高老蔡一天到晚没什么心事儿，原来啊，他的主意早就打定了。蔡廷锴哈哈一笑，人工过奖了。胡庆阳和蔡廷锴谈笑风生，却不知齐长鹏这边为了截住他们，一路不断超车，风驰电掣，险象环生。车子离开市区，很快来到了一条岔路口。肖啸天紧急刹车，齐长鹏展开地图，迅速判断蔡廷锴的方向。车继续启动飞驰，很快蔡廷锴的车进入了两人的视线。

视线，他们稍稍松了一口气。前方不了解状况的司机有所察觉，报告蔡廷锴：“后面有车在追我们。”蔡廷锴镇定自若：“不管他，加快速度。”司机闻言加大马力，汽车左奔右突，闪得蔡廷锴、胡庆阳东摇西晃。胡庆阳勉强笑笑：“这滋味可不好受啊。”“是啊，戎马一生，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被人追得如此紧迫。”蔡廷锴说罢，再次命令司机再快一点，甩掉他。司机已经尽了全力，无可奈何地说：“不行，我们已经很快了，他们好像不要命了，怎么都甩不掉。”胡庆阳这几天充分体会到保密局的不择手段，于是小声问蔡廷锴：“不会是保密局的人吧？”蔡廷锴一笑：“很有可能啊。”话音刚落，汽车快速驶入盘山公路。齐长鹏乘坐的汽车紧跟上去，透过车前的挡风玻璃，可见蔡廷锴的车又加快了车速。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又提速了。齐长鹏说：“那就肯定是他们的车。”“他们什么车？怎么这么快？眼看就拉开距离了，这样追下去可不行。”肖啸天忧心忡忡地说道：“抄山路，抄到他们前面。”齐长鹏一声令下，肖啸天猛一打方向盘，汽车离开主道，窜进山路。山路曲折危险，汽车冒险长驱直入。蔡廷锴的司机发现后面的车不见了，松了一口气：“哎呀，终于把他们甩掉了。”蔡廷锴乐观地笑笑：“哈哈哈哈，这真是大难不死啊，看来我高老蔡还能为新中国的民主建设做一点事儿啊。”汽车一路平稳驶去，而就在行驶到半山腰一转弯处时，齐长鹏和肖啸天的车却突然从斜刺里驶出，将蔡廷锴的坐车拦截。司机惊恐地踩下刹车，车里的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身子便由于惯性猛地向前倾去。齐长鹏更是不等车子停稳就跳下车，径直跑过去。他顾不上说明情况，一把打开车门，将蔡廷锴抢下车。蔡廷锴愤怒地看向齐长鹏，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听砰的一声，他便被齐长鹏扑倒在地。火光四溅，烟雾升腾，汽车在山腰。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Thank you.

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小五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指思念我。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手尽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

0: 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这个时间段继续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我们这些天呢跟大家呢在讲述我们享康的产品啊。为什么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享康的产品呢？因为我们无论是通过享康的广大受益者，或者说正在实施我们享康产品的一些听众，在大家身体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啊，收益的效果呀，让很多的一些一知半解的听众朋友，大家听起来啊有些悬，就说能有这么样的效果吗？不就是一个养生和保健吗？但是事实并不是大家所产生疑惑，我们这科学技术就不再向前发展了。所以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掰开了揉碎了，把其中的内涵还有科技含量健康的知识，我就融合在每一天的健康知识讲座当中。那以往呢，我们在享康健康快车之上啊，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是传统养生。那这个传统养生呢，我们遵循着古训啊，遵循着古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人与自然呢、啊、天人合一啊，怎么能够视时令而养生，我们春天养什么，夏天养什么，秋天养什么。那这样健康知识呢，大家不论是听广播看电视，看书看报纸杂志，可能说我们都有所了解。那现在呢也提倡中医，尤其是呢养生和保健，这是一个形式，或者说这是一个大势所趋。但是在众多的养生过程当中，我们单纯的只是养生，在养生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的身体也同时带来解决一定的问题？而这个解决一定的问题，它不是临床医学，而这个解决一定的问题，它是介于治疗与保健之间的这么一个尺度。所以说这个尺度一定要拿捏好，不要超出你养生保健的范畴，但是你还比从前的养生和保健有所提高。所以说这个定位啊，首先我们必须得看准。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讲了，在我们人民群众当中呢，我们是享有声誉的。那最重要的，通过养生和保健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带来了是什么？良好的生活规律，稳定的心态，和谐的家庭，还有积极向上的这种心理，以及对一切事物都存在希望。并且呢，我们现在小来小去的疾病可以通过我们教给大家的养生保健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一些复杂难以调理的疾病，我们通过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就可以让我们见到一定的功效。那还有一些纷繁复杂的疾病，就借助一些临床医学来进行辅助配合，共同来治疗。验证了养生和保健，以及超越养生和保健又介于治疗之间的这个方法，给广大的享康朋友们所带来的实惠。那所谓的这个提速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提速我觉得从几个方面来进行讲。第一个就是告诉给大家，时代需要我们 向着更前、更高、更远的目标去发展。现在众多的商家还停留在中医的养生保健的这个环节当中，我们有没有必要脱颖而出，用科学去验证我们养生和保健可以跨越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台阶。所以说这第一个提速就是划时代的意义。那第二个提速就是说，在养生和保健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广大的祥康朋友们，我们见到更实效的东西。所谓这个更实效的东西，就是安全、方便、省钱，最重要的是什么？有效。你得有效果，是安全了、方便了、省钱，可是没有效，你说我们浪费时间、浪费精力，那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了。所以说，祥康快车的提速必须给我们众多养生保健的朋友们带来的是时效性。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得让我们所有的祥康朋友们觉得好使。好使就是有效果。你看，最开始我们在给大家推广自然疗法的时候呢，我们有健康的三大基石。这个健康的三大基石就是通过泡脚、推肚子、五步曲，有没有效果呀？时间验证了一切。多少年的老寒腿，通过一个星期的泡脚，身上出汗了；多少年的身体虚弱，通过一个多星期的泡脚，身体汗出的不那么多了，这是效果。多少不孕不育的女同志，通过泡脚之后受孕了，生了一个健康的白白胖胖的孩子。多少人的便秘、腹泻、肠胃功能紊乱、心肌供血不足、胆囊炎的、肠息肉的、胃壁息肉的，还有瘀阻不通的、肝气犯胃的，我们就通过推肚子，现在一切畅通了。多少人的白头发甚至秃顶，就通过干梳头长出头发来，头发颜色变黑了。还有多少人的偏头疼、视物模糊、记忆力减退，就通过按摩头部、做百会穴，现在记忆力增强了，百会的坑啊也鼓起来了。这些都是效果。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于现状啊。所以提速之后的祥康健康快车，我们主要以促波运动。促的是什么波啊？生物波。而促波运动呢，我们又结合从古到今能够以经络、以生物波为基准、以养护细胞为准则，我们又给大家呢又重新编排和操练了祥康养生促波十二式，即身筋拔骨操，让广大的祥康朋友们每天坚持去操练。大家对于身筋拔骨操在操练的时候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不太了解这个操的内涵，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去做，所以我们还是先把这些健康知识啊给大家呢先做一讲述。讲过之后，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就知道啊，为什么我要这么做。这个身筋拔骨操主要是增强我们的肝和肾这两大系统，也是身体当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系统。肾主骨生髓，然后肾精足、肾气足、肝血足，人头脑聪慧，并且人的视野开阔，耳朵听力强，脑细胞活跃，延缓衰老，我们骨弱筋柔，所以说我们能够像树木一样深枝吐绿，这跟我们的骨和筋都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每天让大家坚持操练抻筋拔骨操。而除了这个以外，祥康健康快车提速最大的一个改变是由原有的养气血

0: 到现在养护细胞。也就是说，通过宏观的这种养护，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微观的这种调养。所以说这又是一个超越。这三方面的超越，就告诉给所有的湘康朋友们，湘康健康快车提速了。所以很多湘康朋友们自己也感觉很庆幸自己啊，一是呢赶上好时候了，第二呢能有高科技的产品给我们做后盾。还记得当湘康九问世的时候呢，我们在整个社会当中引起的争议是非常之大的，正面的影响啊，负面的影响啊，方方面面的影响啊，我觉得好像突如其来。但是这些并没有阻挡我们去推广科学，或者说让科学走进我们养生的实际生活当中来。这个我觉得湘康的所有的老听众啊，我们是深有感触的。我们就告诉所有的湘康朋友们，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可以验证一切，科学养生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效果。如果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真的是发生了非常典型的，而且呢超越于我们想象之外的一些健康的收获的话，希望你能与当地的百年养生堂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呢在第一时间呢把你的情况反映给我们湘康快车，我们做以收集，然后把您的情况公布给全国的湘康朋友们，让大家共同来进行验证。所以才有了这些天我跟大家呢把这个湘康的产品也好，或者说我们湘康呢在提速之后我们所要做的一些工作的范围，还有呢我们湘康健康快车前进的方向，都跟大家呢说得很详细。那这样呢才会让更多的湘康朋友们有目标，并且呢有进取心，或者说我们在踏上湘康健康快车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或者说听从我们这个指导的方案我们应该怎么去配合，这才是我们养生和保健新的概念。所以说大家不要只局限于从前，说我从前怎么怎么样，从前应该说已经是过去时，但是为我们现代的科学养生的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目标放得更远一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那科学实验小白鼠都可以活到人类相当于寿命的180岁，那我们人能不能通过我们自身的实践去验证它？的确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可思议也好，不可思议也好，那我们先把我们自身身体当中所存在的这些疾病，或是通过养生保健把它养好，或是我们可以带病延年，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这养生保健的方法，大家呢积极的去配合。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呀？谁不想享受幸福的人生啊？但是你光想不行啊，得有实际可操作的方法，得有科学来进行帮扶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质量，改变我们身体的素质，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享受健康，真正的感受幸福生活。这道理是在里面的，不是光说出来的，得通过实际行动去验证出来的。好了，听众们，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和道理啊就给大家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所有的湘康听众，我们共同呢去分析情况，然后找到适合大家的方法，然后让我们广大的湘康朋友慢慢去验证。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0: 当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你的执念。

0: 面有多深。这个冲突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自己跟自己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才是自己跟外界的冲突。总的来说，冲突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本质其实是由各种故事编织而成，各有各的故事，各讲各的故事。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源于执念。起初的第一个执念就像一颗小石子，当它丢进平静的湖中，便升起了很多的波纹。这个波纹就是在执念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所以人都是在自我编造故事，然后被故事包裹，重复讲述的故事多了，也变成了哀怨的故事。本质上来讲，这些故事毫无意义，都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不肯放下那一丝执念，这都是缺乏智慧的表现。整个人表现出来的就是激进或者是偏执，让人感觉不好交往，因为习惯了编故事，就会有很多故事，整个人的气场也会比较衰败，自然会隔绝对自己有帮助的善知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王航老师吗？
3: 对。
2: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我是南京的一名听众。我今年是47岁，我姓王，王旭飞。是这样，我就是最近两年呢，我都是在用祥康。但是呢，我真正接触到祥康可能要再早到5到6年前，最早我们家是我妈妈开始接触祥康。但是当时身体健康嘛，就不觉着，就是反正看到妈妈吃好像觉着跟我没关系。然后我就全家就出国了，我们出国了以后呢，我在国外又生了这个第二胎。然后因为是一个人带吧，可能是加上，说实话，这是王汉老师听了你的讲座才知道，真是生气也生了气，也累，结果回来了以后
3: 又劳累，然后压力
2: 又劳累，加上生气，2年前回到南京，整个人就不能看了。所有的人见了我就说，哎呀，这气色怎么变成这样啊，什么大病啊。到医院，人家医生带我检查，第一句话就问我说，还能吃饭吗？说能吃饭还能救，就这样跟我说话，我自己都吓一跳。然后没办法，我就
3: 把身体造成这个样子。
2: 是啊，所以现在我再想起来，这就对了，因为当时真的不懂。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查那个血常规，就是白细胞少，当时也不懂，哎，白细胞少什么意思啊？也不问，医生也没说，就过去了。然后回来以后听了您的讲座，知道脚凉是大病。我这样想起来，我从小脚就是凉的，就没热过。当时也不懂，好像问问别人，哎，脚也是凉的，都觉得很正常。
3: 对。
2: 就这么，现在因为47了嘛，可能病就全部表现出来了。哎呀，身体是一塌糊涂。所以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因为最后一年我把妈妈也接过去了，所以整个跟祥康就中断了。回来的时候我说不行，我得找到祥康。然后
3: 为什么会忽然又想起来要找到祥康呢？
2: 没有啊，因为我妈妈一直说祥康挺好的。但是我当时身体不好，因为当时我就记得就祥康茶嘛，印象特别深。我妈说，哎呀，太棒了，什么东西一吃马上就好了。当时当时我们不反对，但是也觉得，哎呦，你看看，反正岁数大了，就给他说去吧，也就这样。
3: 对，老年人，
2: 然后回来了，
3: 喝点什么就喝点什么，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然后回来有一次无意中我送小朋友上幼儿园，在路上，哎呀，一下听到你的广播，说太好了，王汉老师给我找到了。然后从那以后，我就每天只有在路上，正好那个时间是合适的，就我上车就开始听你广播。然后听到幼儿园下了都舍不得下，幼儿园最后有时候实在不行了，再不去小孩整个都要关门了，我就就下车，就这样听你的广播。所以真的知道了，就是病，把自己病根找到了。
3: 太棒了，我觉得哎呀，能找到这个根源可真不容易啊。
2: 对，因为
3: 而且思想的开悟啊，从那些。

0: 深处就明白了我应该怎么做了。
1: 对对对，因为你也经常问病人嘛，你为什么得了这个病？
0: 对，
1: 所以我当时也是就问我为什么，我后来找到就本身就是小时候体质就非常差，
0: 嗯，
1: 然后呢加上劳累，加上就是真的是生气了，就真的是自己就是生气，所以后来慢慢找到了以后，后来我就是开始找到了祥康堂，然后开始用茶和推肚子，你的推肚子真是太棒了，
0: 看来真是用心了。
1: 用
0: 不用心的人体会不到为什么这么棒，为什么会把它称作为三大基石的重点基石。
1: 啊、嗯，是的，
0: 嗯，
1: 我当时推肚子不行，推不下来，就是心啊老定不下来，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就是因为别的听众就说，哎呀，推肚子怎么，推肚子怎么，我说我干嘛我就不能认真推呢，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心定下来，认真推，就是首先我的肠胃，因为肯定不好嘛，气色特别黄，肯定是肠胃不好。
0: 嗯，
1: 首先肠胃有了改善，
0: 嗯，
1: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我的小便，因为生老二的时候41岁嘛，
0: 嗯，
1: 那整个生完了以后就是小便，一咳嗽小便出来，一跑步小便出来。
0: 当时是正常产吗？
1: 是正常产，你就是想剖腹产，他也不可能给你剖腹。整个就是让自己，哎呀，不行，你得使劲，就这样，好不容易把小孩就是，算的是顺产吧，生出来了。
0: 嗯。
1: 但是反正就这小便，当时我说那就这样呗，也不知道怎么办，反正就觉得哎呀，那以后就注意呗，就不跑步呗，就这样。
0: 嗯。
1: 然后随着一段时间的推肚子，有一次就是小孩在前面走啊，快了，我就在后面追他跑步，哎，我发现竟然小便没下来。
0: 嗯。
1: 哎呀，我当时就想。就是跟推肚子有关系，太兴奋了，真的。然后越推越兴奋，越推就是坚持两个字，太好了。
0: 你不觉得这个肚皮的脂肪被排泄掉，肌肉会更结实一些吗？
1: 是的，是的，我都感受到了。所以我说，真的太棒了。
0: 嗯，
1: 真的非常棒。
0: 每天已经把推肚子当成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不可缺少，必须推，再累必须推肚子。然后，如果万一吃多了，肚子有什么不舒服，就把推肚子，不推不行。
0: 对，
1: 嗯，
0: 我多推两下身子，或者说加大一下力度，嗯，
1: 是的，是的，嗯，但是呢，可能是因为我身体吧，我估计我是典型的这个上热下寒，就是我推肚子，我的眼泪会流出来，也有了，汗也冒了，但是脚始终到现在就不出汗，
0: 你还是没有腿痛的，
1: 哦，还是没腿痛，
0: 嗯，
1: 哦，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
1: 哦，
0: 你什么时间呢？你这脚底心冒凉风。然后有汗液，脚趾缝里头有这个汗潮乎乎的出来，我告诉你，那才叫一通百通啊！
1: 哦，
0: 等到那个时候，你才觉得王安老师给你教的方法真是从古到今，如果人真正体会到了推肚子的益处的话，百病不生啊！
1: 啊，百病不生，真的，我就这样，我现在已经体会到很多的好处了。
0: 嗯。
1: 那我想我要是把它推通，哎呦，那真是啊。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呢？毅力，坚持。
1: 是的，
0: 而且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是水到渠成。
1: 啊。
0: 因为你已经不把它当成负担了。
1: 啊，不是负担，而且很开心，很高兴。
0: 不光是开心啊，就像我跟大家讲，我说什么东西都是贵在坚持哈。话说起来很容易，贵在坚持。我们上嘴唇一下嘴唇一扒的这个话就说出来了。
1: 是的。
0: 你没有3个月的这个经历。就是说我能够刻骨铭心的认认真真去做，你根本谈不上坚持。
1: 啊，是的，真的是这样。
0: 而且坚持1年以上的人才能够形成永久的习惯，如果今天不做，你会有一种负罪感，就觉得我对不起身体了，或者说哎，我这1年都白努力了。
1: 嗯，
0: 是吧，人是不是都有这种感觉。
1: 嗯，是的，真的是这样。
0: 甚至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今天可能没做，哎，我得想什么时候我再给它补上。
1: 嗯，
0: 就是心里说内心深处的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有这种体会。
1: 对对对，
0: 3天打鱼2天晒网的人，他没有这种负罪感，就好觉得哎对不起身体，你看我怎么又不坚持了呢？我这1年来的这个成果哈，维持到现在，我这身体神清气爽的。如果我不做的话，我觉得都觉得对不起自己每天付出的那个努力。
1: 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如果有时候少推了2下，一定得补回来，今天要多推2下。
0: 对对，
1: 这样
0: 的话才会感觉到心安理得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感觉很爽。所以说现在你已经把它成为你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啊，不可缺少。
0: 而且这种一部分呢，它是习惯成自然。所以我跟大家讲10几年推肚子泡脚舞不去，我跟大家总结这样一句话，我说你们不要把它当做负担。要当作像吃饭，像睡觉，像刷牙洗脸一样，它融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它就是你永远的健康的保护神。
1: 嗯， 是的，真的是这样。而且说实话，我当时回来到医院全是专家门诊，没有一个把我病能说出什么，也没有看好。
0: 嗯，
1: 我就是通过这个，一个是泡脚，喝小康茶，喝推肚子。
0: 嗯，
1: 半年以后整个人就开始出现变化了。
0: 现在再看你的人不会说你，哎，怎么会这个样子？
1: 没有，现在人家在看我就说，哎，好像就首先不会说我有什么病啊，有什么不会的
0: 啊。
1: 然后性格我自己觉着开朗多了，当时回来都不知道什么叫高兴了。
0: 对，
1: 任何事情我高兴不起来。
0: 没错没错。
1: 嗯，是这样的。
0: 对，这种高兴它是属于心胸开阔的。
1: 嗯，是的。
0: 它是不自觉的流露出来的。
1: 对的，现在心胸开阔了，不生气了，挺好的。
0: 家庭也和谐了，孩子看着妈妈也高兴了，妈妈也不会再责备孩子，或者说拿孩子撒气了。
1: 嗯，是的。
0: 嗯。
1: 是的，行，那王涵老师，我还想有几个问题问你一下。
0: 啊，行啊，说呀。
1: 我呢，一个困扰我的就是，首先说我啊，
0: 嗯，
1: 就是我这个每次检查那个总胆红素啊总是高。然后呢，就是，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高，每次都这样检查。然后我手指甲上面也有竖纹。
0: 嗯。
1: 这个青筋也特别重，舌下青筋。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妇科。妇科一直都没有了，这多少年都没有了。原来在走之前也是妇科经常，哎呀，不是那个一会儿难受，就是那个一会儿难受。
0: 嗯，
1: 这个也就是最近，哎，我说最近挺好的，怎么还这样？就是每次检查都是，它叫细菌性阴道炎
0: 啊，
1: 不知道为什么。
0: 这个我告诉你，上火下寒的体质的人啊，下焦有寒凉，一定会伴有下焦有湿的。你脚泡热了，这是根本，你这泡脚一定不要给我间断。
1: 好的。
0: 啊，你听我的话，一定会没有错。
1: 好的。
0: 其次的话，我特别建议你健脾利湿。
1: 嗯，
0: 喝松
2: 益生菌。
1: 嗯，喝了喝了，
0: 一定要喝，把这个松
2: 益生菌
0: 喝好了啊。
1: 嗯，
0: 你将来我可以怎么说呢？预见一下吧。
1: 嗯，
0: 嗯，就是说几乎不会再用很多很多的药物。
1: 啊，行，我现在已经
0: 因为
1: 不用什么药物。
0: 你想，你推肚子是通肠胃对吧？
1: 嗯。
0: 如果推好了肠胃，我们再把有益菌在肠道当中让它长时间的定植，你的内环境因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内环境自身也在变化，那这个自然条件就是无可挑剔的了。
1: 嗯，好，
0: 肠胃不好是百病之源。
1: 是的，
0: 我已经下了总结，这个总结一定是来源于万人的身体当中的万病而形成的这种总结。
1: 嗯，
0: 所以说把它调理好了。第二呢，适当的可以用什么呢？用花椒，
1: 嗯，
0: 大葱，
1: 嗯，
0: 或大蒜，简单熏洗一下就行了，问题不大。
1: 好的，
0: 因为它跟你的自身机体免疫的功能有关系。
1: 嗯，
0: 下焦的寒凉一定会改变我们这个阴道的内环境的。
1: 哦。
0: 而阴道的内环境一旦改变，一定会滋生细菌的。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呢，还是从体能体质上来讲的话，还是免疫能力低下。
1: 哦。
0: 但是从这个身体整体素质来讲的话呢，还是脾胃虚寒。
1: 哦，是这样。
0: 嗯。
1: 嗯，那我那个肝就是总胆红素高，就不用去管它，就正常。
0: 你不要管它，因为你从前肝郁啊。
1: 哦。
0: 你肝的代谢不好啊。
1: 哦，是。
0: 所以说你身体的代谢它就不好。可是你推肚子，我告诉你，恰恰。
1: 哦，
0: 就舒缓了肝的代谢。为什么很多脂肪肝的人通过推肚子把脂肪肝都可以推通？
1: 嗯，
0: 然后肝不好的人，脾大的人通过推肚子可以把巨脾推成脾正常。
1: 哦，
0: 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很懒惰了。
1: 嗯，就坚持呗。
0: 哎，就坚持，因为你已经把它融在你的生活当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1: 嗯，
0: 我绝不担心你今后的健康问题。
1: 嗯，好，
0: 只要你能坚持。
1: 好。
0: 嗯。
1: 行，那我另外再问，就是像红枣啊豆制品我不太敢吃，因为他们说小叶增生，说小叶增生
0: 跟他一点关系没有，是你肝的代谢不好。
1: 哦，
0: 肝郁气滞嘛。
1: 是肝，对，那个月经前乳房胀痛特别厉害。
0: 你现在也是这样吗？
1: 现在还是。
0: 那你用药调理一下。
1: 嗯，
0: 三个月的时间基本就差不多了。
1: 好的。
0: 每次来月经前一个星期吃逍遥丸。
1: 嗯，
0: 来了月经就停下来。连吃三个月，也就是三个星期左右。
1: 嗯，
0: 三个星期如果能够缓解，那你就再巩固一下。如果三个月已经全部消失，就不用巩固了。
1: 哦，好的。
0: 逍遥丸。
1: 嗯。
0: 用药调理一下。
1: 哦。
0: 该用药的时候是用药来扶植，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当成依赖的。
1: 嗯。
0: 妇科三大片会做吗？
1: 学过，但是我说实话，我这个我自己没做过。要不我再到小康堂再学一下。
0: 哎呦，那我特别欢迎你啊。
1: 啊，

0: 就是去年给他检查一个身体，因为也是怕他这个不放心嘛，因为岁数这么大生的孩子，
1: 嗯，
0: 然后给他查了一个肝功能，就发现他这个叫肌酸酶同工酶这一项有点高，
1: 嗯，
0: 一个球蛋白比那个正常的值啊低一点儿，
1: 嗯，
0: 然后叫白球比高一点儿，
1: 嗯，
0: 然后 C 反应蛋白是高上去的。
1: 你给孩子听说总用药吗？
0: 不用药。
1: 那为什么会这样？
0: 小的我就不懂哎，这是五岁时候查的，是去年查的。那
1: 你为什么要给孩子查病呢？他有什么症状吗？
0: 当时我就怕他，因为我自己老是总胆红素高嘛，我就怕哎呀这孩子会不会有什么不好，就给他查的是肝功能。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就查出来这个。医生说呢，说问题不大，他就这么一项叫什么肌酸酶同工酶，说再观察观察。
1: 嗯
0: 嗯，但是呢我不放心，我觉得今天有这个机会我跟王安老师说一下。我
1: 如果在你身上我根本不担心，
0: 哦，
1: 如果在孩子身上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引起我的重视。
0: 哦，是这样。
1: 既然我重视了，哦，你就不要麻痹大意。
0: 哦，
1: 这么小的孩子他不应该。所以我刚才一连串问了你几个问题。
0: 嗯，
1: 总吃药吗？
0: 不吃药。
1: 对，
0: 就是刚回来的时候因为不适应嘛，那会儿确实不懂怎么带孩子，是挂了水吃了药，后来懂了以后到现在从来没吃过一粒药。
1: 这不还是吗？还是接触过药事？
0: 哦，那肯定接触过，是三岁的时候接触过。
1: 为什么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你看在国外哈，
0: 嗯，
1: 我们不是说崇洋媚外哈，咱们就实话实说，
0: 嗯，
1: 为什么说你那么大年纪了生孩子，不是说我们四十一就老态龙钟了，
0: 嗯，
1: 他为什么还得坚持让你正常产呢？
0: 嗯，
1: 他不去给你割宫产呢。
0: 嗯，
1: 主张的是什么？是不是人与自然的这种天人合一啊？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不破坏我们整个的内环境啊。
0: 哦。
1: 而且在国外，如果孩子要是有个什么伤风感冒什么，是不是就多喝水啊？
0: 是的。
1: 是不是很少有人去输液打针呢？
0: 对的，一般不输液。
1: 这不就是观念的不同吗？而我们中国人真的是，
0: 嗯，
1: 你看我们又有着五千年来传统的这个中医养生，我们却把这个挂水当成了家常便饭。
0: 是的，
1: 这个是最让我们深恶痛绝之的。
0: 嗯，
1: 家里有孩子从小就开始输液打针，你说他幼小的肝脏，他连食物代谢都是个问题，他怎么会代谢那么大的这个药物的毒副作用呢？
0: 那对，那这样说可能，因为我们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是他一岁半，当时因为不适应，整个不适应，挂了五天的水啊，最后挂的整个就是肠胃菌失调嘛，拉肚子拉得不像样。
1: 那个时候如果要及时降肝的话，绝
0: 对
1: 呀，
0: 啊，那会儿一点都不懂啊，那会儿是真不懂啊，真是啊，我后来想想看，真是，啊。
1: 所以说这都是后怕的问题，
0: 嗯，
1: 哪能说孩子的病不在于我们的调理方式上呢？
0: 嗯，
1: 孩子有病，病在孩子身上，难道病因不是在我们家长身上吗？
0: 是的，真的。
1: 我们只有生他的权利，我们抚养的却一塌糊涂。
0: 嗯，
1: 是不是？我们的父母难道不接受批评和教育吗？
0: 嗯。是的，
1: 所以说像这样的孩子必须给他保肝护肾，没有任何理由。
0: 哦，嗯，
1: 而且脾胃的强大一定是他的核心和根本。
0: 哦，
1: 所以说你的孩子，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六岁的孩子，早一包晚一包喝香康茶。
0: 哦，好，
1: 你必须给他按半年或一年的时间怎么喝。
0: 哦，
1: 因为帮助强壮肝和肾，加速代谢这个药物的毒副作用。
0: 好的，好的。
1: 然后呢，
2: 松茸益生菌。
0: 哦，好的。
1: 或者早上起来喝，或者晚上喝。就饭后喝就可以了。
0: 哦，
1: 我觉得如果要是晚上他要是在家吃饭，那就饭后喝。早上起来如果在家吃饭的话，那就早上起来喝。
0: 好的，行。
1: 按照这个方向啊，孩子咱们将来，孩子有病不就在源于感冒吗？
0: 是的。
1: 一是上呼吸道感染，第二就是拉肚子，肠胃功能不好。
0: 啊，
1: 如果把这两个因素给他调理好了，孩子不感冒，他就少输液，少吃药。
0: 啊，对，
1: 他的胃肠好了，孩子他就不容易得病。
0: 啊，
1: 他就是这两个方向，一个上呼吸道，一个就是我们的肠胃。
0: 是的，是的，嗯，
1: 所以说
0: 回来也就是呼吸道。
1: 对，把这两个调理好了，你孩子感冒正常的，谁能不感冒呢？
0: 嗯，
1: 就是看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改变孩子的感冒。
0: 嗯。好，
1: 发发汗也感冒，喝点热粥也可以改善感冒。是不是啊？但
0: 是
1: 我们多少家长，只要孩子一感冒，嗓子一呼噜，又有痰，马上就领着输液打针去了。所以说，你光说教育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教育不过来啊。
0: 是的，真的，我觉得。

0: 这个妈妈作为妈妈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
0: 必须得懂。
1: 对，一个母亲的负责任就是一个家庭的责任，就是一个民族的责任。
0: 确实是，嗯，
1: 那是一个小的问题啊。
0: 啊，行，那个时间紧张，汪老师，我再最后问一下我妈妈啊。
1: 嗯，
0: 我妈妈呢，她身体挺好的，72岁，但是她就最近啊，就发现眼睛啊，就有点像那个卤肉一样，不太严重。医生呢，本来说是做手术，然后呢，后来说呀，不太严重，不做了。
1: 用咱们的验方啊。
0: 嗯，验方我还真不知道，她就是经常用清水这样去洗，但是好像效果。
1: 一是可以抹香港酒，外敷眼皮。
0: 哦，外敷眼皮。
1: 第二个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听众朋友所献的验方，非常之好，而且啊，非常廉价。这个看来听广播没太记住啊，我告诉你，用香菜籽儿。
0: 香菜籽。
1: 买这个，哎呀，可能5毛钱的香菜籽都用不上。
0: 药房有卖的是吗？
1: 你得到那个卖种子的那个地方去买香菜籽儿。
0: 好的。
1: 而且这个种子一定不要用药泡过的。明白我说的吗？
0: 明白。
1: 哎，把这香菜籽轻轻的洗干净，然后晾干。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把这香菜籽一粒就行啊。把这个下眼皮给它剥开。把这香菜籽就掩在那个眼皮和眼球中间，再把眼皮合上，闭上眼睛不就睡觉了吗？第二天清早起来，这个香菜籽上去挂满了很多丝丝挠挠的东西，就是它可以排出异物。一双卤肉啊，就这么就一点一点的就下去了。
0: 太棒了。
1: 不光是太棒了，还行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献的验方。特别特别好用，好多人已经回馈信息了。用了这个一个多月，然后这一双卤肉慢慢慢慢它就不再趴到这个白筋和黑筋上了。因为趴到黑筋上不就阻碍视力了吗？
0: 是的，
1: 通过手术，
0: 确实是，
1: 然后手术之后它还会再长，这是个麻烦的问题。
0: 是这样啊。
1: 所以说就用香菜籽儿。
0: 好。
1: 一粒一粒的可以放啊。
0: 好的。好的。
1: 你建议母亲用一下吧。
0: 好，谢谢王涵老师。
1: 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好的。
1: 希望您在这个继续听广播的过程当中，让整个家族都能够健康起来啊！
0: 好的，一定会的。
1: 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你是王海老师吗？
1: 对。
3: 哎呀，接到您电话真高兴。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3: 哎呀，你真是老百姓的救。
1: 您过奖了啊，没有那么高尚的。
3: 真是那个么个，哎呀，这激动的我不知该说怎么好了。
1: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对，让我结识一下您。
3: 我是山东德州的，德州齐河的。
1: 德州齐河人是吧？是通过别人介绍的，还是自己听广播无意当中搜寻到的？
3: 就是无意当中。
1: 哎，
3: 听那个节目吧，哎呀，我感觉，哎呀，还那个，我感觉的。我都喊个对象了，我说你紧的搁来听听，我说还有这么好的人吧，我说我说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人，我说你赶紧听听。他说目的是讲故事的，是给小孩讲故事的吗？我说不是，这么一
1: 不像讲故事的。
3: 他说哪有还有这么好的那个电台啊，他说那我是也不那个点儿也不知道那个我干我倒那我俺俩都听，哎呀，他说还有这么好的的。我都每天都我不知那个底儿从半截听的，也不知几点那个讲的，每天都开始别管从7点来钟我都播，我找。我都赶紧的给你们，我想我俺小孩快放学了，那个放学去回来我就跟那个买叫他喝，我说反正跟那个准不恼。正好买了我就叫他喝了，来家我就叫他喝，他说我没病，他说你叫我喝什么药，他说
1: 那怎么会想到买点卫生肽给孩子喝呢？
3: 哎呀，看我听你讲挺好，我这么你讲那个可能好，我想我小孩吧他都瘦，他念书念的反正压力
1: 那说明这个孩子吸收功能不好。
3: 我听我给他买一个吧，看着跟你讲的不恼，我是能相信。就买了，
1: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实实在在的。
3: 对，
1: 他不是说像很多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很浮夸呀，或者这个东西名不副实，不是，他就是有益菌。
3: 是。

0: 嗯，
1: 正好那个我就买了买了，正好他年假那副回来，我就叫他喝。
0: 嗯，
1: 他说妈，我身体那个冷棒，他说我吃嘛嘛行，睡也睡得着，吃不睡着，你给我喝什么药啊？
0: 嗯、
1: 我说小子不是、
0: 嗯、他不理解哈、啊，不理解这个
1: 解，
0: 他以为自己没有毛病，为什么要喝这个东西呢？是不是？
1: 对呀、啊，他说你又不识字儿，
0: 嗯，
1: 你又没文化，他说你胡乱叫我喝什么药啊？他急呀、
0: 啊。
1: 啊、嗯。他经常
0: 孩子还有点倔脾气哈、
1: 啊。对，他腊月二十六才放的假，才回来。
0: 嗯。
1: 回来我就叫他喝，他说大过年我回来，寻思吃点好嘛，你叫我买那么些药，他我买了吧。
0: 嗯。
1: 就正好正好
0: 两。不是药，这是对你身体好的。
1: 哎呀，怎么给他拉不通？
0: 嗯。
1: 他不喝，他说这个老师讲的可好了，这个老师他不会撒谎，他不会接着电台骗那个老百姓的。
0: 没错。
1: 他说你都那个喝就行。
0: 嗯。
1: 你妈给你买了你就喝。
0: 嗯。
1: 他说我不喝，他你没尝尝，他俺不尝，他叫你喝的你就喝，你不要了没尝。
0: 嗯。
1: 哎呀，他喝上一瓶，他我喝上两瓶行吧，我喝上两瓶我不喝了，我说不行啊，你必须得坚持喝完他。他说我上学、
0: 嗯、
1: 我说你上学你给我拿走，你得那个坚持喝完他。
0: 嗯嗯。
1: 他喝到三四天以后他不行，他着急。
0: 嗯。
1: 他说我那个喝了这个母喝喝我大便正常，喝了我都到厕所了，我光那个出虚功、
0: 啊、
1: 也解不了。
0: 光排屁不排便。
1: 哎，对，
0: 这孩子他肯定会气恼的。本来喝的没喝之前好好的，该排便排便，该撒尿撒尿，这喝完这个卫生肽之后，光排气还不排便了。
1: 哎，对，
0: 啊、
1: 他说你又不懂医，你叫我喝的抹药啊、
0: 嗯，
1: 我三四天我喝了以后，我三四天没排便了，我光到厕所了，那、
0: 嗯、
1: 那个寻思敲鼓的哈，到厕所了他没有。
0: 嗯。
1: 他说我说嘛我不喝了，我说来到年上去了、
0: 嗯、
1: 我说你别惹我生气，我说我叫你喝你就喝，我说你听听这个老师讲的、
0: 嗯、
1: 我都给他我都弄开我都叫他听、
0: 嗯、
1: 他说讲的是这不能、
0: 嗯、
1: 你这给我买的他那个意思你得是假的吧，他说这个意思我说哎呀，他说来这过年了，他说你给我买药你害我，他说我害他
0: 啊、嗯、
1: 害我不着急嘛，我说我好心好意给你买了，我说喝出七八天就没事了，我说你就坚持喝、
0: 嗯、
1: 哎呀，我每天我都给他拿出来我都叫他喝，每天我都叫上叫他喝到了。
0: 其实当时你心里头也顶着很大的压力啊，孩子不顺从、啊、
1: 我都没有压力，我能相信你讲的、
0: 嗯、
1: 那
0: 孩子跟你反抗的时候你心里头不着急吗？
1: 我着急，他不喝这个。
0: 嗯。
1: 我不一点儿，我也不寻思这个药是那个。
0: 卫生肽有什么顾虑？有什么这个质疑的？是吧？
1: 哎，一点质疑也没有。
0: 嗯，好。
1: 叫他喝了七八天以后。
0: 嗯。
1: 我说你排下便来了吗、
0: 嗯？
1: 哎呀，他说哎呀，臭的，真臭啊！他说七八天以后排下来了。
0: 嗯。
1: 排下来了以后，我说你继续喝。
0: 嗯、
1: 我说你请老师的、
0: 嗯、
1: 我说我没文化，我说我也不懂医，我说你也不懂医，虽然你上大学吧、
0: 嗯、
1: 我说你也不是学医的，我说你请老师讲都行，你请老师的你就喝坚持喝。
0: 嗯，
1: 到了十天以后，
0: 嗯，
1: 大便正常了，
0: 就会孩子心里头放松了吧、
1: 对，放松了。
0: 嗯，
1: 他从厕所回来他都洗了。
0: 嗯，
1: 他说哎呀妈呀，他说喝了这个药还真行的。
0: 嗯，
1: 我说我没害你吧，我说来到年下去了你还给我发脾气。
0: 嗯，
1: 我说我害你，我说老师还害你吗？我喊老师，王翰老师他不会害人的，我说。我说你
0: 应该这么说，说王翰老师能害你的话，当妈的也不能害你。
1: 嗯，我说你看他那声音这么慈祥，我说他我们我说这电台他能害你吗？我说。
0: 嗯。
1: 你就坚持喝，都是喝了半月以后大便能正常。
0: 嗯，
1: 他跟我说妈怎么还有精神了的，他说。
0: 嗯，
1: 他说他的精神特别好，他说。
0: 嗯，
1: 我说有精神好啊，我说、
0: 嗯、
1: 我说你没喝了个月之前的，他说没精，这感觉没精神，浑身没劲儿，他喝了个月以后他说什么有劲儿的，他也有精神。
0: 别说药啊，他不是药，是保健品啊。
1: 啊，不啊、
0: 嗯、
1: 他喝了这个，他说浑身有力量了，精神特别爽。
0: 嗯，
1: 他说我上了班以后，他说我第一个，他说我先买这个喝了、
0: 啊、
1: 他也叫你俩喝，我说你那俩喝不喝的，我说不用紧，我你喝你那个都行啊。
0: 嗯，
1: 哎呀，我说该真感谢了王老师，
0: 这孩子由从前的这种排斥质疑到现在的神清气爽哈、啊。
1: 哎，
0: 他怎么也得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因为他对于健康养生保健他真是一窍不通啊。
1: 是啊。
0: 嗯，
1: 我都没有时间的时候，我一到十一点了，我都开始把收音机支开，我是录音机录，我录下来我得听。
0: 啊，现在做没做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呢？
1: 我之前。

0: 孩子那个去了泡脚，
1: 推肚子呢？
0: 推肚子我没推呗。
1: 这个你听我的话啊，你看孩子这个身体好了，这当妈的这心情啊，真是难以言表。没有比这事儿再高兴的了，是不是？
0: 是。
1: 可是你们老两口呢？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你们多做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形成规律不好吗？比如早上起来我们睁开眼睛，再忙也能够抽出半个小时做五步曲吧。是不是？
0: 我他那个我腿吧，我没坚持住。
1: 说的不就是吗？就是说，还是就像你的孩子一样，就他一开始为什么不去喝呢？他就觉得他没毛病，所以他就不重视吗？你和你老伴之间不去实施，或者说没有坚持，不也觉得自己身体还不错吗？
0: 是。
1: 所谓的这个不错呀，他不是真的没毛病。而是有些时候不舒服呢，挺一挺就过去了，不代表身体真正的就是健康的。那如果我们现在就把脚泡好，把肚子推通，每天呢我们坚持啊去撞撞大树或撞撞门框，那你说你不无病一身轻吗？能够永远把这个健康的状态保持下去吗？
0: 是。
1: 它又不是花钱的事儿，它不需要花钱呢。就应该把它做好啊。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你老师。
1: 是吧。
0: 就是我晚上一到晚上睡觉到十二点这边，我嗓子吧，那个就是天头雀上边这个地方上了，就是嗓子特别痒，都会有小串爬的似的。就是咳嗽吧，也咳嗽不出痰来，痒的了不得。就是不知什么原因。
1: 嗓子干痒就吃姜片就行，有风寒。
0: 哦，什么？
1: 姜片。
0: 哦。
1: 早上起来，把这姜捣大一块，剁碎碎的。然后或者是直接呢你就干嚼着吃，或者呢你直接就把它冲水喝，一定要辣辣的，辣到嗓子眼儿，就感觉哎一咽嗓子，哎有点刺激嗓子，辣嗓子，哎这就好使了。这个不够辣还不行，不够多也不行，早上喝不要晚上喝。然后平时干嘛呢？你到这个药房啊去买这个伤湿止痛膏。记住了，伤湿止痛膏。贴到哪儿呢？贴到天突穴上。天突穴知道在哪儿吧？
0: 知道。
1: 哎，那就太棒了，就贴到这儿就可以了。再有，如果呀后背后脊背容易怕凉什么的，你可以在后背那个大椎，大椎知道就一低头后脖子有个大包吗？那个地方拔罐就行。这些方法都可以缓解你嗓子干痒。问题不大啊。就有点着凉了。
0: 我大夫还那个买去。我买些，我想叫我对象喝，他有点他有点结肠炎，他有结肠炎，喝的那个
1: 对
0: 行吧？
1: 他不但喝这个可以，他甚至都可以把降康酒滴到肚脐眼里。
0: 降康酒？老师，我那个瞅你时间，我这个以前吧，要没有瞎子，但是农村的，但是农村的吧，我这个香肠，我一直现在吧，你讲座我才知道，才拿出来，我才头年了才听出来，我一直我这留着这两包，留着好几年了。
1: 那你留着干什么呀？
0: 我留着，我这不是在农村这些小药店连盐城都是在县城了，我都买去了，都没有这个银杏茶。我这个茶是谁给我里？
1: 你到德州祥康堂，咱们是专营地点，它不放在各大药店。
0: 那时候我没听过，我不知道，这现在那个听了才知道哪里有卖的了哈。原先就是俺妹妹啊，我家里也没有收音机，也没有听过你这个节目。原先俺妹妹她给我买的，我身体不得不是不得好吧？她说你喝喝这个吧。她给我买的。他说我买了，他说你喝喝吧姐，你喝喝你试试，你身体情况不好，你调理调理。我又不要你钱，他说你喝吧。就我喝了，那个半个月一之后吧，就我就能好了。我原先有甲亢这货。
1: 有甲亢啊？
0: 哎，
1: 那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没有了，都正常了。
1: 这病就怕生气啊，你自己掌握好尺度啊。
0: 我喝了二年以后。就是那个甲亢也了好了。到了做做铁三铁四都是化验些，各方面都成都能正常了。我说这个茶感谢谁，我说感谢老师，我说这个茶真不孬。
1: 对，
0: 我说
1: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的。
0: 哎，我说真是，我再次谢谢王涵老师。
1: 哎呦，千万别这么客气啊！
0: 真是，
1: 只要大家能够觉得啊，无论是祥康的产品也好，大家奉献的方法也好，在我们身上发挥到了功效和作用，能够让我们实实在在收获健康，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我听起来也是感觉到最幸福的、最高兴的事儿啊！
0: 嗯嗯，我说真，我说你办那个节目，真是为老百姓那个办的。我说天底下这现在好人少了，真和你这么好的人也真是
1: 不会的。这个祥康人呐、啊，越来越多啊！而且祥康人，我们都是这个有爱心的人啊！你不也一样吗？是不是？
0: 那节目里那些人也那个。也是谢谢他们，那天节目那也真不恼，我说，
1: 对，
0: 他说哪有有我，我说老师又不是你的讲座，也没有这些人显爱心，是你引起了大家的那感动了大家的心，才那个才献出了这么好的节目嘞，才还献出这么好的就是方法嘞，
1: 嗯，
0: 再次谢谢了王涵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好的、
0: 就是，
1: 你自己也多多保重吧，好吧，好了，再见啊。
2: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在线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1: 哎
3: 呀，您辛苦了，王老师，谢谢您呐。啊，那我也先呐，有点那个简单的小法，我先跟你来说说。
1: 啊，您是
3: 那个
1: 哪儿的朋友？
3: 我是哎，对了，我呀是天津河东区的。
1: 嗯。
3: 我也听你这广播呀，那个我听真好。哎呀，这真是。这个事儿，我不会说呀，我这叫这个呀忒好了，你办这个节目，啊、嗯，我呀因为时间太少了，我就直接跟你说说，有点小简单的小法哈、
1: 啊。您说吧。
3: 我也那个有一个方子是嘛呢？治扁桃体发炎的。
1: 啊，扁桃体发炎呢？
3: 扁桃体发炎，这个嘛呢？这咱城市都不行了，在农村呐、啊，还是蛮能这个办的。就是嘛呢？就是我自个亲身经历的，用试纸啊，蒙点油啊，然后啊，就烧啊，伸到锅腔子里，这不烧的大锅嘛？大锅的那个锅底下的锅来着。长在锅上烧的锅上的那种灰叫白草霜嘛，就抹一点那个灰按到啊扁桃体上，伸嘴把嘴张开按到扁桃体上，那是红啊肿啊就嫩上，那一面啊就嫩一面，要是两面都发炎呢就嫩两面，就是一个手指头嫩一回，嫩一点油能一回灰嫩上一个，然后再嫩那一个，有两回呀、啊。我那时候就是嘛呢，上学去早晨不在家，晚上每天就那一回，哎，自个儿都可以试试。你那时候咱不懂啊，是让别人给治的，后来都自个儿，我每到春天都有这种毛病，那样两回呀、啊、就下去了、
1: 嗯，
3: 就好了，这是一个。
1: 好的，您稍等一下啊，这个我听懂了、
3: 嗯，
1: 你的意思就是说扁桃体发炎的时候，然后用手指抹上点香油。
3: 哎，麻油都行啊，
1: 啊、哦，
3: 吃香吃的油都行，它能摘下那个灰来。
1: 好的，好的，我来讲啊，
3: 嗯，
1: 就是用手指抹上点香油，然后直接蹭上那个锅底灰，这锅底灰的确入药、
3: 哎，
1: 就像你刚才讲了，它叫百草霜，
3: 嗯，
1: 然后把这个手指抹到的这个锅底灰，然后直接抹到那个。嗓子眼扁桃体发炎的那个患处是这意思？
3: 哎，按上按那么几秒钟。
1: 啊、哦、啊、哦，也就是说让这个百草霜、
3: 啊、
1: 就是锅底灰啊，
3: 盖上头，
1: 直接沾到那个发炎的患处，
3: 对、嗯、了，
1: 起到这个消炎消肿的作用、
3: 就
1: 是
3: 那个、
1: 是吧？
3: 哎、
1: 嗯，
3: 对，
1: 嗯，
3: 就是成管事儿了、
1: 嗯。
3: 我们小时候农村没大夫，
1: 对，
3: 就是指的这个。
1: 这个非常土的验方啊，
3: 嗯、
1: 这是一个。
3: 对，这在农村了还是行的。
1: 啊、
3: 还有一个法呢。
1: 啊，您说。
3: 嗯，我说太快了，老师，我觉得时间怕不允许了。
1: 那您就得快点说，
3: 嗯。嗯，那个还有一个法就是嘛呢？你看那个大红月季花泡酒的那个方子，那不跌打损伤吗？
1: 嗯。
3: 我这个方子比那个方子还简单。
1: 嗯，您说。
3: 就是嘛呢？也是锅底下烧的那个，烧的是底下的菜草灰。
1: 嗯、
3: 那菜草灰呀、啊，捧两捧啊，搁在盆里头，
1: 嗯、
3: 那开水呀、啊、冲开就可以呀、啊，哪肿了，哪疮了，哪紫了，你就拿它洗。到那个灰呀、
1: 啊，
3: 洗洗的那个灰不是不太热了嘛、
1: 嗯，
3: 就可以拿灰糊到那个床的地方。
1: 嗯嗯嗯。
3: 然后就知道晚上你也是被手腕子搓了，你晚上你就洗，明天你肿起来了，你晚上就早晨都可以消了。
1: 嗯。
3: 如果呢， 没有那个大锅烧灰的，就可以在外头十八槽地了，在哪哈了烧一堆灰，弄水里头，拿开水沏开，一洗，城管塞老师，弄被那个大井嘎子呀都洗没了，洗些洗些天。
1: 你的意思用这个草灰，
3: 咱拿开水冲了它，
1: 嗯，
3: 捧两捧啊，搁在盆里头。

0: 开了倒里头，你看那个烧炉子的那水煮开了倒里头冲那水，
1: 嗯，
0: 然后水能下去熟了，那水也洗洗洗着那个灰呢不热了，那灰红就行。
1: 我觉得您这两个方子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缺医少药的，或者说这个城市的一些农村朋友去使用哈，就地取材、
0: 啊、
1: 然后呢就地就可以见到效果、
0: 嗯、对
1: 嗯，
0: 那我觉得嘛呢，就不用花钱。说实在的，你看我看电视里有那个贫困的地方，还是省点钱好，是吧、
1: 哎？您说对了、
0: 嗯，
1: 其实我们都是一个方向，只要这个方子能管用，它安全、方便、省钱、有效，就值得我们去推广。不、
0: 嗯、
1: 管是这个采草灰也好，还是百草霜也好啊，
0: 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
0: 老师啊，
1: 嗯，
0: 我呀，你还得跟你说这方子、
1: 嗯。
0: 我闺女我她呀，胃口里头啊长息肉。张西肉我多少洗回去了，这回又长出来了，你说能吃个嘛饭、
1: 嗯、我告诉你，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推肚子。
0: 嗯，推肚子。
1: 对。
0: 哦，都推。
1: 肠息肉、
0: 哦、
1: 胃息肉、胆息肉，只要你们坚持推肚子，它一定可以消失。
0: 哦，那好。
1: 没有比这太简单的了。
0: 嗯。
1: 您能把这个方法告诉孩子啊。
0: 哎，
1: 坚持
0: 还有啊。
1: 可以了。
0: 嗯。
1: 这位朋友、
0: 哎、我
1: 们跟您多聊了，我们时间到了，很抱歉啊，我们再会。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拥有健康，才能。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啊，既然是亲，丑儿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

上，命一要，一刀见那七阵鬼报，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的外甥，他又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过，被下棋的威宝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彩礼，难道说能难住我准的成吗？
0: 两太爷难不住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等于我写上了威望。
3: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2: 好，写吧。
3: 哎，要吧。

0: 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哎，星星月亮，哎，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写吧，
0: 要吧，
1: 写吧，
0: 要吧。

0: 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耳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提的高高的，子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行吧。
0: 哎，要

0: 万岁，这不过是几时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使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哎，你是要王

0: 道你敢违抗寡人的旨意吗？
1: 臣妾万岁。常言说得好，王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铃，

0: 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1: 哼，两太爷难不住。
0: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2: 好，写吧。
0: 哎，要吧。

0: 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三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进京要带人罗辑，寻常的要饭还好养，大年下要饭，可是谁家

家啊，想起来还一家好亲戚啊，一找不到。

接力呀、啊！啊，我的我不去，啊，老母亲那、啊、在祠堂内人若活祭，啊，爸爸爸，啊，讲的什么羞？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1: 二妮儿，二妮儿，哟，这闺女上哪儿去了呀？二妮儿，
2: 大姑，嘿嘿，我在这里。
1: 哟，这闺女生来多灵便，真是大。

这闺女的头发还是黑的。

Yeah.

0: 咱家里。
1: 耶，看这闺女厉害的吧。
0: 嗯，可气死我了。
1: 耶，那铁铁还挺小嘞。

你儿两个听对劲儿要乖乖，今儿个你发发脾气，叫你装死你不去，好啊。

香子儿，头风微雨拍子儿，上边响起那有文人，这想着小黄狗，敢吐嘴，小礼貌，你这爱到做闹谁呢？

0: 香啊。
1: 那好，那你可快点香啊。

0: 宝上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走亲城，那个无钱咱就把脸翻，比你还哑巴吃黄连，叫你有苦也难言呐、啊。
1: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化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2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一组六盒，每盒只要39元。但是真正划算的还在后面，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优惠10元，降到29元一盒。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我们还额外再送两盒。机会就这一批，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的关节问题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把优惠名额占住。4007100578，400710057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劲骨壮氨糖软骨素原价129元一盒，现在电话订购6盒一组，每盒只要39元，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减10元，直接变成29元一盒。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厂家还额外送您2盒，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 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边含着就化开了，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29元一盒，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儿；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29元，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买两组仅需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

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